0: 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夏季高温用电激增，高层住宅竖井串火，楼道堆物起火，成为当前高发隐患，也是消防部门重点整治内容。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高层住户切勿在楼梯间、管道井、阳台堆放杂物，严禁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物业需常态化检查竖井防火封堵、长闭式防火门，确保完好闭合。高温天气，居民外出及时断电，杜绝插座超负荷用电，有效防范高层建筑竖向火灾蔓延风险。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九零八警方路况。
3: 好，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郎西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在南肥河路这个位置呢是有明显堵点的，而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灵泉路，是由北往南方向。这是合肥市的郎西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拥堵情况。那么现在呢，也是导致了现在从玉溪路高架由东向南转上郎西路高架通行受阻。那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百大周谷堆农产品交易中心的这个位置。更多路况信息，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的时间在持续当中，除了刚才主持人提醒的向东边的玉溪路高架和郎西路高架的管辖，目前呢从监控上看，玉溪路高架桥靠近郎西路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第三车道。玉溪路高架桥靠近郎西路的东侧东向西呢是第三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一定要提升驾驶注意安全。同时长江西路靠近石莲路的西向东最内侧的超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长江西路靠近石莲路也就是快要到创新大道的位置，是西向东最内侧的超车道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呢，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是二环到西出口，流量偏大一些。马鞍山路高架桥及中站南二环的南北双向车流量也是偏多的。像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要特别留意的是东至路下桥的位置和宿松路的上桥口。东边的铜陵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北二环一直到林泉路的上口的位置，北往南的方向也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道前方的南西门桥上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目前呢都是主线上的速度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向西主线上，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向西主线辅道上，西二环呢是繁化路一直到前方的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以及在长江路上右转准备上长西高架的车也是比较多，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瓷装。那么如果呢是正在准备装修的各位业主啊，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瓷装的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那么这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前台整装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那么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继承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呢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
5: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额外的一分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可以趁着八月活动到匠人瓷砖门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呢是0551-6556-0。

0: 0303-0551-6553。
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好，早上8:08，这里是江湖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6: 我们看到目前啊，郑城合肥的早高峰出行呢，今天早间可以说现在8点钟之后，那么流量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应该说昨天是因为下雨，对于我们的出行的脚步啊是有着明显的影响。那么今天早晨呢，整体的流量其实也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合肥市长江西路现在呢是由东向西四季花海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弘扬广场，由东向西出城方向。西二环由北向南，西一环由北向南，郎西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目前呢都是全线流量特别大。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的通行情况。
0: 现在呢，合肥市南二环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从北京路的位置呢一直是堵到了和西二环的连接处，现在由东向西方向整体的车流量较大，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周边道路绕一下，或者选择辅道通行。
6: 而且刚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玉溪路高架转上郎西路高架由东向南方向，那目前呢是受到郎西路堵点的影响，队尾看到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接近大众路的位置。各位车友呢，如果是走玉溪路由东向西进城方向，那目前的流量啊是非常非常大的。好，继续关注新闻。那么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是越来越成熟，也正在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那么这类 AI 搭子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并且能够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啊给孩子营造了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的假象。有的家长担心这在无形当中会消解真实的人际关系。
0: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为什么有的青少年喜欢和 AI 谈心呢？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碰到刘女士一家人。刘女士就说啊，近期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之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暴力倾向。
7: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8: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7: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8: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
9: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10: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思考，那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要叫 AI 帮我们完成。
11: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12: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

0: 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1: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2: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3: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2: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3: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4: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10: 好，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信息。有热心车友告诉我们说呢，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北向南方向北城大道附近呢，在最左侧的车道发生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北向南方向在北城大道附近2车追尾，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11: 是的，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具体位置啊是在北城大道不到的位置啊，在金宁路向南大概500米左右。那目前队尾其实我们看到已经是排到了北城万达附近，积压的程度啊大概是在1公里左右，方向是由北向南进城方向。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向南方向，在过了北城万达之后呢，很快就会遇到堵点。
10: 继续关注新闻。当前呢，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但是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有时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曲解政策、违规营销引流、非理性

0: 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1: 雷勇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2: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3: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4: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会有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5: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啊，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3: 整治行动发现，这些账号并不是个体行为。
6: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一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好，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3: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7: 来看下一条，正值暑假，唐女士反映啊，孩子参加一个鼓手活动时送了一套写真，而到店以后呢，她加了一些项目，又付了6000元，但是仔细一看合同啊，她感觉不太对劲。
8: 儿子学的是鼓，那个架子鼓，我们是要在8月1号这一天要参加这个比赛。老师说，这个蜜芽跟我们的中国鼓手有协作，就是可以免费拍摄。1月18日来，下午1点钟来拍摄。我们在7月26号下午在4点半这样子来选了照片，拍了189张，多出了180张。口头协议就是打包价3000。
9: 你要这么多张吗？
8: 当时就觉得孩子大了嘛，就不是很愿意拍照。然后再又另外订了2套，订了一套宝宝的室内拍摄，一套宝宝的那个卡丁拍摄。
10: 唐女士介绍，孩子今年11岁，当时机构老师发来一张海报，上面写着中国好鼓手宁波赛区选手福利。在这个套餐内容之外，想着给孩子多拍点照片，他又加了部分项目。

0: 退款。别的顾客地方了解到，他们照片全部打包100张以上，没有具体数字，就是100张以上，打包价为1680，但是他实际给我报价是3000元。
1: 唐女士的合同显示总价6000元，赠品的市场价值5780元，其中包含全礼3800元，电子相册1980元。拍摄机构是位于宁波鄞州区城市广场里的蜜芽映画。工作人员说店长不在，晚些时候店长电话联系了记者。
2: 没有服务这个可以给他退啊，但是他之前消费的内容呢，我们要把这个钱折算下来的。
3: 之前消费了什么呢？
2: 就是他订单里边，就是说超出他销量以外的一些这种产品，因为他当时做了这个续订，然后就给他做了优惠。我们按照店内正常的明码标价去收取就可以了。
3: 在哪里明码标价呀？
2: 我们每款产品每一个都有价格的。
3: 那比如说他买的这几款吗？
2: 他买的这几款具体的，因为我现在没有在店里边，然后合同的内容的话我还没有详细的去看。
1: 汤女士说她还有2套照片没有拍摄，可按合同上写的总价6000元里，光赠品就价值5780元，她还有钱可退吗？
2: 这个如果她觉得不合理，或者说觉得说这个收费过高或者怎么样的话，她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对吧去解决就可以了。
3: 之前就是在网上看到别人说什么1680的套餐，
2: 那个呢就是每一款它所包含的内容和项目它不一样，每个人它所购买的套餐和享受的服务内容它也都是不同的。
3: 那它这个套餐啊，现在你们算下来能退多少钱呢？
2: 这个具体呢我回店以后我详细的看一下。
3: 你们给市场监管部门的回复啊，说是你们的所有服务都完成了。
2: 那肯定是前期的他拍摄的内容，
3: 2套套餐没拍了，怎么会完成
2: 呢？那个、是后续的，
3: 那我看到的是6000块是一次性付款的。
2: 你只看到了这个金额，并没有看到这个内容。
1: 此前，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商家表示已完成摄影服务合同的全部内容，包含全部底片以及视频的交付，无法满足2笔退款的诉求。汤女士表示，她已经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4: 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浪漫七夕就要到了，大家都准备好惊喜了吗？我们来看一看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有什么好的推荐。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迪奥甜心花样香水5毫升，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方便，日常售价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仅需27.7元。注意哦，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位在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时间过来抢。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加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无论是日常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的日常售价899块钱，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块钱， 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自用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我们另外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

0: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这支 CBB 的长管隔离质地特别丝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平时专柜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呢一支种草但是舍不得囤。就在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块钱，再享7.7折特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37块钱。重磅福利来了，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的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830块钱，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块钱，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家用软装。这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2: 家用软装呢刚好解决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8月限时开启。
1: 那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2: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空调，而且呢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都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
1: 是的，等于啊，这装修硬装搞定了，家电软装啊也直接配齐了。
2: 是的，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这个8月一定要去匠人之装的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那个，我的早上好，这宽姐的广告时间太长了，能不能减少一点？
1: 是太想我们了是吗？
2: 他讲的是广告时间太长了，
1: 对，所以太想我们了，对吧？
2: 哦，
1: 一秒钟广告都不想听，是不是？
2: 哦，那你要不要听纯享版？
1: 纯享版我们开通会员服务了吗？
2: 没有。
1: 对呀，啊，你都听免费版了，还要说广告长？
2: 哎，不是，纯享版的话呢？
1: 朋友，如果没有广告，优大胖没有爸在这儿呢，你要考虑一下。
2: 哦，真的？
1: 真的呀？
2: 啊，也是。
0: 打卡第98天，好凉快。大胖悠悠打卡，
2: 很凉快。今天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哈。今天白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省会合肥是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好，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总体来说是步入尾声阶段。像目前呢，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的方向，在二环到西出口流量是偏大的，南环高架也要关注的是东往西，在东至路下桥的位置速度会没有那么快。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在黄山路转南一环匝道处呢是缓行的路段，像东边的玉溪路高架也要特别留意一些，受此前事故的影响，东往西在中油坊路一直到转郎溪路匝道处还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到前方的南胜门桥上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都是主线上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向西主线，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向西辅道上，西二环的北往南在凤凰立交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也是大流量。进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今天呢，依然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早高峰。大胖，你为什么震惊的眼神看着我？你心里想，你在路上没有没下雨是吧？
3: 下了
2: 啊，对呀，
3: 我就是走到一半的时候下了雨。
2: 对，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今天目前来说都还是会有这种阵雨或雷雨的出现的，所以呢提醒大家，确实也挺凉快的，但是呢行驶在路面上稍安勿躁，不要着急，听听我们的节目，让你拥有好心情。如果还没有进入到我们家族群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回我要进群。进入家族群可以干什么呢？每天早一点收到我们的话题，然后可以从早聊到晚，
3: 就只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吗？
2: 没有，还有其他很多隐藏好处哦。
3: 进入一个话痨群啊。
4: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噔噔噔
1: 噔噔噔，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你怎么了？今天的话题太劲爆了吗？
0: 是，
1: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
1: 早，宝子们，
0: 早。早，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那星期三的话，我们要干嘛呢？要聊一个感情题。今天的感情题是这样的，你说吧。
1: 事业还是爱情？高薪异地 offer 和男友，到底怎么选？今日投稿来自一位女生，悠大胖你们好。我最近遇到了人生很纠结的一个选择，想听听大家的建议。我今年29岁，男朋友30岁，我们俩在一起有2年时间了。他在一家大厂做技术，收入不错，很稳定。我在一家公司做财务，我们的感情一直挺好的，双方的家长都见过面。因为考虑两个人都先稳定努力工作发展，有了共同的积蓄再买房买车，所以这2年内呢，我们都没有提过结婚，也没有立刻结婚的打算。可是最近有一个高薪 offer， 薪资翻了1倍多，公司很好，岗位也很匹配，唯一的缺点是要异地，我要去上海。我跟男朋友聊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平静地跟他聊的。我本来以为我们会讨论一下，但是他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话：我不会去异地，我的工作生活圈子都在这里，如果你决定去，我们可能就结束了。我愣在原地，我没有想到他说的这么的直接。他没有跟我吵架，也没有逼我做出选择，也没有去权衡我这份工作到底有没有必要去，他到底好在哪不好在哪都没有说，他只是很平静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哦，朋友们，我反而更难受了，因为他没有给我一个坚定的就是我支持你的退路。他的立场非常清晰，你选了新工作我们就散了，我和新工作你选一个啊！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们懂吗？一方面我知道高薪的工作不一定常有，尤其是现在的环境，这个 offer 真的很难得。另一方面我也不舍得这段感情，2年了，我们俩没有原则性问题，感情也不错，如果因为这个高薪工作异地分手，我不知道自己以后会不会后悔，万一去了那边没有我想象的顺利呢，那岂不是啥都没了。悠大胖，借着今天节目，当然我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会选上我，我就想问一问大家，当你遇到一个好机会，但是异地工作意味着失去爱情，你怎么选？爱情和事业哪一个更重要呢？是我要为了他留下来，还是应该为了自己去试一试？

0: 这种问题啊，这种问题作为过来人跟你说，不要干预他人的因果，也不要干预他人的选择。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我可以跟你分析利弊，但是最终的结果怎么选择，你选哪条路，你自己来做决定，不要寄希望于我来帮你做。因为一旦我帮你做了这个决定，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你突然想起这一段时间过得不好，往前溯源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我帮你做了这个决定，让你没有去那个异地接受那个高薪的职业，让你错过了另外一种精彩的人生。或者你去了外地，我支持你去了外地，你在那边过得也很好，但我们两个的感情慢慢慢慢就淡了。你突然想起当时也是我支持你去的外地，为什么我要支持你去外地呢？所以不要干预，想去你自己就去，不想去你就留下来。怎么权衡利弊，怎么来选择，不要看你男朋友说什么，千万不要把这个希望 寄在他的身上，你自己做决定就好。
1: 我两个人在一起那么久了都没考虑结婚，其实本身应该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说明两个人其实都没有太想往前各进一步。然后这种情况下，你想换一份高薪工作，然后对方不支持，或者说一点给你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可以结束了。然后再说一说那个高薪，那高薪是有多高，你要靠你更多的需要去分辨一下，它高到是不是在上海能够很好的生存。对，其实就是那个钱够不够你决定一定要走。那你犹豫的话说明它还可能还不够高吧，但也可能是你更恋家。
2: 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你就没有什么你是为他留下来这么一说了，你不管你走还是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说你留下来就是为了他要留下来，留下来也是你自己想留下来。如果说你一直觉得是你是为了他要留下来了，那就算你留下来了以后你们也会矛盾不断，特别是如果你留下来了你们现在的你现在的工作出了问题的话，那你们的矛盾会更多的。我觉得你男朋友的反应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本身你们现在一切都非常稳定，但是你非要选择去打破这一个平衡的话，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他的工作你也说了，他的工作是很高薪而且也很稳定的，那么你希望难道是要他放弃他这一份稳定的工作跟你一起去异地吗？我觉得都是个人选择。
0: 我有一个朋友，
3: 真的是朋友，
0: 真朋友，怎么了？我有个朋友，其实也是以案说法吧，他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我这个朋友是一个男生，他的前妻之前是在上海那边读书，按照当时的上海政策，他读完研究生出来以后其实是可以获得上海户口的，我这个朋友在合肥，
3: 就现在他在合肥对吧？
0: 对，他的前妻跟他说，为了你我回到了合肥，后来两个人离婚了。离婚的时候他依稀记得就是他的前妻跟他讲过这句话，说当时要不是因为你我不会来到合肥。
3: 对对对，
0: 你想想我为了你我错过了多少。所以从那以后我朋友把这个事情讲给我听以后，我就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再去干预，做任何的决定你自己拿。
2: 我去，我本来就很喜欢悠悠大胖，尤其大胖讲话特别像我一个朋友，就是感觉很睿智又很幽默，我现在真的单手开车，我必须要表白一下大胖这个态度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一番话，我更喜欢他了。
0: 啊
3: 好，姐妹不要单手开车
4: 啊，对对对，不是不能单手开车啊，
3: 给我放下，对对对，确实很危险，但是我们感受到了你的这种浓浓的爱意和对我们的喜欢，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哦。你进群了吗？
4: 你没有进去。我换个 BGM 可能会好一点。
3: 你等一会儿回一下，在那个等红灯的时候，等绿灯的时候，或者说是已经到单位的时候回一下，我要进群啊。
5: 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我觉得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工作第一，爱情可以再有再遇。你说的时候，他连一点挽留的话也都没有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
10: 大鹏爷爷，我想说一句啊，异地恋到最后真正能走到一起的有多少？
0: 哎，巧了不是，我们身边呢还真有这种异地恋，走到最后还真走到一起了。之前有一个同事，老公在合肥，他老婆呢也在上海，他老婆在上海那边做律师。后来我们这个同事呢从单位离职去了杭州的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异地的时间据我所知很久很久很久。后来
3: 他这是问婚后对吧？
0: 对，是婚后。他们这个主要是婚后。婚后两个人异地了很久很久。后来他老婆还是从上海回来了，选择在合肥这边工作。两个人也有了孩子。那你如果要光靠一张结婚证来拴住他，其实又有什么意义呢？
3: 这个事情啊，放在婚前和婚后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答案。如果说是婚后，
0: 那你去
3: 有一方遇到了一个高薪的 offer， 但是要去异地的，
0: 没关系，你去
3: 可能，对，可能就是会有一种无条件的支持的感觉。因为我不可能因为你要去异地工作而上来就跟你说我们要离婚吧，对不对？只不过是他是在婚前，很多人一方觉得这个男生讲的也有道理啊，我只是说我不想去承担这份风险，我不想我悉心经营了两年的感情，你去一趟异地，然后我还跟你在这纠缠那么长时间，到最后我们俩分了，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这是一方面会觉得这个男生其实很清醒，但他真的很无情。呵呵，这个话说出真的很无情啊，就是刚上来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但是也许也符合当下的年轻人在处理感情的方式，干净利落脆，嘎嘣脆，对吧？那作为女生来说，我现在有了一个可能对于我的事业和今后发展更好的方向，但是确实要去异地，离开你所有熟悉的人际环境，还有你成长的环境等等啊，这一系列都要从头开始，她自己内心里面也有一个不确定性，就我到底能不能干好。就像大胖说，到最后是应该为了自己选的，不是为了他人选的。因为你如果说是为了他选择的留下没搞好，你最后也会怪他。即使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也会怪他。对吧？
0: 那接下来我又要以案说法了。
3: 你说。
0: 我有一个实习生啊。就很早。
3: 你怎么身边有这么多朋友啊，实习生啊？ 发生类似的事情、
0: 这个、故事比较多，他们喜欢找我这个知心大哥哥来聊一聊嘛、嗯、啊，我这个实习生是个男实习生，
3: 男生
0: 老家是马鞍山的，跟他的女朋友谈了好几年了，他女朋友呢是扬州的，目前两个人一起在杭州工作，那两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又跑到杭州去工作，杭州那边两个人都是做电商这个职业，那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哥，我想回合肥，杭州这边太卷了，我想回合肥这边试一试。我说那你要回合肥的话，不就跟你女朋友两地分居了吗？他说没关系，我跟我女朋友两个人也商量过了，他觉得也可以让我在合肥这边先发展一下，他暂时先不动，等我这边稳定了我再把他接过来。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见到的很多的案例都是以男生去外面打拼事业，或者男生更换工作的环境和场地，女生无条件的跟随，或者说有条件的跟随。这种事情在社会的评判标准，或者说大众的评判标准里面，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3: 好像感觉啊，
0: 女生就应该跟着男生走，
3: 好像总

0: 的一些人脉，经营的这些关系。那女生她同样在这边也经营了自己的闺蜜圈呢，她也有自己的闺蜜和自己的好朋友啊，你怎么就知道她可以放弃现有的这一切就可以跟你走？你的更值钱吗？还是她的就这么一文不值呢？没有谁的更贵一点的这种说法吧，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的关系网会要比我的更加值钱一些呢？
1: 三分五十块交上来。
0: 多少？50块？
2: 我觉得两个人的感情。
0: 但是然后呢？
2: 我觉得不要把你自己的人生一些重要的节点的事情的决定权去推给另一半，我觉得本身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表现。你的事业和你对你们感情的态度是什么，其实跟他对你们的感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0: 但这个事情呢，又要有个度。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跟你的另一半说，你觉得这些节点就应该我自己来做决定的话，你什么都不跟你的另一半说，你的另一半会说，那我是什么？
3: 嗯，你为什么也不跟我商量？
0: 你把我当什么？
3: 对，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0: 你自己做的这些决定，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3: 没有充分的尊重，
0: 对吧？
3: 对吧？
0: 那如果我要跟你说了，那你的意见我要是没有听的话，那你是不是又要再跟我再吵一次？
3: 嗯嗯。
0: 所以你要把握中间的这个度，这个度。

0: 上去考虑分析问题，只是为了自己考虑。女生也就更不要为了任何人而妥协，有一次就会有两次，也就会有无数次。以后过日子呢，会不断的出现各种事情的妥协，自己受煎熬，分了吧，你值得更好的。哎，别一上来就让人分手嘛，这个分不分手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他能把今天这个话题投稿讲得这么细致，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定是希望，也许啊，他内心已经有了决定。但是他想让大家帮他评判一下，到底是他男朋友这么说有问题，还是他自己的考虑有问题。
1: 好，我们今天群里面清一色的粉，不存在的粉。
2: 其实我听到这个事，我第一想到的倒不是说感情方面的问题，因为我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说的是这个人跟公司可能闹得不愉快，但是呢开他可能成本比较高，那么这个公司就联络了另外一家公司，给他开了一个高薪的 offer， 过去之后呢几个月就找理由把他弄走了，这样赔的钱会比较少。
0: 啊，还能这么钻空子吗？
1: 啊，
0: 那这个就太坑人了，是不是？
1: 这是以另外的一种角度再来想这样的事情。
0: 哎，当然这个也可能只是极少数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说所有的 offer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3: 这个要分两头说，就是财务一般在合肥的话，反正平均七八千，我算你一万，那你在上海这边翻倍，也就是2万。但是你的租房成本、你的交通成本也会上升的。2万块钱，说实话，在上海，也就是个差不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你的生活质量不一定有很好。
1: 嗯。
3: 不要要一定要好好考察、好好考虑，不要去被一时的新鲜感，
0: 嗯，
3: 感觉就是那边很，就是其实到最后去跟你想象的落差很大的。
0: 嗯。
3: 就是。这是一方
1: 但
3: 我个人不是很，当然这个人格见仁智者见智啊，我不是很喜欢男生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商量着来，而不是这么决绝。
0: 嗯
3: 啊，
1: 就是男生不能说那你走的话那我们两个肯定就是分手啊，我
0: 不
1: 会去异地工作，我的工作生活还有圈子我都在这里，如果你决定去的话，那我可以很明确现在就告诉你我们可能就会结束了啊。
0: 就你不能一上来就说，
1: 不能说这个，那要怎么说呢？男生上来说，哇，宝贝，你真厉害，哇，你可以取得那边的 offer， 哇，你是多么的优秀，才可以取得这么的那个。
0: 不是啊，也不是让你讲的这么假。那如果说我们性别兑换一下，性别兑换一下，如果这个时候这个男生拿了一个异地的 offer， 他本来满心欢喜跟你分享，哇塞，这个真的很棒，因为上海这个公司真的很厉害，这个平台非常有前景。然后女生咔一盆冷水来一句，你如果去，我们俩就分。你男生又是作何感想？
1: 嗯，将心比心啊。
0: 对啊，四十说到上海这个话题，我还有发言权的。上海的吃喝开销大了不是一点点啊，去上海你要租房吧，离公司近的最起码3000家吧，远了是便宜，通勤时间你受不了。所谓翻倍，到底到手是多少？真不好说。当然了，如果这个翻倍的数字超乎我的想象，我们就另说。
1: 我所了解到的合肥这边的财务啊，你们刚才讲有七八千的这种，
0: 他没说具体是多少钱，
1: 他讲的是做财务工作嘛，
0: 我知道，但是具体不好猜。如果他是个财务总监，
1: 财务总，
0: 就是这个具体不好猜。
1: 你知道今年的那个本科。就是专业有一些录取还有一些空档的这个专业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吗？
0: 但如果他的
1: 就是会计，
0: 我不说嘛，就这个东西不好猜
1: 啊，
0: 不好猜啊。来进一小段广告之后回来聊一聊你们怎么看呢？
4: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6556-0303。
5: 小彩票大 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

0: 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9: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10: 4080000000。
7: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台风白海豚昨天17点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相继发布恢复开通公告，今天起恢复对外开放。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通报说，在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死亡。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目前吴河高速的王铁浙高巢湖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酷九零八商城的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的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之间的惊喜，还是

0: 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可以轻松挑选，七夕专属的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每天的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的美妆和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7块7的迪奥香水、17块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块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块钱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加。今天给各位准备的两款正宗的武夷山好茶，这两款呢都是日常囤货送礼常备的热门款，一款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特级金骏眉，一罐足足250克，另一款呢是武夷岩茶代表特级大红袍，同样是250克的大容量的罐装。两款茶日常饮用，口感温润，搭配一年四季冲泡，平时单买一罐250克的武夷好茶要99元，这一次商城七夕专属福利给大家加量的折扣，还是99元，但是我们加量不加价，买一送一，到手整整两罐，而且活动期间还可以立享7.7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呢仅需76.23元。你可以买两瓶金骏眉，也可以买两瓶大红袍，或者说搭配着买，买一瓶金骏眉再搭一瓶大红袍，两个你都尝一尝味道。怎么买？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
1: 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大家好，我是燕大胖。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上半段呢跟各位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九点钟之后了，各位呢
0: 希望可以来一点劲爆的了，是吗？
1: 主要是小作文大家都拟好了都在给我们刷屏呢，一个一个读。今日话题是事业和爱情到底怎么选，高薪异地的工作和男友到底该选谁呢？投稿人遇到的这个事情是他觉得目前最纠结的事儿。他自己29岁，男朋友30岁，两个人谈恋爱谈了2年，工作和感情都挺稳定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获得了一份在上海的高薪工作的机会，他在纠结他去不去。他把这个事儿跟男朋友一说，男朋友来一句，如果你去了我们俩就分手，讲得很直白。他的内心呢觉得，天哪，你怎么跟我说的这么的直接？他自己就愣住了，他觉得你也没有坚定的站在我这边，或者说也没有支持我，就是怎么说呢，你们懂吧。一方面我知道高薪工作不常有，但是另一方面呢这段感情谈的也不错，只不过是两个人都希望努把力之后再去结婚，两个人都没提结婚的这个事儿。我是觉得就没提结婚这个事儿，让在我看来其实是有一点奇怪的。我不知道广大的朋友们怎么想啊。两个人在一起2年时间，这2年他们达成的一个想法是我们都彼此努力工作，也就是说都在上升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俩是什么想法呢？如果说走着走着不同步了就分手，然后共同攒这个积蓄去买房买车，就是是你们俩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了，我们俩买房买车都 AA 制，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要不然就是这2年连一点说要结婚，具体你要定个时间吧，大概上来说是不是定个大方向吧，也没有。两边家长也吃了个饭，好像都认可，行，那你们先谈着吧，是不是这样？我到底是说你们深思熟虑很重视很认真呢，还是该说你们两个人之间都没有互相想好，再给自己留退路呢？
0: 来，
1: 我该怎么评判你们呢？
0: 听一听小作文。我觉得这个得看你自己怎么衡量了。权衡那边的工作是否稳定，薪资确实比老家高，但是生活成本是不是提高了？如果生活成本提高，薪资减去生活成本还比现在高多少呢？能一个人适应在陌生城市吗？以后的规划呢？比如你去了那个城市，那未来是否要在那边定居？其次考虑一下你们的感情，你们是否能够接受异地恋，你是否能够放下对方。我觉得如果思路不清楚的情况下，你可以多问自己几个问题，打个草稿，把想法问题全部写出来。这个方法很好用。不要说因为男朋友要不要去外地，还是我刚刚前面几个问题，首先你要考虑自己是否适应，然后再考虑感情你是否能放下。补充一句，我闺蜜前些年去了南京，南京那边给她开的工资挺高的，而且也是一个互联网比较头部的公司，去了之后就非常非常卷，各种加班，每天下班回家就他自己一个人，给人有一种一睁眼就在上班，下班也没有乐趣，像一个打工的机器人，工作量很大，有这个加班的时间都够在合肥找一个兼职工作了，最后换算下来还不如让回合肥工作就回来了。那个时候他整个人都是抑郁的，新的城市没有朋友，工作压力大，很难熬的。
1: 还有朋友说，我觉得这个看你自己怎么权衡，权衡那边的工作是否稳定，薪资确实比老家要高，对吧？然后呢，还是生活成本各个方面都已经提高了啊，对吧？你看看你怎么去权衡这个问题。说，我说一个异地夫妻，他们是朋友圈里的模范夫妻，但是呢我跟女生关系好一点，其实她经常会跟我抱怨异地的麻烦，家里各种大事小情都要自己处理，好的坏的情绪也只能独自承受。后来呢她遇见一个贴心人，两个人在一起了不短时间，不过最后还是分了。
0: 她讲的是跟那个贴心人分了。
1: 对，
0: 你没认真看他的这个内容。
1: 我认真看了，只是我有点不太敢往下读下去了。嗯，他说家庭依然完整，依然恩爱。嗯，至于老公有没有同样遇到可能有一些很知心的人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无需猜测了。所以维系一段感情其实很简单。嗯，人性呢其实都是抵不过测试的，越优秀的人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吧。
0: 当然，你说异地有没有成功的，当然有，也有人以案说法或者是现身说法的。小兰就说异地成功的案例啊，2010年大学毕业，我男朋友他选择去徐州，我选择了去上海，他先离开，他离开后我一个人留在老地方哭了一个星期，大哭的那种，病了3个月，最后还是去上海养的病。异地2年结婚了，1年后有了孩子，我在上海，他在徐州，孩子在合肥，然后就不想他了，一个人在上海不能闲，一闲就想孩子。1年后呢，我是辞了工作，终于和孩子在一起了，现在还是在异地，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呢，留着也没有用。
1: 嗯，
0: 小兰，你也就是说，你丈夫现在依旧还在徐州，你已经从上海回到了合肥，因为孩子现在在合肥。
1: 嗯，666说你要综合考虑，你去上海，虽然你的薪资 double 了，但是你的各种消费、租房、吃饭，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不是你的 double 能 cover 的？
0: 哇，你们这个中间要讲这么多的，
1: 你们咋的了？
0: 英文吗？
1: 中英文结合是吗？
0: 还没有到上海去，然后现在就开始这种，
1: 就已经又 double 又 cover 了，是吧？他说不是说女孩子就不要这么拼，要安稳一点，就是常规上可能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说你想拼你就去拼一把，对吧？那就是该分就分，不要犹豫，上海的优质的男生也多得很。211说，哎，我怎么就觉得这个男生不够爱他呢？反过来，这个女的其实好像也不够爱这个男的，因为如果够爱，你不会舍得离开他。我同事也有异地恋，男的在合肥，女的在九江，他们异地好久啊，从谈恋爱到儿子现在已经10几岁了。不是我硬要绑架，是真的，就是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说男生可以坚定地告诉他，如果你走，我们就不在一起，那么这个男的真的不够爱他。
2: 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嗯，站在女生的角度呢，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嗯，工资3倍，事业上有所成长。站在男生的角度呢，我觉得他讲得很清楚，他不想异地，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那我认为呢，女生呢最重要的要自己想清楚，不要后悔就可以了。就是，嗯，因为选择两条路嘛。以后不要因为比如说工作不顺心觉得当年哦没有留下来，或者呢留了下来结婚了以后又会觉得两个人感情不好，又很后悔当时没有这样一份高薪工作。但其实呢，未来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如果自己更加追求事业嘛，因为事业也会带给你成长嘛，我觉得去也没有关系。两个人异地呢也不一定就是会分手，男生只是那样说，毕竟上海到合肥快的高铁2小时嘛，是不是啊？
0: 意思就是距离也不是问题，不就是上海和合肥嘛，你买的快一点的高铁2-3个小时你不也就到了。但我不是住在虹桥火车站，我到了上海去以后，我是不是还要再坐地铁再去找我的女朋友啊？啊，如果你说2-3个小时就对吧，就合肥这边确实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下班的这个路上呢可能要堵1-2个小时，你说我2-3个小时我能够到上海，然后我到了坐了高铁，然后就也可以碰到看到我的女朋友的话，那也行。但他不是住在虹桥火车站里面呀。
1: 毛毛说，对你而言看你更看重什么了，如果你的人生规划是想事业更上一步，那肯定要选择分喽。且不说工资是不是翻倍这个问题，上海毕竟工作机会可能会更多，你没去过大城市工作，如果不去一次以后你可能会后悔。如果你的人生只是想要安稳一点，然后按部就班结婚生子，那你现在29岁遇到一个男生，现在收入也不错，性格也稳定，那或许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结婚养娃的对象。但是你的对象现在也没房，而且就他这么冷静地说啊，你走了就分手，那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爱你，人生的十字路口没有对错，取舍罢了。 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你们起名字好的。他说男生呢要的是存量的确定性，女生要的是增量的可能性，本质是人生节奏的错位，所以没有对错。我也不认同你们说他们不爱了，只是站在人生阶段的不同的岔路口而已。
0: 又有人现身说法了，理性看待，肯定选择工作，不要问我为啥知道，因为我曾经就是这个投稿的女生。
1: 哦，
0: 面对这个选择，我选择了男生，放弃了工作，然而现实给了我响亮的两个耳光。姐妹，方不方便详细的说一下？
1: 嗯。
0: 啊？
1: 理性的看待，肯定选工作，不要问我为啥知道。静姐姐讲，讲到底就是这个男的不爱这个女的。对吧，也不会把他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去考虑，就算以后结婚了，也是以自我为中心，让女生来迁就他。芳芳讲，人各有志啊，本身谈恋爱结婚就是因为有各种因素，然后大家各自找到了平衡点，如果这个点打破了，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权。哎，其实我有点认同他讲的这个，就是从谈恋爱到结婚，你能说你找的这个人就是百分百符合你所有的择偶条件和标准吗？
0: 不是，
1: 不是，对吧？你只不过是在你不同的人生阶段的不同选择罢了。
0: 对，
1: 也许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结了婚的这个对象，是当时你25岁的选择。不，我打个比方，也许当时你25岁的选择。
0: 悠着点讲哈。
1: 如果说你没有在25岁的时候选择他，你在30岁的时候依然碰到了你现在的这个老公，但也许你就不会跟他结婚，因为你每一个阶段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爱上的人的类型也是不一样的，你考虑的权重也是不一样的，对吧？好，那么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进行的不同的选择，你选择了他。也许说投稿这两个人如果没有遇到这一段高薪这一份高薪的工作，可能他们两个人今年工作攒了一些钱，也许合适的机会去看了个房，然后两个人就准备结婚了，对吧？然后因为没有因为这段工作的考验，所以也就不存在有这个男生说出你如果选了异地我们俩就分开的这句话，这个女生也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男生可能会有这样的坚决的表达。
0: 嗯，
1: 但现在问题出现在这里了，这是上天给他们的考验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他们两个人本质上就是都在进行抉择，都在进行选择，这个选择不是非黑即白，这也是他们到了29、30岁的时候遇到的事情。你想，如果是他们24、5岁遇到这个事，不，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0: 我最近在看着那部电视剧，叫什么名字？我来看一下啊。
1: 嗯。
0: 叫《乔家的儿女》。
1: 哦，乔。
0: 乔家的儿女就是里面有一成、二强、三立、四美，乔四美。我看这部电视剧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里面乔四美的那个脑回路，她爱的那个男人出轨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1: 背叛她，
0: 对，她却可以选择用爱来感化他，或者是相信他的每一句话。这个可能就是在他当年的那个年纪，在年幼的心里面埋下了对于爱情美好的这种幻想和美好的这种期待吧，导致他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吃够了爱情的苦
1: 啊。
0: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要让当事人吃一吃爱情的苦呢？吃了爱情的苦，或者是吃了现实的苦，他才知道哪一个可能会更甜一点。
1: 电视剧里边的那个情节啊，更像是我们口中所说的恋爱脑。但是恋爱脑是我们现代人的词，在放在之前，就是我们上一辈和上上一辈的时候，那就叫做
0: 忠心，
1: 对爱情特别的忠贞不渝，对吧？
0: 嗯。
1: 可能在那个年代也有很多人吃了爱情的苦，但他们觉得值得。放在现在呢，就是大家不想吃爱情的苦，因为更想为自己而活一把，也是我觉得不同的时代造就的大家不同的想法。
0: 反正我看那部电视剧我就不太能理解，那个里面我觉得唯一三观正常的就是三立。
1: 但是你看，如果说我们现在再放眼去看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
0: 电视剧、
1: 偶像剧啊，现代偶像剧，你都会觉得什么东西，他怎么可能就不跟那个谁男二这么好，他就要去放弃所有的一切跟那个一无所有的男一，怎么可能。但是小时候我们不也是看着这些向往的美好的爱情吗？
0: 那
1: 谢谢大家今天给我们所有的讨论，因为刷屏特别多，第一个是在我们公众号的刷屏，第二个是我们群里面所有的朋友的留言，我们都有认真看。其实总结下来，这道题不是选男友和选工作的问题，而是你愿不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的问题。无论你选哪一个，都会失去一部分，但是你也会得到一部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选哪个，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接受自己选择之后给你带来的结果。那个后果可能是一份工作带来的人生转向，也可能是你们之间距离终于让两个人都承认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就像是那个纠结的夜晚，也许你放下手机看着天花板，最终的答案在你的心里，你只能一个人去面对。但其实在你的心里一直也都知道，你不需要他走，你只是希望他在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能够让你觉得选哪一个都不会失去你。反之一样成立。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
2: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智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北的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优。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刚才呢有朋友已经开始在给我们留言说，我能不能想投一下后面节目的投稿啊？可以可以，没问题啊。这个等一会儿呢，我已经给你们留言了，添加一下微信，然后你可以把你想要投稿的内容发给我们，可以说的完整一点。哎，这个有朋友投稿好像是家里小孩啊，这个转红包的问题。
1: 转红包又有什么问题
0: 啊？这个我准备等一会儿跟他详细的聊一下啊，就说这个亲戚升学宴回老家，姥姥奶奶分别给了几百块钱给自己的女儿，然后女儿呢是这个高一啊，然后呢女儿又让他说，就是又让，这应该是爸爸吧，又让爸爸给他转钱，说没钱吃饭了
1: 啊
0: 啊，然后呢就转给他了，然后的爸爸就问啊，怎么搞的，你奶奶和姥姥不是才给你过钱吗，怎么搞的，那我不想花自己的钱啊，不知道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回头聊完之后，哎，如果说可以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咱们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啊。你说
0: 。
1: 可以可以。另外就是如果你们夫妻俩都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你们要是想不在一个群里面的话呢，提前跟我说一下啊。
0: 笑出鹅叫，
1: 因为刚才
0: 就是有那种夫妻俩都听我们节目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都在一个群，
1: 不是他们都不在
0: 一，不就如果在一个群，
1: 他们可能就不太方便，就是
0: 大家讨论的话题也许想法不一样，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刚才确实碰到了一位，他说他夫人在一个群里面，他现在想就是
0: 去另外一个群，
1: 问我能不能到另外一个群，我
0: 可以，
1: 我说
0: 你们提前说，好吧，
1: 对，你们提前说，但是前提是呢，你们也要弄清楚你们的另一半现在在哪一个群，好吧？别到时候搞岔皮了。一方面是有那种想把自己的另一半拉到同一个群里面来，然后两个人一起在群里面聊天，聊得快乐一点。另一方面呢，也有那种想要在
0: 不同的群
1: 里面两个人互相
0: 互不打扰。
1: 对。哎，那你老婆万一，或者是你老公啊，你老婆或者是你老公。哪天突然看你手机的时候发现，哎，你也进了这个群，你也进了他们的那个群，结果我们两个还不在一个群的群里面，
0: 怎么
1: 那怎么
0: 不也正常吗？哎呀，好，
1: 正常了吧，啊，好，
0: 就说到这吧，对吧，
1: 好，行，就说到这吧。
0: 好，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儿啊，我们来聊另外一个事儿，另外一个话题，先问问大家，你们平常买衣服的价位大概是什么区间
1: 啊？
0: 就你觉得
1: 这不是问到了我的
0: 舒适区是吧，
1: 啊，
0: 就是买衣服的价位大概是什么区间，然后你觉得你在买一件衣服的时候，你对它的年份的定位大概是打算穿它个多少年，然后你会因为就穿一次两次买一件衣服而买得很便宜吗？
1: 我一般穿的衣服会以按一年计算。
0: 就你买一件衣服大概会看它能穿几年。
1: 一年。
0: 对吧，夏天的衣服一年。
1: 基本上夏天的短袖都是一年。
0: 如果说是秋冬的衣服呢，
1: 秋冬的衣服五年起步吧。
0: 五年计算。大概的价位就是能接受的价位大概。
1: 夏天的衣服的话39.8两件。
0: 全棉。
1: 全棉，39.8两件，
0: 因为你对于款式和设计没有什么要求，
1: 就纯白纯黑
0: 嘛，就是平板的那种，纯白 T 纯黑 T 即可。
1: 对，就纯白纯黑这种就好了嘛。它但凡带点印花的那种啊，有些时候你洗起来的话也麻烦，你要翻过面来，然后让它的那个印花不在那个洗衣机里面这么来回滚，怕有一些其他的衣物呢把它勾住了，把那个花呢洗烂掉了。另外就是我也碰到了有一些印花的衣服呢，哪怕在网上买啊，也要69一件。对吧，男士的 T 恤69块钱一件。
0: 你之前也说过，就是纯棉它的不同的那个支数啊，其实它可能
1: 会
0: 影响到它的价格。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女生可能觉得69块钱一件的 T 恤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对于男生来讲的话它可以更便宜。
0: 那冬天的衣服呢，
1: 冬天的衣服的话，你如果不太 害怕静电的话，199买件羽绒服也不是不行。
0: 嗯，
1: 就你不太害怕静电，里面有各种什么飞丝啊，等等，它只要能起到一个保暖的效果，它电就电一点呗，对吧？这个衣服你穿个几年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男生可能是这样啊。当然，我讲的这个男生仅仅是以我这样的，
0: 仅仅是燕大胖，不是你们
1: 这样的男性为代表啊。可能有一些男性他也会去追求，比如说啊，他的广告词不也，男人一年要进两次
0: 几次什么什么
1: 什
0: 么什
1: 么之家嘛，对吧？那个里面的衣服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在我看来价格还是会有一些高，但是质地会好很多，里面的衣服它其实是可以按年来计算的，今年夏天穿了，明年夏天你依旧可以穿。
0: 所以这个话题先丢在这问大家，为什么我要问问各位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们有没有买过那种你已知它只能穿1到2次或者

0: 说是场景限定的衣服，比方说眼下正值暑期旅游的高峰期，各种各样旅行拍照啊，就旅拍啊，集中需求涌现，主打一个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上涨。次抛衣是什么意思呢？我好比说我到海边，我就要买那种可以随风飘扬的，看起来很夸张的那种衣服。但是我确实日常穿不到，我只买我只穿一次，然后呢，我可能十几块钱我就买了，反正我心里想的是我只穿一次，对吧？我丢了我也不心疼。但是正是因为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有一些次抛衣啊，它是非常劣质的，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啊。比方说有一位周女士给我们投稿，她说我有一次，就是她说我前段时间啊去海边，在网上买了一个十几块钱的背心，然后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单品，出去穿搭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呢自己穿完之后出现了皮肤红肿的情况，自己可能本身也是敏感肌，然后呢就还洗了泪。就穿了那一次，回去之后就光吃那个过敏药都吃不少钱，
1: 吃了2-3杯。
0: 哎，对，然后呢，后来就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划算，然后呢，这个他就上网去查了一下，你比方说啊，这个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工他就讲，这种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其实行业当中没有出台对应的项目标准，市场也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的这种约束，所以就出现了产品质量的这种参差不齐。有一些消费者反馈，部分的这种次抛衣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的情况。但是因为价格低廉，大家也都选择接受嘛，对不对？而且有一些消费者，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到手之后的衣服的质感、实物和图片的差距是很大的。有一些这种衣服啊，面料和材料成分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如果你向店家询问水洗标还有吊牌等等标志的时候，商家呢会说以这个详细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有一些劣质的次抛衣呢，经过皮肤科的医生的这种鉴定和介绍啊，就说它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和卫生的这种生产卫生不达标的问题。比方说啊，可能会出现像在腋下还有女性衣服的这种胸腰、腹部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接受过刺激了之后会出现红斑、刺痛和脱皮等等这种情况。
1: 简单来说，就是你贪图它的便宜。
0: 对，因为是次抛嘛。
1: 对，他贪图你不会告我。
0: 他贪图你享受一次性的这种便利。
1: 你反正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次性的，你也不会太追究，下次再要穿，然后又会碰到的这种问题。
0: 对，
1: 你反正买的都是次抛了。
0: 而且这种衣服呢，还存在什么？就是它的染料和固色剂比较廉价，所以含有甲醛或者说是芬芳胺等等，引起皮肤过敏，所以投稿人就是出现了这种皮肤过敏的情况啊。但是呢，平台里面依然有不少的服饰以什么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而且啊，还有一些二手平台会标注说仅穿一次或99新等等这种情况。
1: 99新
0: 啊，99新、90新、95新、98新啊，这种情况。那如何去判断这种次抛衣的质量优劣呢？无论它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18401-2010， 就是这个标准啊，对于甲醛、 pH 值和色牢度和异味以及可分解芬芳胺染料进行了安全限制的标准，以及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为不同安全技术的标准。其实我们在买衣服的时候，你大概可以能看到它是 A 类、 B 类还是 C 类，对吧？如果说你给小朋友买衣服，我平常给小朋友买衣服一定是可接触可直接接触皮肤的 A 类。

0: 或者说至少是 B 类，就我们大人穿也至少是 B 类，这个是你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你自己在买衣服的时候，你拆包装的时候，你可以闻一下。如果说你直接能闻到一些很劣质的这种味道，包括你摸它的质感和面料粗糙，还有线头是否是杂乱的那种
1: 啊，
0: 你大概能判断出来。如果它都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你就更要警惕一点了，对吧？如果你不放心，我真的是追求演出穿一下，出去旅拍穿一下，那你要么隔着衣服穿。
1: 我穿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穿完以后我可以直接丢，你现在还让我再隔着衣服再穿它，那我里面的那个衣服我不还是得洗吗？
0: 因为央视新闻也报道了这个事情啊，就是刺袍衣的面料产品信息是显示不详的。
1: 兄弟们，你们听我的，你们别搞什么刺袍衣，你就穿一件你不想要的衣服。
0: 不是，他要出片，大哥。就我看了一下，有一些那个标注啊，你看面料叫做其他，然后成分材质成分叫做其他材质百分百，就你看到这种，你心里就大概清楚了。如果你觉得每次我就穿一下，我反正就出个片，
1: 那就是这个是
0: 出完片我立刻就丢掉，
1: 对。
0: 那也行，
1: 女生
0: 你这里也不止女生，有些男生也会，
1: 男生也会穿一些衣服要出片，
0: 也要出片。哎呀，燕大胖，
1: 不是所有男生都像我这么不
0: 讲究的人，对，你是一个夏天黑白 T 穿三个月四个月的人，但并不是所有男生都跟你一样。现在很多男生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1: 哦，
0: 对对对，所以你们有没有买过这种刺袍衣啊？就是如果说你追求刺袍衣，但是你自己的皮肤本身也比较敏感，或者会出现一些健康隐患的话，建议你啊，这个出片没有健康重要。
1: 刺袍衣我没买过，但是一次性袜子呢，我买过。你们有没有穿过一次性袜子？因为下雨天太薄了，不是
0: 刺袍袜、刺袍内裤。
1: 刺袍内裤我也没穿过。
0: 是这样啊。建议姑娘们选，就是男性女性都有吧，选刺袍内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卫生。如果说它的卫生达不到那种真空标准，然后你就是立刻穿着的这种标准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把就是攒一些家里面可能穿的有一点时间的这种内衣内裤，然后出门旅行的时候你把它带着，穿完之后直接扔。对对，这样其实是最卫生的，比你买刺袍我觉得还要卫生一点
1: 啊。
0: 如果说你买的刺袍是非常符合标准的，那可以，但是你会发现往往符合标准的刺袍它不便宜，
1: 还不如买一，
0: 还不如攒一些旧的，
1: 攒一条旧的。
0: 真的真的，因为我看了一些就是
1: 行
0: 非常安全的刺袍，它是不便宜的。
1: 行
0: 包括出门，我之前是一个很喜欢买刺袍的人，刺袍的
1: 眼镜啊，刺袍
0: 刺袍
1: 啊，
0: 刺袍日抛的隐形眼镜是 OK 的。我觉得日抛的隐形眼镜比这种什么月抛、半年抛要好一些
1: 啊。
0: 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刺袍浴巾。
1: 刺袍毛巾，
0: 刺袍毛巾，刺袍床单，
1: 毛巾它不就是拿水泡开了，然后直接就用了吗？
0: 刺袍浴巾是那种大的，不是你讲的那种压缩毛巾。你讲压缩毛巾是属于，
1: 那压缩毛巾是不是会比刺袍毛巾更好一点？
0: 在我看来，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要么你带速干。
1: 在我看来，
0: 或者说你买卫生条件符合的刺袍浴巾，但是你会发现依然是我讲的。非常符合安全卫生条件的刺袍浴巾它不便宜，你还不如买个速干，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带着，然后你晚上在那个房间里面放一晚上它也就干了，
1: 没事。
0: 还不如买速干，
1: 不拿手直接擦一把脸就行了。哎呀，
0: 你如果有小朋友呢？
1: 小朋友拿我的手给他擦一下脸不就行了吗？
0: 洗完澡呢？
1: 洗完澡我拿那个浴巾擦一下不就行了吗？
0: 叶大宝，没事，等你以后生了小孩再说啊。
1: 好，现在你们就是
0: 或者等你老婆来跟我们讲讲再说。
1: 养成系的大胖啊，
0: 你说你老婆会不会如果听我们节目听你讲这些，她在家里面恨得牙齿痒痒？
1: 她会觉得我讲的是真的。
0: 真的吗？
1: 但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讲，你是真这么觉得，是不是？
0: 搞他心态是吧？
1: 你是不是不太了解我们的做节目的流程？
0: 好，这个确实次抛衣你们可以选，但是你们要选择非常具有这个符合安全生产规范标准的啊！你别花小钱到最后受大罪了，对吧？你皮肤过敏啊，或者说出现一些中毒的情况，那就真的
1: 可不是嘛？
0: 嗯。有朋友说，夏装为例，我的 T 恤49/3件，老婆的200/3件，小朋友的201件啊，确实全家小孩穿的最贵，我们家也是全家小孩穿的最贵。但后来我也释怀了这件事情，因为小朋友他长得很快，我们的衣服啊。
1: 那小朋友长得很快，不应该给他买便宜的吗？
0: 对，就后来我也就买在符合规范标准内稍微便宜一点的衣服。
1: 对呀、
0: 而且呢，就你就买全棉，你不要给他搞那么多款式，
1: 又是这个又是那的。
0: 对，之前我还给他买各种好看的搭配的时装款的衣服，现在我都不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时装款的衣服他往往穿着不舒服。
1: 嗯，
0: 他给你有个厚重的帽子，夏天你再戴个厚重的帽子背在后面，你小孩怎么能舒服？
1: 嗯、
0: 可对。而且有一些款式小孩不舒服，
1: 出片妈妈，
0: 小孩没有这样的需求，
1: 但是妈妈有，
0: 妈妈现在也没有，
1: 妈妈
0: 之前也有，妈妈现在也没有，
1: 妈妈这是个出片妈妈，
0: 而且她上学了之后，
1: 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
0: 她上学了之后，你就更不要给她搞这么多款式复杂的，她在学校穿脱她都不方便。
1: 妈妈，但是出片，
0: 后来我就
1: 老师在拍我照片的时候，我是最好看的那个妈妈，
0: 后来我就全部都是那种纯棉的，然后也不要有那种凸起图案的。就直接一板折的，在这样的款式上给他选一些他喜欢的卡通图案。
1: 妈妈，这个不好看，妈妈，我要那个出片的妈妈。
0: 有朋友说，我结婚时穿的西服，就穿过一次，结婚15年了。
1: 你现在还穿得进去吗，兄弟？
0: 一个是穿不进去，二一个是款式可能不太合适，你有一些正装的场合是吧？
1: 款式倒没有什么太多的差
0: 啊、
1: 一般西服他们做的那个款式，
0: 那是不是就是
1: 枪驳领吗？
0: 你目前的工作不太穿西装，
1: 不太需要穿西装、
0: 是这样。有朋友说，我有一件从百大买的夹克，已经穿了16年了。哎，其实是这样。还有朋友讲，我小时候穿的那种棉绸特别的舒服，
1: 穿了10几年的皮夹克没有掉皮啊。
0: 你别说，以前衣服质量真的好好，现在不是。现在啊，真讲到这个事情，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到换季的时候，比如说嘛，夏季如果换冬季，你去年冬天收起来的皮靴就掉皮了。
1: 对呀、
0: 你就不能穿了。
1: 那不是假皮吗？
0: 有的时候真皮它也开裂，它也掉皮啊。
1: 但是你没养护好。你要把它好好养护。
0: 我听妈，我可是换季的时候还要把它从头到尾伺候一遍、后来我就发现，哎呦，买什么贵的没有这个必要，反正也一年两年的事。
1: 你这种心态就不对，
0: 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就这种心态的变化？就本来是什么样，或现在是什么样啊？就之前我是觉得燕窝这种东西不就是送人的吗？
1: 对啊，
0: 对吧？我买不就卖给别人，我有面子吗？后来我觉得，面子算什么？
1: 自己也吃啊，
0: 我自己吃，我自己健康啊。
1: 对啊，你怎么买点燕窝不自己吃呢？在这里就要和各位推荐一下我们的燕之屋鲜炖燕窝了。最棒的地方就是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成分，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一点小苗头时候的提前预防，还是给家人病后虚弱没有胃口的时候，随时开一瓶就可以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拉满。三伏天，很多人一到下午3-4点钟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了，喝咖啡也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后，照镜子都感觉自己的气色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宝珠加5瓶鲜炖燕窝，连运 孕期的宝妈，你也可以安心的吃。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的人情往来，朋友过生日、特殊的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派的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划算。

0: 服装的实体店。
1: 鞋子吗？
0: 不是衣服，就是我自己比较爱买的一家服装的实体店，那个品牌，衣服价格也不算贵，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家就很在我的心巴上，他们出了很多母女同款的衣服，而且我每一次带小朋友去逛的时候，他们还会主动跟我推荐说，哎，美女，你现在试的这款衣服小朋友也有一样的哦。然后呢，有一次我就真的就是想让我女儿也买来着，但她现在确实有点小，她穿不了。我的内心里面确实就像这位朋友跟我说的一样，可能等到她能穿的时候，我就会疯狂给她买母女同款的衣服，一阵一阵的吧。哎，
1: 这个确实。那男生呢？
0: 但上学男生也一样啊，也可以母子款啊。但上学的时候，我真心建议家长朋友们，哎，不过也不需要我建议，他们可能比我经验还丰富啊。上学的时候就给孩子穿最简单的 T 恤和裤子。
1: 对。
0: 夏天，然后呢，秋冬的时候，他的那种外套啊，老师都会提醒的。
1: 不都是校服吗？
0: 不，他可能只有周一穿校服。我不知道大了之后是什么样啊，就是你不要给他买那种厚重的帽子，小孩有的时候一拉一推一搡，这个很容易遇到危险，对吧？包括也不要嘟嘟啦啦的那种挺挺框框的，嘟嘟啦啦挺挺框框。
1: 我们这个叫奇装异服。
0: 也不是，就设计感太强的，设计感太强的衣服，小孩子会不方便，有的时候刮到哪儿啦。有的时候掉一地的东西啊，包括小朋友如果摔倒了，这些都会成为安全隐患。就最简单的啊，我跟你讲，夏天的时候我一开始给我女儿买好多漂亮的小短裤小短裙，后来发现不行，我都不想上学，你平常这么给她穿，蚊子就把她搬走了。夏季防蚊裤给我穿。
2: 好的好的。

部署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7000以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

0: 才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沪高速的寒山南、博望、采石矶、太白岛、镇浦港临头入口呢，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车车辆上道，提醒各位。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大家把你们在唱吧和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匠人制装的好消息，夏天装修怕麻烦对吧，买家具家电开销也很大，很多事情哦不要太多哦，你自己跑
1: 太烦了
0: 对吧。
1: 但是匠人制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8月限时开启，福利全部都是免费送的。首先是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的定制橱柜衣柜也是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可以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等于说你装修的硬装搞定了，家电的软装也是直接给你配齐，实打实帮业主省下了几万块钱的软装的预算。所以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的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 6556-0303。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那凯哥，凯哥，
0: 凯哥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痴心绝对》，然后呢跟我说从2:08开始放，因为音质好一些。

0: 你们要干嘛呀？又是痴心绝对，又是我不配。
1: 你别管。
0: 你们要你管话筒可耻。
1: 你别管。
0: 叶大胖这两天身体抱恙啊，你们谅解一下。
2: 晚高峰的车辆汇成一条河，方向盘喝着和你心情。
1: 兄弟唱的是哪一首歌？
0: 大海我不知道。
2: 用度变辽阔，烦恼抛脑后，让晚风吹个够，堵车不堵心，陪你慢慢走。
1: 他是不是唱的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是抖音热曲吗，兄弟？
0: 再来听陈康大哥为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0: 好，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全靠大哥，
0: 厉害厉害！
1: 为你打 call，
0: 厉害厉害！好厉害厉害厉害！
1: 好听好听好听，这个确实很好听。
0: 他能顶上去，确实
1: 对这个没话说
0: 啊！
1: 而且我每一次一听这首歌，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0: 是的，
1: 对我就是爱我的祖国
0: 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惠山带来的《心太软》。

0: 谢谢。来，接下来听王宝宝为我们带来的《处处吻》。
1: 你们人在哪里不红而在里，
0: 这歌是这样唱的是吧？
2: 什么
0: 等一下，让我想一下怎么唱。

0: 呀，呀稳定的呀成功。
1: 我们可以
2: 无事发生。
1: 我，啊。
2: 大胖说：“我无法当做无事发生啊。”刚才发生了什么？
1: 你就当它是无事发生吧。
2: 无事发生，
1: 无事发生。好，那接下来断气女歌手，听你的。
2: 啊，真的吗？这首歌好难唱。
1: 你要用你的歌来结尾是吗？
2: 得用我歌结尾吧，
1: 啊、
2: 要不然怕大家骂我。
1: 啊、
2: 小偷为我们带来是非题。
1: 啊

0: 走了。你这么快就把人拉掉了，你有点过分。
1: 我们现在不都是这样吗？就只听前面的那一小段的部分。
0: 小小意，闪闪惹人爱。
2: 不奇怪，我说就是为了爱的告诉他。
0: 这会儿是

0: 这一会儿是
1: 大家都来了，
0: 开错频道了，
1: 找回了自信啊，都来了。
2: 拼命的在寻找着，
0: 好好好，没事没事，虚惊一场
1: 带来的回家。

0: 他的这首回家是那个黄丽玲阿玲的那个回家，我以为他会唱的那个顺子那个回家，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听的最多的那首
1: 回家
0: 马上回家。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杨洋为我们带来的杀破狼。

0: 想让我唱歌，我可以直接放伴奏。接下来，你说。
1: 没有，想让王姐唱歌，你们直接点就好了，没必要，对吧？
0: 半情调为我们带来《野狼 Disco》。啊。

0: 哎，怎么了？
1: 头皮皮机无知里的零零。

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边停在你胸口比划一个郭富城，左边右边摇摇头，两个食指就像两个钻天猴，指向闪耀的灯球。

0: 谢谢谢谢小可爱。
1: 来，最后
0: 他们已经讲了啊。
1: 下次这
0: 种就直接
1: 切是吧？
0: 不是，彪哥王，要不下次让王姐唱半个小时吧？哎，别，
1: 王姐唱半个小时其实也不是不行。
0: 不是，就是你们发歌过来，如果说是想跟我合唱，想跟大胖合唱，你们可以备注清楚。
1: 啊，
0: 你发过来一个伴奏，对吧？就不要浪费其他朋友的时间。
1: 好，
0: 好，最后一首歌《闭嘴跳舞》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6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

0: 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欢迎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正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今天起，国航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省仍有强降水过程，降水集中区域在江淮之间北部和大别山区，累计雨量120到180毫米，单点可达30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5号以后，我省多阵雨或雷雨。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里斯表示，西欧今年6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季度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的平均温度则创同期的最高纪录。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宣东高速。宣东高速宣城南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道通行。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有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943.39点，上涨了9.30点，涨幅是0.24%。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4422.01点，上涨了162.57点，涨幅是1.1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605.51点，上涨了57.34点，涨幅是1.62%。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3: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 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0: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1: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9: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5: 欢迎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到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我们今天播出的时间你也记好，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另外提醒大家，出行在路上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 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08。虽然说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受其残余的系统还有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呢，我省仍然是有强降水的过程，降水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在江淮之间北部和大别山区，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提醒大家，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就是开车出行的过程当中，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注意天气的变化。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会实时发布，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更多出行安全方面的这种提示提醒。节目的上半段呢，依然会有行车安全方面的提示提醒。那么在半点之后，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跟我们有车生活的一些案例，日常生活的普法案例，生活化的这些普法案例，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4: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1/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5: 好嘞，雨天的这个行车安全提醒再次的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雨天行车小心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在夏季哈，还有一个影响到我们行车安全的一个状态一定要注意，那就是疲劳驾驶。当然一年四季都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只不过夏季有些时候因为天气炎热，人的能量消耗更快一些，可能这种影响我们安全驾驶的状态出现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车还在继续行驶，那么驾驶的大脑却处在一个待机的状态，双眼处于关机模式，这就是在行车过程当中极其危险的疲劳驾驶的行为。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哈，2026年6月24号夜，刘某驾驶重型的货车在大广高速宜丰段行驶，那么行驶当中货车逐渐的向左偏离车道，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后呢一路刮撞100多米之后，整车骑在了护栏之上，事故造成了车辆以及护栏的严重的受损。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经过调查发现，刘某前一晚20-30左右出车，事发时已经独自连续驾车近6个小时了，身体是极度的疲劳的。那么刘某本来想的是在服务区休息一下，但因实在太困啊，只是自我感觉只是眨了一下眼，没想到这个车辆就直接跑偏，瞬间发生了事故。 你看夏季哈，高温易疲劳，午夜凌晨极易犯困，人一旦头脑昏沉，视线模糊，就很难把控车辆的行驶的轨迹，极易偏离车道，冲撞隔离设施，破坏客货分道的这个通行秩序哈。那么给前后的车辆都是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一路小跑在微信平台留言，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尤其是午后的阶段啊，或者说在夜间啊，你发现前车他在走 S 型的路啊，那么大概率他车主驾驶人已经是处在一个不能够很好的把控车辆行驶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疲劳驾驶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离他远一点，可以低一下喇叭提醒他一下，另外呢，自己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离他远一点，因为真的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你看老司机们哈，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感知和体验，我们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出现疲劳驾驶的这种状况。但实际上哈，在夏季行车，或者说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在某些你不知道的状态之下，可能就容易出现疲劳的这个状态。你比如说，首先从夏季来说，夏季气温高，湿度大，那么密闭的车厢里面空气的流通比较差，温度攀升快，人体长期的处于闷热的环境当中，脑部的供氧就会变慢，非常容易出现大脑缺氧，昏昏欲睡，反应迟钝的这个状态，哪怕是短途驾驶也可能会出现频繁走神的这个情况。第二，长时间吹空调其实会加剧这个疲惫感。为了抵御酷暑哈，车主大多是全程紧闭车窗，开启了空调。那么车内的空气浑浊，含氧量降低，久坐时间长了也会出现头晕、乏力、嗜睡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驾驶的专注度就会大幅的下降。此外呢，是强光刺激带来的这种疲劳。夏天阳光猛烈，路面反射也比较强烈，长时间的直视刺眼的光线就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的状态，那么出现视线模糊啊，眼睛酸胀啊，视物不清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样一来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预判路面的突发的情况，以及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采取很好的应对措施。高温之后的疲劳驾驶会有哪些致命的隐患呢？第一反应就是在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说了，那反应力就没有了呀，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很好的一些突发情况的应对哈。高温下犯困的状态，大脑的运转变慢，面对前车的减速啊，行人的横穿啊，车辆的变道啊，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做出刹车避让这样的一些反应，这样的一些操作的。那么短短一秒的延迟就可能会带来碰撞事故的发生。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车主说了，司机说了，感觉就是眼睛闭了一下。实际上可能在这个疲劳驾驶的过程当中，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状态。驾驶人频繁的点头，短暂的闭眼，大脑空白，其实哪怕一到两秒哈，这个车辆也会滑行数十米，在高速啊、国省道啊、乡村道路上就非常容易引发事故。如何来避免疲劳驾驶，给大家几点提醒哈。对自己的体力有一个大概的认知哈，然后呢明确，你比如说明天接下来我要开始有一个长途的驾驶了，那么我在长途驾驶之前一定要休息好，一定要休息好哈。那么开车两小时左右哈，那么一定要到服务区去做一个休息，做一个休整，缓解一下自己的疲劳的这种状态。微信平台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七款规定了，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应停车休息。我们建议你不要连续四个小时了，你两小时左右你就去休息一下吧，并且呢，休息的时间不得少于20分钟。长途出行务必合理的去规划每一段的行程，不要硬撑。硬撑的背后是有侥幸的心理，哎，我撑一撑就过去了，没有问题的，很快就到了，我再撑一下。那么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到两秒的那个你断片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硬撑。感觉疲劳了，停一停哈，休息休息再前行。为了自己和他人的这个生命安全，严禁疲劳驾驶，请所有驾驶人以案例为戒，时刻的记住，出发是为了平安的抵达，不是为了撑一撑，不是为了这个你大脑迷迷糊糊的昏昏欲睡的状态，在路上在开车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安全这根底线哈，这根红线时刻要绷紧，时刻要守牢，为了您自己的安全，也为了路上其他出行人的安全。
4: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1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1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张，赶紧报警。
1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2: 真是骗子。
1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行的过程当中一些比较危险的驾驶的行为。刚才说到了疲劳驾驶，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超车的这个行为哈，是微信平台上之前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叫做刀片超车。本来正在高速上你好好的开着车，突然有车见缝插针闪到了你的车前，这一种刀片式的超车哈，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还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那么什么叫刀片式的超车？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描述，就是指驾驶人从车辆的夹缝中强行的去变道超车，这如同刀片一样切入到车流当中，这个形容呢还是非常贴切的哈。那么这种危险行为在高速公路上是尤为致命的，车速快，距离近，反应的时间短，那么一旦失误，轻则车受伤，那么重则人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哈。看这样一个案例，是今年的6月12号，曾某驾驶一辆白色的 SUV 在沪蓉高速慢车道行驶，在没有安全距离毫无变道超车条件的时候强行的去挤进快车道哈，这辆车它的一个危险操作，结果和快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了碰撞。那么由于这个车速太快了， SUV 在碰撞之下瞬间失控，撞向了中央护栏，随即被反弹旋转，又撞上了慢车道上一辆重型的半挂车。那么事故是造成了3辆车受损，万幸相关的当事人都系好了安全带哈，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那么经过调查认定，曾某就是实施刀片超车行为的这辆 SUV 的驾驶人违法变道导致事故的发生，他负有全部责任。刀片式的超车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超车的行为，那么会带来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容易发生碰撞刮擦，容易使车辆自身的车辆失控，就像刚才说到的，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车流当中，快速的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被碰撞了之后，撞上了护栏旋转， 你看完全处在一个失控的状态，又撞上了其他的车辆哈，这个是因为碰撞旋转和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其他的时候哈，这个刀片式的超车还可能会引发后车的追尾的事故，导致前车避让不及引发事故等等哈。因为速度快，然后呢这个车距小，完了以后呢整个给到各方的反应的时间都是特别特别短的，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呢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国省道也好，城市道路也好，尤其是

高速公路哈，和前后车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这个安全距离足够你采取紧急制动的措施，足够有反应的时间哈。另外呢，说到了这个超车啊，这个以下几种情况千万不要超车，就是超车你是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判断我整个的路面通行的环境允不允许我超车，是不是可以去超车。比如说前车正在转弯掉头超车，他已经在超车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等一等哈，与对面车辆有会车可能的不要去超。那么行经道，比如说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这些路段，没有超车条件的。另外，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等哈，你老老实实的在你的车道安全的行驶。另外呢，还有一个变道的提醒哈，安全的变道超车，那么就是必须要牢记一灯二进三方向。你看，记住了，一灯二进三方向，至少提前3到5秒打开转向灯，给其他的车辆一个反应的时间，通过后视镜去观察目标车道内车辆通行的一个情况，确认有足够的距离，并且后方没有快速接近的车辆啊，再果断的提速变道。首先要给其他的车辆反应的时间，另外真的确认好可以变了，麻利点哈，这个果断的提速变道。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我们这一环节这一时段的服务暂时的告一段落，在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进入到维权进行时的公益普法单元，以案说法。

0: 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11:30了，您锁定的依然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是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946.51点，上涨了12.42点，涨幅是0.32%。深证成指今天收盘的点位是14438.07点，上涨了178.63点，涨幅是1.25%。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610.65点，上涨了61.49点，涨幅是1.7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9: 雨天能见度低，合理使用灯光，既能改善驾驶人视线，又能提高车辆辨识度，让其他车辆及时发现自己。
10: 首先最重要的是关闭远光灯，开启近光灯。这是因为呢，远光灯它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就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影响自身的视线，也会干扰对向来车驾驶人。二是要开启雾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这样能够警示周围的车辆，清晰地指示自己车身的位置和宽度。
9: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时速30公里以下，匀速通过。水面与路缘时平齐，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约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10: 咱们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地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9: 遇到未完。

0: 安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所有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
1: 急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另外需要提醒，雨天驾车进入隧道前要提前减速，进入隧道后尽量减少变更车道，隧道内严禁超车，防止因路面湿滑视线不良引发事故。 隧道路段光线突变，线路封闭，避险空间有限，本身属于高风险路段。雨天，隧道路面的尘埃、轮胎碎屑等沉积物与雨水混合，易形成一层油膜，加剧路面湿滑。
0: 另外呢，城市的下穿隧道它还会形成一些积水区域，进一步增加了风险隐患。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 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
3: 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我也在。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很久没这么开心了。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日常生活方面的其他需求。比如说，你有购物的需求，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哈，乐购908。那如果说你有装修的需求，现在正在为装修纠结的这些朋友哈，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条匠人制装专属的夏日福利信息：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那么这次的福利可以说是这个福利度拉满，千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 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豪华的全房豪华的这个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的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够免费的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哈，趁着8月活动，您到 店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 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
6: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记，我们的公益普法单元以案说法。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跟我们的这个有车生活密切相关的，跟车辆保险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些车主哈、存在买了保险就万事大吉的这种认识误区，认为呢我只要投保了车损险哈，那么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这个车辆受损，保险公司都应当理赔。但实际上哈，并不是这样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1: 货车司机田某委托他人通过在线方式为名下的重型货车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和交强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为26万余元。投保过程中，投保人通过电子渠道完成实名认证，并在相关投保文件上签字确认。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以显著方式作出提示。保险条款明确载明，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几个月后，田某驾驶该重型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田某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移撒、飘散载运物质规定，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田某承担全部责任。经专业机构评估，事故造成田某车辆损失价格为51330元，因与保险公司就理赔事宜协商未果，田某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车辆损失及鉴定费用。
3: 好，那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哈，田某和保险公司之间有合法有效的这个保险合同关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刚才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案例的争议的焦点就是在于保险公司能否以田某超载为由免除车辆损失赔偿的这个责任。
1: 法院查明，田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在事发时存在超载行为，而超载属于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行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20版第十条已将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列为免责事由。在投保过程中，保险公司通过在线系统对相关免责条款进行了强制阅读提示，投保人亲自确认了投保单、风险确认书等文件，足以认定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相关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法院认定案涉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事故损失系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产生，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保险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法院遂依法判决驳回田某的诉讼请求。
3: 老司机又来了哈，他说安全安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呀，这个大家出行在外出行在路上哈都应该牢记。确实我们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哈。那么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买了保险并不代表万事大吉哈，保险的理赔它是有前提条件的，所以呢这就要求大家在这个买保险的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条款你得提前了解，提前明确，提前搞清楚。另外除了这个从保险的这个角度，从理赔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么从交通法规和安全的角度来说，超载等其他的一些违法的行为不仅大幅增加了车辆的行驶的风险，也是严重的威胁到了道路交通安全，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哈。那么在保险合同当中将超载列为保险的免责事由，其实目的也是督促驾驶人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能够自觉地抵制这样的一些违法的不安全的行为，从源头上减少事故的隐患，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

0: 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
0: 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我们的以案说法，来看下一个案例哈。在网络平台各种直播带货已经成为常态，那么在直播间去购买一些东西哈，也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以次充好，比如说收了钱拒不发货，这样的一种行为算不算诈骗的行为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3: 2024年7月至8月间，张某某伙同郑某某冒用他人信息，违规注册营业执照、企业微信等全套经营资质，打造正规带货人设，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间，将经过漂白、充填、染色等人工处理的低档玉石手镯冒充纯天然翡翠手镯进行销售。在交易过程中，对部分已支付货款的消费者采取拉黑、删除联系方式等手段，拒不发货，非法占有相应钱款。该案包含两个相互独立有交织的犯罪行为，一是销售伪劣商品，将处理过的玉石谎称纯天然翡翠进行销售，其实质属商品质量欺诈，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符合销售伪劣产品罪构成要件；二是部分交易拒不发货，在无履约意愿的情况下收取货款后拉黑买家拒不发货，其目的已转化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该行为单独构成诈骗罪。以次充好的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与非法占有的诈骗行为，二者在主观故意行为模式及侵害法益上均有本质区别。经法院审理查明，张正二人涉案销售总金额达16万7180元，其中收款不发货金额12997元，张某某个人非法获利2.2万元。办案法官指出，对于收款不发货部分，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根据刑法第266条，依法构成诈骗罪。对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销售假冒翡翠并实际发货的部分，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40条，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最终张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郑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2: 好，这个案件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明确两个点，第一，对于收款不发货这个部分哈，主观上它具备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呢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个行为，就构成了诈骗罪。另外一个方面，以次充好、以假充真，那么销售假冒的这些翡翠，并且实际发货了，这一部分呢是构成了销售伪劣产品罪哈。这个案例给到我们消费者的提醒哈，就是我们直播间在你在这个各大平台的直播间购买一些玉石珠宝啊、贵金属啊等等一些贵重的物品的时候，不要轻信主播的口头保证啊、低价捡漏啊这样的一些说法，不要去冲动的大额转账下单，远离没有实体门店、没有权威证书的一些小众直播间，这第一个啊。第二个，贵重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案例当中说到的玉石啊、珠宝啊，收货之后务必第一时间到线下正规权威的玉石鉴定机构鉴别真伪，留存，比如说直播回放啊，

0: 聊天记录啊、付款的凭证啊等全部的维权的证据哈。这个为后续如果万一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提供证据哈。此外，如果说遭遇直播带货的消费欺诈、商家拉黑、失联、收款拒不发货，像我们案例当中说到的这个情况，第一时间报警，不要忘了第一时间报警，同时留存线索，向市场监管部门啊、检察机关啊咨询求助，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好了，时间来到了11:51了，那么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的来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出行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00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3: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
2: 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1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4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1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2类，高醇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懂了懂了，太危险了。第3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
3: 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
2: 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补救。
3: 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
2: 第4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
3: 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
2: 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阴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3: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2: 高温车厢藏杀机，4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醇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瓶镜片能点火。
3: 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
2: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
3: 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
2: 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各位，现在12点整，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打卡打卡，今天是世界大象日。小雨，你口技那么好，给大家来一声大象好吗？你们以为这就能难得住我吗？世界大象日，大象是吧？大象大象。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一对大象母子行走在夕阳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大象被猎杀，不长象牙的大象比例在逐步上升。或许，这就是象妈妈无言以对的原因吧。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嘞，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受天气影响，明朝高速下格陈旗、马湖、苏湾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长江西路高架上面有一辆网约车龟速行驶，导致堵车。就这种垃圾技术还出来开车？哎，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人间处处皆修行，他这种龟速行驶实际上是在磨你的性子呢。哎，说到龟哦。就是乌龟会不会叫啊？

0: 没有战斗，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是过分手。
1: 小雨小雨，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十年之后我们从亲友变成了跑友，变成了酒友。
2: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

0: 可以可以，你大哥二哥被太阳公公撵跑了。
1: 不要高兴太早，我刚才下地铁的时候就在下雨啊。而且大哥二哥经常杀回马枪，只要嫂子不在家，他们就。这位小子说来了来了，下班打卡，打完公司卡再打小雨卡。这个主次分得很清楚啊，因为往往最重要的事情都是在最后办啊。来继续听小子的留言。
2: 小雨老师好，来向各位打个卡喽。
1: 最近大家都很积极主动啊，啊这什么节奏啊，知道我要走了这是啊。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小区垃圾清理不及时，建筑墙面脱落，发现这类问题可以随手拍照上传，等候物业处理。日前，广州市正式上线物业随手拍小程序，小区业主、租户及来访人员均可使用。目前已覆盖全市90个小区，预计8月底实现全市3500余个物业管理小区全覆盖。关于广州的这一做法，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点评。
5: 广州市的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是政府主管部门集合物业企业、业主和相关责任方共同搭建的，而不是物业企业单方或者是业主单方搭建的。因此，在解决物业管理的很多关键性问题上，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前，物业企业搭建的服务小程序或者微信群，往往会站在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侧重于企业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服务，自我表达的内容偏多。而业主搭建的小程序或者是微信群，大多是基于业主自身的利益和愿望为主要内容。广州市的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相当于在物业企业和业主之间既搭建了沟通交流的渠道，又设置了一个裁判员的岗位。以前一些物业企业认为保安、保洁、保绿、保修四大基础保障加上客户服务的四保一服务，依照物业服务合同去执行就完成任务了。而从一些业主的角度来看，我交纳了物业费，物业企业就应该提供服务，不提供服务就是不作为，双方的矛盾很多。尤其是涉及到双方必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是否同意快递员上门送货问题，能不能动用物业维修基金维修外墙脱落问题，以及能不能加装电梯、加装高空抛物监测探头等问题，没有物业企业和业主的共同努力都无法解决。这次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相当于打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后一公里。当然，广州市的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最难能可贵的是以解决物业领域问题为导向，设置问题提交、自动分派、处置反馈、监督评价全链条闭环机制，联动起政府各级各部门，切实地把物业管理工作提升为全社会各方各界的共同责任。这个做法必须点赞。
3: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小雨哥哥，我来打卡喽。
1: 加油啊，最多还能打卡三次。
3: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

平八稳，四世同堂。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我是还有四次逍遥机会的小雨。各位，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啊，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在路上的朋友呢，注意交通安全啊，吃饭的朋友呢，小心就不要笑呛着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这位小子说，小雨有点舍不得你啊，还有四天了，以后就只能听开心副驾驶了。说到听开心副驾驶，又听正午乐逍遥啊，我现在对于大家伙啊，就是逍遥子又开心果啊，有点怕怕呀。讲真的，你看这位小子哟，真会偷懒啊，把正午乐逍遥的照片拿去开心副驾驶看，把开心副驾驶的语音拿来正午乐逍遥播，你还真会搞啊。妈，就这样的留言，我就感觉啊，是领导在直播间就给我装了一个专门的摄像头监视我，知道吧。行吧，来，哎，爱咋咋地吧。我这叫什么？我这叫资源的充分调配，知道吧？哎，姐姐穿过的衣服给妹妹穿，是吧？妹妹胆儿大，她可以陪姐姐上厕所。大家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家姐姐特别胆小，在家里也是这样啊。每次上厕所，哎呀，我怕，谁陪我去？来，妹妹陪姐姐去拉臭臭。哦，我觉得这辈子也只有妹妹能够做这种事了，知道吧？了不起，了不起。好了，来，各位，今天啊，8月12号，今天不仅仅是世界大象日，今天还是国际青年日。各位小子，来，我们第一个要互动的话题啊，不是大象啊，我们第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是一句话证明你还年轻。一句话证明你还年轻，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来吧，交给大家，各位年轻人，各位青年人，国际青年日，一句话证明你还年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3: 宇哥，你还有4天就要离开动物乐逍遥了，最后一天是不是要请我们这些逍遥子们搓一个？
4: 哎，你讲的这个吃饭啊，这个事情啊，有太有故事了，太有故事了。因为在开心副驾驶的时候，开心副驾驶这档节目也有10多年了嘛，所以呢，期间你们也能够想象，经历过真的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送了很多我的搭档，大家如果听节目知道哈，送了很多的搭档做了领导啊，就是凡是在开心副驾驶做过我搭档的人都上去了。都上去了，然后呢，我也一次一次的想离开这个节目，然后去台长帮台长看门啊，不需要啊，不需要，开玩笑的。我每次跟开心果们说，我说这档节目如果今天是最后一期了，那我们今天晚上大家在一起聚聚啊，我们点兵点将啊，我们来凑个10来个开心果，我们一起来见见面，聊聊天，喝两杯啊，挺好。每次我讲这个话，我就又重新坐到了话筒前。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灵，知道吧？就这么灵。但凡我说我请大家吃饭，哎，妈，这个节目没有了，我请你们吃饭，然后哎。我又开始上节目了，所以到现在一次都没吃成。所以现在我只要一讲这个节目啊，我还有最后就是几天时间了，然后他哎别扯了吧，扯了有10年了，你啥时候走啊？好了，这真事儿啊，真事儿啊，你看，所以呢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啊。Jack 说打卡第61天了，人民日报说

0: 啊，今天是国际青年日啊，国际青年日，一句话，一句话来证明你还年轻啊，一句话证明你还年轻，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子啊，他说，哎，晚上10点半，夜生活刚开始啊，可以，可以，可以啊，想当年我也是这样子的。晚上10点半，然后马上就要看那个什么欧冠的什么1/4比赛啊、决赛啊、半决赛之类的，然后还到女同事家把女同事薅起来，那女同事也喜欢看球，知道吧？然后我们一起在办公室看，看完了以后都4、5点钟了，都凌晨4、5点钟了，然后出去吃早点，然后第二天继续上班，没问题。现在我的乖，你让我熬个夜，我的乖乖。哎呀，大象已经老了，还是让我一个人离开吧，安静安静吧。来，我们听条语音留言，来自于这位小子，请讲。
1: 我蹲下再起身，头不晕。
0: 嚯，这是有特异功能吗？因为我晕得要死。而且好像是什么，是贫血吗？还是什么什么情况啊？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反正我有这个情况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就看状态，看状态，看喝了多少，你知道吧？看喝了多少。这位小子说从来没用过保温杯，不知枸杞泡水是啥味儿，可以证明不？可以啊，可以啊，但也可以证明你穷，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哎，枸杞好东西啊，好东西啊，你知道吧？但是呢，吃的时候要谨慎。啊，要谨慎啊，要谨慎，真心话啊，真心话。然后呢，我来证明一下我年轻。昨天已经有很多的开心果，包括有个别小子啊，就是看了我那张8年前的照片。按道理讲，8年前我是不是更年轻，是吧？听好了，我加了一个"更"字啊，更年轻。我的乖，然后大家都已经。就是整个防线崩塌，你知道吧？这怎么长得这个鬼样子？妈呀，你这是过年的时候贴墙上怎么辟邪呀？这玩意儿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哎呀，但是呢，每次一跑步啊，所以这也是跑步的妙处吧，就是跑道上，经常有呀，小伙儿跑得很快嘛，小伙儿。我一看跟我讲话的大概都在90后啊，都是90后啊，就是啊，跑挺快啊，小伙儿，啊，小伙儿这腹肌可以啊，这跑出来的吗？这腹肌啊，所以，这位小子说，啊，那个小雨啊，温馨提示一下，妖哥退休已经不久了。
2: 炎炎夏日，最想感谢的是小雨。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当时，104.4安徽小客新书广播有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在主持，应该叫体育竞技场吧，是一个体育栏目。当时我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天天基本上晚上都在听他播的这个节目。每天呢，因为当时我在学播音主持，准备考艺考，然后呢，每天为了学习吧，然后呢，就天天听小雨的节目。也是陪伴我长大，当时的话参加节目还要发短信，现在的话可以发微信了，实在都不错。
3: 还是交给 AI 来回答吧。
4: 白酒我还能整一斤，你说我年不年轻呀？
0: 一句话证明你还年轻。这位小子说白酒他还能整一斤，问我他年不年轻。对于能够喝一斤白酒的朋友，我只想跟你说，来，我们喝杯茶，以茶代酒如何？没有错，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款正宗的武夷山好茶。你说，哎，昨天不是推荐过？好东西不怕晚，好东西不怕重复。哎，你早上吃饭了？中午是不是不吃饭啊？ 两款都是日常囤货送礼必备的热门款啊。一款呢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特级金骏眉，一罐足足250克，另。

款是武夷岩茶代表特级大红袍，同样是250克大容量罐装。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哦？为什么都是250呢？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傻人有傻福”啊。两款茶日常饮用，口感温润，适配一年四季冲泡。昨天呢，我还跟就是肖子问分享啊，就是礼拜天我吃了到目前为止最好吃的一次茶叶蛋，管那个茶叶蛋，那个蛋煮的，我的天哪！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他用的茶叶啊，比蛋贵多了。平时单买一罐250克的武夷好茶，大概就要100块钱，99元嘛，99元嘛。本次咱们908商城啊，七夕专属福利直接给到大家，加量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买一送一啊，到手整整两罐只要99。不要着急，活动期间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76.23。二毛三，我觉得我也算了，我也不帮你出了，反正也没多少钱，对不对啊？搭配灵活组合，你可以单入手两罐金骏眉，也可以单入手两罐大红袍，想两种口味都尝尝的，那就一边一个，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大家的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哦。别忘了啊，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那个什么福利啊？7.7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分，就是5分钟之后啊。14点、16点30分、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7.7元起啊！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啊，17.7元的海之蓝海，看来我是想喝酒了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啊，27.7元的香奈儿洁面啊，以及77元的赫莲娜面霜、晚霜等等等等。朋友们，证明你还年轻的时候到了，马上马上进入乐购908商城，比手速吧。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各位消子的留言。今天呢是国际青年日，国际青年日，然后问了大家，就是你一句话来证明自己还年轻，你会怎么说？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消子他说，换季降温，少穿一件外套，完全不怕着凉。我懂，你这就叫做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吗？这位小子也说啊，他说没有穿过秋裤，我也好久没有穿过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跑步，你知道吧？那个时候骑车，就大冬天的时候骑车啊，因为晚高峰下节目嘛，挺冷的，所以还要加一条裤子，然后再骑车。你知道什么叫老寒腿吗，朋友？这位小子说，4个字证明我还年轻，没得存款啊。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吧？就是千金散尽还复来。还是要考虑一下啊，还是要考虑一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是不是？就像是这位小子说的一样，他说：“我呀，就是奶茶、火锅、雪糕轮番血，肠胃从来不闹小脾气。”哎，也是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跟你讲啊，炫不炫啊，有的人就是耐操啊，就是肠胃啊就特别特别的筋搞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怎么吃啊都不胖。哦，这个东西太神奇了，就是你可以把它代谢掉，知道吧？你现在慢慢年纪大以后，我的天哪，你真的是喝凉水你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这位小子说，哎，我老了，我全方位认怂了。哎，家有一老胜似一宝。大家不要觉得老好像就很可怕，就是我记得白岩松还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快点变老还是怎么着。

啊，还是期待变老啊，老是一种智慧的象征，知道吧？啊，真心话啊，所以就不要担心，你看“怂”这个字多棒啊，从心，从心，朋友们，我都已经戒酒2天了，你知道吗？我戒酒就前两天，很多朋友在一起啊，我们在一起聊天儿。有人说：“哎，听讲你不喝酒了。”我说：“那啥，是，就是喝的少多了，不是说戒酒啊，就是喝的少多了。”他啊，连你，你知道吗？想当年我喝酒，那真是，酒量不照，但是我都那个时候没有查酒上嘛，我喝了酒都上，你知道吧？有啥？你讲什么？不是酒驾，是酒上什么上？喝过酒以后，微醺上节目啊，那是想当年啊，微醺啊，那现在我再没有我都不碰酒了，酒是什么？是1、2、3、4、5、6、7、8、9的酒吗？

0: 有战斗，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是过分手。
1: 小雨小雨，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十年之后我们从亲友变成了跑友，变成了酒友。
2: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908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有人说啊，你看你刚才讲的那么乐呵，说啊喝酒了喝酒了，然后立马到了天气预报这块，就说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情况。我这怎么变得这么快呢？不是啊，就是人到了什么时候就该干什么事儿嘛，是不是啊？我就一直觉得，我跟你讲啊，如果我当时要是不那样喝酒的话，我早就破三，我别讲破三，我破二啊，我要。你看这位小子说。既然有17.7块的海蓝之谜，那么有没有117.7块的梦之蓝啊？请问。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这个小子说一句话证明还年轻是吧？那个我不用吃燕之屋。你看你这个人就狭隘了。是啊，你不用吃燕之屋啊，你身边的人可不可以啊？对不对？马上到七夕了，是不是得安排上

0: 丝啊。
1: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2: 对，
1: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3: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等你，
1: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肖子们的留言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和讨论。这位肖子一句话证明自己还年轻，说
1: 啊，人家还是个好奇的宝宝，
0: 挺好的，挺好的啊！我觉得这点真的很好，而且我觉得，年纪再大，只要你有一颗好奇的心，就是对世界感兴趣，你知道吧？不要动不动啊，不可能。哦，现在好多的小朋友啊，真的就是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就说：“哎，这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哦，我觉得好可怕，这样真不好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颗对世界的好奇之心，真的是很重要，让你永葆年轻啊。我讲的是心态上啊，心态好了，你的整个精神状态就会不一样嘛。这位小子说：“我一晚上要起夜3到4次啊。”我就跟你讲，一个人晚上不要扫一个西瓜，你真是的嘞。这位小子说：“哦，那个，就当年啊，从合肥南站蹬自行车蹬到北城世纪金源，现在无敌老天爷呀！”哎，我跟你讲啊，就是骑得远啊，骑自行车啊。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一定要穿骑行裤。我那个时候就是，上下班都骑自行车，那时候还没有地铁呢，没有地铁啊，然后就是每天20公里，每天20公里这样骑自行车。我其实我瘦下来最关键的是骑自行车，那个天天坚持20公里，然后骑多了以后呢，人呢就一定要穿骑行裤啊，一定要穿骑行裤啊。如果你不知道骑行裤是啥，你也不碰自行车呢，你就不用去查了，你不用去研究。如果有人骑自行车呢，你大概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意思。OK 了，来，其实啊，我刚才想想看，挺舍不得的，因为还有最后4天不到了嘛，已经又用了1/3多了，还有明天后天，然后还有周一吧，啊。最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也挺那个的，跟大家聊的也非常的好，很开心很开心。所以呢，今天我们第二个互动话题就想来跟大家，请各位肖子帮帮我吧，帮个忙啊，帮忙，就是临别之前，请给我提一条建议。不管是什么建议，你知道我这个人听劝的啊，就是一上来肖子们说啊，这个节目应该这么上，那个节目应该那么上，对吧？你可以最后说说笑话，我挺好啊。现在我们1点钟以后都是说笑话的环节，我觉得特别好，特别适合咱们的正午乐逍遥那个氛围，对不对？包括有人说哎，要用一些电乐什么的，我听啊，听人劝吃饱饭嘛，是不是？所以大家尽管提，好吧，尽管提，畅所欲言，请给我提一条建议。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2: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0: 好嘞，来，今天的幽默一箩筐，我们来看一下，先来到湖北咸宁啊，一个女子晚上抱冬瓜睡觉降温。不知道有没有肖子是这么干的啊？抱冬瓜睡觉，没抱几天，然后冬瓜爆了。当事人葛女士就说呢，冬瓜是发小送的，说老一辈都这么降温的。她平时有点怕冷，你知道吧？开空调呢，老是调。

整不好温度，于是呢他就开始抱冬瓜。起初抱的还挺凉快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气温升高啊，冬瓜刺炸了啊，弄得满床狼藉，而且臭味十足。所以不管大家信不信啊，我前两天还菜市场看大冬瓜来着，真的。来，我们来到山东德州啊，山东德州，大家知道德州扒鸡对不对？没错，德州的一只大公鸡扑倒了一个小男孩，并且还上去叨他，结果80多岁的奶奶第二天一大早就把这只大公鸡给炖了。男孩的爸爸薛先生就表示，前几天放假孩子回家看奶奶，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大公鸡也不知道怎么着蹭这下就扑上去了，好家伙，把孩子先给绊倒，然后上去就叨一口啊。因为白天的大公鸡啊比较难逮啊，然后晚上他要上窝呀，你知道吧，奶奶就没有再给他任何一丝机会。所以大公鸡也没有想明白咋回事就被杀了呀，只是和小主人开个玩笑而已，结果把自己给开没了。最后这事儿啊也是和鸡有关系啊，陈先生从达州运了1300只鸡前往兰州，途经广元的时候车辆故障，高温炙烤下鸡群开始死亡，陈先生没办法呀，于是就打电话给119。没有想到的是啊，119果然就来了，然后呢开始消防喷水为鸡续命，1300只鸡价值75000元，如果不浇水那肯定全部玩完啊，车上的温度显示41度了，最后呢死了41只鸡，1300只啊，哦对不起啊，死了200只鸡，那相当于1300只来讲也是减少了很大的损失啊，对不对啊。所以呢鸡貌似应该感谢一下消防员对不对，但问题是小鸡们的下一站会去小鸡，小鸡你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

0: 小子，小子，你别怪啊，你是人家一道菜啊，心灵遭到刺啊，年龄遭到雷啊。以前小时候啊，老梁过年的时候杀死几张家家。
1: 老娘说的太对了哈，我觉得这是我们老百姓最最朴实的一个动物关怀，你知道吗？那个说啥呀？不就是吃了吗？那是没办法，因为人要活下来，对吧？所以呢，就要吃些肉啊、菜啊什么的，这些有生命的东西，让它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一直跟我女儿说，我说你可以选择吃什么肉或者吃什么菜，但你不能浪费。你比方说吃了一口以后就把它倒了，就把它扔了，那就白死了，那就不合适，对不对？你要和食物好好相处，就像是这位小子说的一样，就是给你一个建议啊，跟大胖好好相处。OK 的 ，OK 的 ，OK 的。
2: 炎炎夏日，最想感谢的是小雨。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当时，104.4安徽小说寻书广播有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在主持，应该叫体育竞技场吧，是一个体育栏目。当时我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天天基本上晚上都在听他播的这个节目。每天呢，因为当时我在学播音主持，准备考艺考，然后呢，每天为了学习吧，然后呢，就天天听小雨的节目。也是陪伴我长大，当时的话参加节目还要发短信，现在的话可以发微信了，实在的服务。
3: 还是交给 AI 来回答吧。
1: 有些真的是变了，比方说互动的方式，发短信，对吧？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关注了以后就可以来参与互动和讨论，非常的方便。但是有些东西没有变，我记得以前上晚上就是大话竞技场这档节目的时候，是档体育节目啊，我还是挺喜欢体育的，大家知道我喜欢跑步嘛，对不对？然后呢，对啊，就是怎么说呢，我在晚上上节目的时候，那10点到10点半嘛，有的朋友就说听我的节目很开心，因为他已经失眠很久很久了，听我的节目就睡着，听我节目就睡着。所以一档体育节目居然让大家睡那么香。然后呢，我刚接手正午乐逍遥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逍子提出异议，说哎，姚哥都说了睡觉啊，午睡是。就是最土的事情，哎，妖哥都是很嗨的。我也听过，我知道，我在他旁边做过三期节目，就坐在他旁边听他上节目嘛。我真心学不来，真的，妖哥那种，所以我刚刚听到《小鸡小鸡》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妖哥。马上就回来了，还有三天，还有三天，大家翘首以盼吧。我讲的是三期节目啊，三期节目以后。对啊，所以我上正午乐逍遥的时候，好多的逍子就是不听了啊，然后退了，离开了，我知道的。因为他们说听我的节目太不安全了，经常就是呼呼大睡啊。好，请大家伙给我提个建议，我们继续来看各位逍子的留言啊，来，有请。
4: 风萧萧，溪水寒，小雨一去西不复还。
1: 这要送我去西天呢，这是啊。这位。

小紫说，让我们大声说，粉丝群，粉丝群，粉丝群。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是蛮喜欢吃蚂蚁上树的。当然啦，如果蚂蚁上树的同时再配上燕窝的话，毕竟啊，我最近上地铁的时候都是戴口罩啊，最近咳嗽感冒的人还是不少的啊，大家要注意，一个是温度，就是空调啊，内外温差的问题，还有个就是要前两天下雨，对不对？白海豚，然后确实温度下降了，大家要注意啊，注意增减衣物。其实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自己啊从内而外的抵抗力给它筑牢了。燕窝自古以来都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助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都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了，要预防一下，还是家人已经生病了，身体比较虚弱，没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哎，它就能够给身体补充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三伏天啊，很多人一到下午的三四点钟呢，就没劲儿了啊，没精神了，咖啡也没什么用。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呢，照镜子都感觉到气色非常的暗沉。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燕窝新炖。那么配料十分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

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能下单了。其实啊，真的就是在交通广播带班这段日子学会了很多，包括也有肖子教我嘛，说你一上来啊不要念内容，先让大家发送299，就让大家先发送299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呢就设一个悬念，钓鱼这叫送佛子。哎呀，这个我真的，哎，跟父亲从小就学钓鱼，一直学不会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3点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啊。这位肖子说：“哎呀，钓鱼不会啊，就别学了。学会了，瘾会很大的。看到水啊，他就走不动路啊。小区被水淹了，我都想甩两杆子。”

0: 战斗，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是过分手。
1: 小雨小雨，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十年之后我们从亲友变成了好友，变成了酒友。
2: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随着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范畴，并置于首位，房地产的政策定位正加速向防风险与促消费并重转变。近日，多地密集出台或储备楼市新政，持续多方位促进住房消费潜力释放。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队考古队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当中发现了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条省内新闻。昨天，合肥市庐阳区举行“一路向新，庐阳同行”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活动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多所高校、五家国内仪器龙头企业及合肥市五大重点产业专班共同参与，围绕高端仪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供需匹配及投融资合作展开对接，旨在打通国产科学仪器创新落地关键环节。最后呢，来看一条国际新闻。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今天举行国会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多福·拉克森继续担任该党领导人。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子的互动留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然后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聊天啊。对，又到了13点整以后了，我们来今天你来说笑话好吗？大家可以把段子、可以把语音都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对，如果没有段子，就是说你想说也可以啊，也可以。就像是这位小子，他说：“小雨，我真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广播主持人在主持的时候都很开心，就像对生活很热爱、很有激情，能打动别人，让别人开心，也认为你每天都很开心。所以我想问问，怎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做一个有趣的人，就像你们在节目中的状态一样，天天开怀大笑。”我觉得是这样，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这个人呢，确实有的时候工作和生活分不太开啊，就是有的时候节目没上好，我也会很难过，可能几天都会陷入在那个低谷的情绪当中，甚至会带回家，你知道吧？啊，但现在会好一些，现在会好一些。我夸张的讲，我跟大家说，我上节目之前，我还经常会去刷牙，就是我觉得上节目是一种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高速的时代，还有人愿意听你说话，这是，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真的不会什么东西，也不懂什么东西，然后有肖子还愿意听我聊，听我说，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真的真的，这是心里话，这是心里话。我记得我最早上节目的时候也会把负面情绪带给听友，那时候还在农村广播上节目的时候，然后我父亲是业内人士嘛，知道吧？所以他听了我那次节目以后，严肃地讲我说你有什么权利把你不开心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大家没有义务要去为你分担，你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快乐，你既然上这样的节目，你需要带来的是快乐，你顶多把你的痛苦拿出来让别人开心可以吗？真是一个好爸爸。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肖子怎么说啊？这位肖子说喜欢你轻松愉快、闲聊的风格啊，谢谢谢谢。所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啊。其实播音主持为什么是一个专业？但是到底要不要这个专业？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嘛。但我觉得上节目以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节奏。嗯，真的，这个东西讲起来就可能偏专业一些，就是你整个能够放松下来，又不是那种肆无忌惮的放松，你知道吗？是带紧张的放松，那种是上节，要不我们开一个主持人培训班怎么样？收费我们来定一下吧。这位肖子说，希望你能在这挤破脑袋的代班机会当中脱颖而出。真的，你们都不知道，要给妖哥代班的人哦，不要太多，那真是我是抽签抽到的，你知道吧？那人缘真是太好了，我跟你讲，那个啥，你看我马上也要请假嘛，妖哥一回来，哎，他开始上节目，我就要请假了。我请假以后呢，我的节目呢，只能录播，没有人愿意给我代班，没有人 ，nobody。
4: 逍遥，别有洞天。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小雨不来虚的，你告诉我，妖哥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妖哥，妖哥，他那个啥，他下个礼拜二啊回来正式复工，下周二啊，下周二。我们来看看啊，别人离职。临别赠言都是大展宏图，未来可期。广播主持人专属临别赠言，愿你的人生再也没有整点播报、限时环节、临时加稿。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昨天啊，有不少笑话都没有来得及播，因为呢，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踊跃啊，其实把笑话分享出来，然后呢，让大家乐呵，其实我觉得，就是伴随类的节目，或者是所谓搞笑类的节目，其实挺好的，因为笑一笑十年少嘛，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有一个段子，这位朋友发了好多遍啊，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在不在听节目了。他说老师讲，今天我们来背诗，我说上句，同学们来下句。少壮不努力，同学们
3: 老大徒伤悲，
0: 空山不见人，
3: 但闻人语响。
0: 我劝天公重抖擞，安静。哎，同学们开始发呆了。我劝天公重抖擞，同学们齐声道：“天公对我吼三吼！”太棒了啊！太棒了，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小子，大家呢可以把段子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位，他说我下载了一个测颜值的软件，上传了自己的照片，竟然显示9.5分，那一刻我飘了，我马上把分数截图并发送到了微信朋友圈，还配了文字实至名归。后来我好奇大作啊，就是把一张影视明星的照片也传了上去，显示97.5分。我默默地删掉了那条朋友圈。所以人比人气死人啊，9.5分以为就是满分了吗？他是百分制啊，他是啊。今天早上我出门上班，老婆问我，哎，晚上想吃什么呀？我当时立马想到了螃蟹，就说，哦，我想吃螃蟹。晚上他买了螃蟹回家，其中一只逃到了柜子下面，他就伸手进去捉，最后他把螃蟹捉了出来，我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螃蟹的钳子夹着我藏了整整一年的私房钱啊。

0: 小雨，我儿子的一个同学啊，他晚上路过一个烧烤摊前，他吟诗一首：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口水流了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
1: 今天
2: 我来，
3: 我来，
2: 我来
3: 说笑话。
1: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3:23，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各位小子发的段子啊、哦。麻雀妈妈问小麻雀：“
4: 宝贝儿，今天想扎个什么发型啊？”
1: 小麻雀说：“
2: 啾啾。”
1: 一只鸭子去便利店买东西，进店之后，老板全程不理他。鸭子说：“
4: 嘎嘎，有薯条吗？”
1: 老板说：“没有。”第二天，鸭子又来了：“
4: 嘎嘎，有薯条吗？”
1: 说了没有，再来我就把你钉墙上。第三天，鸭子又来了：“
4: 嘎嘎，有钉子吗？”
1: 没有。
4: 那有薯条吗？
1: 乌龟受伤了，让蜗牛去买药。2小时过去了，蜗牛还没回来。乌龟急了，打电话骂道：“
4: 你再不回来，我就死了！”
1: 门外传来了蜗牛的声音：“
5: 你再说，老子就不去了。”
1: 蚯蚓一家很无聊，小蚯蚓把自己切成两段去打羽毛球了。蚯蚓妈妈觉得这方法不错，把自己切成四段去打麻将了。蚯蚓爸爸直接把自己剁成肉泥儿。蚯蚓妈妈哭着说：“
4: 嗨，他爹呀，你咋这么傻呢？”
1: 蚯蚓爸爸弱弱地说：“
6: 啊，我只是突然想踢足球了。”
1: 我们再来看几位肖子发来的留言啊。这位肖子说：“
4: 小雨，小雨，今年我的计划是戴着墨镜，开着豪华剪刀门跑车去巢湖边兜兜风。目前进度条已经过半了，墨镜有了。”
1: 我以为你剪刀买了呢。这位，我刚刚说我是学计算机的嘛，他说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4: 我也是计算机系毕业的，中专到大专6年，拿了6年奖学金，最后一年还是全年级奖学金，我记得是1000块呢。怎么样，厉不厉害？好不好笑？
1: 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很牛啊，那说明你很厉害啊，真的，你可能有这方面的天赋啊，非常棒啊。我也学计算机的，我第一年拿了奖学金，后来我再也没有拿到过呀。后来我专心谈恋爱了呀。最后我们再来看条留言啊，这位小子，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小雨，说真的啊，就是听正午乐逍遥啊，都是年纪比较轻的，今天不是国际青年日嘛，对不对？我就是属于10后，我听正午乐逍遥。我提不起兴趣来，我倒是愿意听开心副驾驶。我告诉你，我一集不落。我哦，听开心副驾驶一集不落啊、哦。然后呢，就是正午乐逍遥提不起兴趣来。那你现在就是觉得开心，你呀、啊、还是太年轻了啊！听我说啊，你太年轻了。等到你年纪一把了，跟我们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知道逍遥有多快活了。好吧，看下时间呢，要跟各位小子说再见了啊！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准备去逍遥我的午饭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么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940.14点，上涨了6.23点；深证成指14377.77点，上涨了118.26点；创业板指数3591.20点，上涨了42.0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安徽交
5: 通，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3:34哈，这里是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怎么样？今天上午的天气还快乐吗？今天上午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天晴的。来，我们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打打卡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啊，在线别犯困，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来啊，有人说国姐你来了，你好呀，中午吃了没？吃了，当然吃了。然后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这两天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降雨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哈还是要注意这个雨天啊。人说小雨哥哥走了，对呀，那不我不来了吗？就我们大家不是有一个分班这么的一个，对吧？分班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吗？好啊，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个话题啊，这个最近我也正在琢磨，就是马上到暑假快要暑假的时候去哪玩。那么相信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出去你出去玩，就比方说像我翻我以前旅游的这个朋友圈，你打卡的一些美景啊、美食啊等等啊，你大家其实都会习惯性的发朋友圈。我们就奔着这个今天一个微博热搜啊，有一个话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千人千态，这个热搜的词条就是为什么旅游发朋友圈要带定位。你看我那朋友圈在新加坡的啊，云南大理的，北京的，上海的，马尔代夫的。所以啊，问问大家哈，我们今天来全员参与一下，就是你们出门旅游发朋友圈的时候会主动去带地理位置的定位吗？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啊，就是你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因为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旅游说，哎，你去不去哪，那说去过了，但有没有那种你去过但其实还想再去的？好，各位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添加好友，成功以后在线发送语音文字儿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万象。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来，我们在生活万象万千快乐之前啊，先把这个匠人的口播告诉大家。我这个告诉你们哈，如果说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们，我们为大家带来匠人制装的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啊，价格的价哈，那这次福利力度是非可以说是绝对拉满了啊。然后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那个19件全房豪华家具就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啊，就是这派的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的柜子啊也免费的赠送。那么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钱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8月底的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啊，省心又划算。那么热线是0551-655-6303，655-6303。有人说国姐怎么你播了？谁播其实不都一样的，对吧？好消息分享给你们，来吧，朋友圈这个微信平台上的大家来看看啊！你说终于放晴了，今晚可以看到流星雨。今晚看不看到流星雨不知道，我告诉你，明天还有雨啊！来，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出门旅游发朋友圈会主动去带地理位置吗？说说你的理由啊！去过这么多的城市景点，有哪些你去了还想去、还想去的地方？那么这个热搜话题非常的真实，网上的网友啊也硬生生的就分成了两大阵营，吵的是又热闹啊又热闹的。那么有一部分啊，他们是忠实的定位党，就出门旅游啊必定挂定位，他不是炫耀也不是装精致，纯粹就是记性太差，若干年后翻朋友圈看到美美的照片，死活想不起来是在哪拍的在哪玩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定位啊，它就属于专属自己的一个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记忆的书签，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我就是啊。还有另一部分是拒绝定位党，主打一个低调旅行，觉得旅行其实是取悦自己，没有必要去报备行踪，也不想被过度的解读，安安静静的看风景，开开心心的度假，发图就够了，加定位就纯属多此一举。所以啊，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我先来说一句哈，就是我之前发旅行发朋友圈还是会带的，大部分啊2/3我还是会带的，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自带的那个功能，你可以选择不显示，但是我一般都是会显示。我甚至就是因为这个稿子编出来以后，我翻了一下，我2020年的这个母亲节当天，我在肥东什么什么地方摘樱桃，那个肥东的那个很长的那个地名都被我带出来了。真的，就我觉得出门旅行我是必加定位，我真的不是说为了晒生活。第一呢是它自带定位啊，第二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纯属的自救，因为很多漂亮的景点，当你去若干年后去翻的时候，哇，你就真的觉得。好山好水好风光，我当初哪家好吃的小店儿在哪个城市，我去哪玩了。来啊，这位朋友说，峡谷峡谷100%定位党举手。我记性超级差，去年去皖南拍的照片今年翻出来完全忘了具体地点，自从养成加定位的习惯，再也不会失忆看旧照片了。这位朋友哈，另外你看这几位都是说带定位的，就是说必须带定位，不是炫耀，是为了老了之后复盘人生轨迹，看看自己这些年都奔赴过哪些温柔的地方。嗯。第三位朋友说带定位超级实用，身边朋友想去同款景点吃同款美食，直接看我的定位抄作业，主打一个互帮互助旅行攻略。没错啊，哎呀，你看，还有妈妈的宝贝，她说我妈专属查岗福利，每次出门旅游发定位，我妈看到就放心，不然她天天打电话问我在哪，安不安心啊，安不安全？我发个定位是省心又安心。那这里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小姐姐的头像，她说：“国姐你好，你好，强烈赞同。”不带定位的旅游朋友圈就是无效存档，3年前的美照现在完全分不清楚是湖州还是苏州，太亏了。哎呀， 去哪玩啊？去哪玩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去过以后还想去的地方啊？给我推荐推荐吧，真的。来，也有一些低调的朋友啊，你看这位朋友说，我从来不加小郭姐，他说总觉得带定位会有点刻意，简简单单的发一张美图，记录心情就足够了。从来不加哈，总觉得带定位刻意，简简单单，也不错。这种啊，我觉得也挺好的，没有对错哈。我先说，你加定位和不加定位其实都没有对错，只是看你当下的心情，以及有些人天生就是很低调，我就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哪。低调到有些人就你发个你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我不加定位，你不加定位，人以为你是 P 的，人以为你是 AI 的图啊。来，这位朋友说，怕熟人过度解读，怕被问东问西，也不想报备行踪，主打一个人间蒸发式的旅游，自在又舒服，好快乐。你看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旅游主打随心所欲，走到哪玩到哪，不需要用定位去证明，心里记住美好就够了。好，我们大家可以互动说一说哈，而且暑假你有没有去哪玩啊？因为我最近真的在考虑，我八月底到哪去玩一玩啊，带着孩子，我目前有几个选项，都是为了孩子做了百分百的选择。没有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你看这位朋友很好玩，他说，我有的时候文案会词穷，不知道配什么话，一个精准定位就够了，无声胜有声，简单又高级。那是，我来给你们翻一下啊，我2018年啊，曾经，哎，你不用翻，2018年7月份吧，在巴黎发了个朋友圈。当天晚上是世界杯有比赛，我说今晚你支持哪个队，好像刚好还有法国队，我就带了一个定位。高级不高级，但是你要放在让我放在现在哈，不是什么钱我仍然会发哈，我始终觉得定位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自然存在的啊，我也没有必要去瞒着大家，我觉得出去玩 你反正要请假对吧，很快乐，和你的闺蜜啊和家人一起啊，必带定位，以后翻看不仅会记得风景，还会记得当时和谁在一起，在哪度过的美好时光。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啊，我们可以说一说你有没有去过。你看啊，这位朋友说，我要强烈安利青岛，去100次都不腻啊，海风温柔，街道治愈，海鲜平价，四季的风景都不一样，慢节奏的生活真的太舒服。哎，我曾经啊非常非常喜欢青岛，也不是说现在不喜欢了，因为青岛是我大概去过4-5次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每一次去有跟家里人去的，有跟朋友一起去的哈，我非常喜欢青岛。我也有在夏天去过，也有在10月11月，因为10月11月的青岛已经比较凉了啊，它的那个纬度，因为主要靠近山东，它在山东嘛，而且它整个城市的那种感觉给我很舒服，所以我是很有曾经有段时间我是非常喜欢青岛的，但因为最近很好多年，我想想有很多年没去过了，所以就慢慢的就淡忘了那个概念啊。哎，被你这说的对，其实青岛也可以考虑一下。嗯，你看这位朋友说，我强烈推荐扬州，烟火气拉满，早茶超好吃，古城慢悠悠，温柔又治愈，适合散心和放松，绝对值得反复去。扬州我还没去过诶，因为我说两句，因为就是我几个去过扬州的朋友会跟我说，可能不太符合我的口味，就是吃东西这块，如果不太符合我的口味，我就会慎重，就当吃的比较过于清淡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也许会适当的做一些调整。来，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成都必须榜上有名啊，美食多，节奏慢，帅哥美女也多，物价又亲民，逛吃逛吃超级治愈，永远愿意二刷。成都哪止二刷呀，成都都是去了可以再去的地方，因为你永远吃不完它的美食啊。国外的也可以啊，如果说有些朋友出境有过，你们也可以说一说，就是给我一些灵感，我是真的在想八月底我去哪里啊，我想了 N 多个地方了啊，国内国外都有，然后一直在不停的就说服自己啊， 来，这里有位朋友说，风景在心里，小郭姐，我就不加定位了，还它不在定位里。真正的热爱旅行，根本不需要用标签和位置来证明。我要说一下哈，就是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因为自然定位，但是有一些朋友确实有那种所谓的显摆的那种意义在。我现在已经到那种眼睛很毒，知道吧？你一眼我就能看出来，你这个朋友圈是装还是真。嘿嘿，说国姐带海看海带小孩，我推荐去平潭。这个月刚去环岛路，太美了，哇哇，这个照片拍的，哇塞，哎呀，他还有钓的小鱼，就海鱼嘛，海钓那种海鱼啊。但是这海边我只是担心它会晒，因为我已经这个夏天在向前冲晒得还行了。
1: 一定要是稻城亚丁，稻城亚丁那个地方你去，你的心情会特别好，真的是心旷神怡，你去100遍都想去，你想住在那里。虽然前段时间有一些负面消息，但这个景点是美的是毋庸置疑的。
0: 稻城啊，没去过啊，
1: 我相机是拍不出来的。
0: 哦，相机是拍不出，
1: 手机是拍不出来那种效果的。哎，心旷神怡，而且现在他那个大交通又不要钱，现在好多免费，更应该去。
0: 那走吧，咱们不就活一个当下吗？说走就走吧。好，稻城啊，我们再来看啊，你看啊，刚刚有朋友说了青岛，这里有人说威海，说海边首选威海吧，干净又治愈，海水超蓝，街道超美，人少景美，氛围感直接拉满。海边啊，我被你们说我有点心动了，因为我是考虑了两个海边度假，一个是海岛啊，我但是呢我又怕晒，所以呢海岛就是纯海岛啊，我就先放弃。然后国内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三亚也不错。因为我觉得三亚，因为就是他想二刷亚特兰蒂斯，我就想过那，要不再去呢？逛好我还能逛逛，对吧？但是又觉得天哪，好像真的是晒，我扛不住晒了。哎，这位朋友说西安永远值得，历史氛围感爆棚。西安我也是一直想去，还没来得及去的，美食超多。我觉得西安一定是非常适合我吃的地方，因为我好喜欢肉夹馍，我好喜欢肉夹馍。哎，你们喜欢肉夹馍是喜欢那种外面酥的那种饼，还是喜欢那种白筋馍？我超爱白筋馍的，好快乐，好幸福，就是很好吃。所以西安我也是想去的，我是愿意去的，就去吃啊，再去看一看，毕竟它古都这么多年，我觉得它也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其实我现在有一个线路啊，昨天还在跟朋友聊，因为女儿现在还太小了，就是大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带她去看很多历史书上的、语文书上的这些地方是很有意义的，包括我本人也很想去。但是因为她现在太小，所以呢，我就想把就这一趴和这个环节放到她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再去。那么现在呢，这个年龄段呢，依然以一些游乐园呐、迪士尼呀、对吧？什么，环球影城啊。

然后包括海岛啊等等这些，玩玩这些啊，游轮呢。好，那么有朋友说，国姐你是要去三亚逛街吗？对啊，想去逛逛免税店。但是我不得不说，如果说你是专程为了出门买东西想出门的话，那也大可不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乐购908帮大家安排的价格，我跟你讲，我已经跟免税店比过价格了，非常非常的合适啊。今天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进入到倒计时喽。我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已经开启，你去啥免税店呢？啊，去啥呀？对吧？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和潮流服饰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去选。那么所以呢，无论你是给自己买，给你的另一半买，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惊喜。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全场的活动啊，听好。下单满777元就立减77，听好啊！下单满七，只要你这个单子满够777元，就直接给你减掉77。另外呢，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的一个专区，77折啊！活动到哪呢？到8月21号，9天的时间。8月21号，你不可能在当天完成，你相信我，什么事情，尤其是这种节日，你要提前准备。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即日起呢还有低至7块7的秒杀福利。已经有朋友说了，在这个秒杀抢到了很快乐。我跟你说，秒杀这件事情，它不仅仅是这个东西，而是你能够有这份运气在，好吗？14点整啊，14点整，因为每天很多个时间段，国姐这个节目呢是14点整，我们大牌美妆人气好物低至7块7毛钱。啊，像7块7的迪奥香水啊，17块7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块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赫莲娜晚霜是3000多块钱一瓶的，好不好？大家准时来抢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像抢演唱会的票啊，抢机票那样去抢。那么今天呢，第一款秒杀单品啊，听好，就是迪奥甜心的花样香水5毫升。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的方便，日常售价是多少呢？是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27块7，这款香水香味非常非常的甜，我现在就喜欢甜的一切东西啊，一点苦我都吃不了。那么注意啊，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所以拼手速度就要注意了啊。秒杀点位是14点，大家从13点58分就可以就不停的刷了啊，这个一定要去冲27块7的迪奥甜心花样香水。福利品说完了，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好东西有什么呢？有人说，国姐你快说呀，我在逛啊，你赶紧逛。因为我们乐购908，我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整个商城里有上千款的好物。那么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哈，所有的熬夜的、换季的、暗沉的皮肤，在今

全网封就是封神的维稳修护天花板。相信姐姐，这个季节尤其是春，就是夏秋交替的时候，你整个夏天皮肤因为紫外线，因为各种去造成的一些屏障伤害，在初秋的时候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补水和维稳，好吗？我们真正的一个大牌顶流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有些女生发现到了25岁以后啊，好像随便涂什么东西皮肤都不会有以前好了啊！一熬夜就蜡黄，一吹空调就干燥啊！你化妆可能会卡粉起皮，闭口也会反复。说白了，其实不是护肤品没有用，而是你的皮肤屏障受损，你的肌底会变差。那么呢，不停地跟大家说要去修复肌底，所以绿宝瓶赫莲娜的这个绿宝瓶系列是赫莲娜王牌的一个维稳修复线，并且是全网公认的烂脸急救，它常年维稳，越用皮肤越稳的一个贵妇三件套。有人说贵妇三件套它肯定贵呀、啊、哪三件套？听好哈，赫莲娜绿宝瓶20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的精华，加上50毫升的乳霜，全套给你配齐，日常修护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啊！所以是大家，无论是你是这个就是说你是想维稳啊，你是想就秋天给肌肤做一个好的打底呀、啊，所有人都一定要去冲，我们的价格非。

小吵，五天一大吵。我怎么能安心工作？你不给他送点东西啊？这个绿宝瓶三件套啊，听好，899折后只要692，一定要去冲啊，必须去买。另外呢，就是依然在我们后台被卖爆了，在我们的商城里不停补货的 CPB 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这款隔离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多再介绍了，就是人均一到手一支。你如果借着这个节点去囤一囤是没有问题的，防晒先涂防晒再涂隔离，其实你就直接可以像类伪素颜出门了，并且它含有非常好的养肤成分 ，CPB 的长管隔离是常年霸榜销售的榜首，并且无限被回购。我常年，我跟你说，我常年一定会有的单品啊，我们说这种隔离啊，这种彩妆类的，因为它更多它其实介于彩妆跟护肤之间 ，CPB 是不可能断的。我每次买都是两只两只的买啊，所以今天我们帮大家继续去推这款产品，就是继续补货啊。它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素颜的作弊神器。那么价格呢非常划算，37毫升的正装今天只要179，关键是179它都不要，它再享77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是137块钱。而且听好，大家可以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跟这个 CPB 的隔离加购在一起，折后总价是830，哎，直接就可以购到你这个满777减77的这个福利上。所以啊，两款到手是只需要753块钱。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帮大家今天组，因为我们也会帮大家去拼各种，想让大家把这个羊毛薅到位啊，特别划算。所以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好吗？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去冲一冲啊，尤其是喜欢去海边玩的，你相信我，那个绿宝瓶要带着，你那个海边的紫外线跟海风，我说实话，其实对皮肤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好吗？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今天这两款单品大家一起买啊，就可以把这个折扣薅到位。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另外14点整的准时秒杀，迪奥的这个香水也要去冲，希望这份好运气你可以得到啊！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小区垃圾清理不及时，建筑墙面脱落，发现这类问题可以随手拍照上传，等候物业处理。日前，广州市正式上线物业随手拍小程序，小区业主、租户及来访人员均可使用。目前已覆盖全市90个小区，预计8月底实现全市3500余个物业管理小区全覆盖。关于广州的这一做法，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点评。
7: 广州市的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是政府主管部门集合物业企业、业主和

0: 相关责任方共同搭建的，而不是物业企业单方或者是业主单方搭建的。因此，在解决物业管理的很多关键性问题上，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前，物业企业搭建的服务小程序或者微信群，往往会站在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侧重于企业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服务，自我表达的内容偏多。而业主搭建的小程序或者是微信群，大多是基于业主自身的利益和愿望为主要内容。广州市的这个物业随手牌小程序，相当于在物业企业和业主之间既搭建了沟通交流的渠道，又设置了一个裁判员的岗位。以前，一些物业企业认为保安、保洁、保绿、保修四大基础保障，加上客户服务的四保一服务，依照物业服务合同去执行就完成任务了。而从一些业主的角度来看，我交纳了物业费，物业企业就应该提供服务，不提供服务就是不作为。双方的矛盾很多，尤其是涉及到双方必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是否同意快递员上门送货问题，能不能动用物业维修基金维修外墙脱落问题，以及能不能加装电梯、加装高空抛物监测探头等问题，没有物业企业和业主的共同努力都无法解决。这次这个物业随手牌小程序，相当于打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后一公里。当然，广州市的这个物业随手牌小程序，最难能可贵的是以解决物业领域问题为导向，设置问题提交、自动分派、处置反馈、监督评价、全链条闭环机制。联动起政府各级各部门，切实地把物业管理工作提升为全社会各方各界的共同责任，这个做法必须点赞。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哈。受到天气的影响，明朝高速下格城际马湖苏安入口呢是禁止危化品车和三超车辆上道，提醒大家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941.86点，上涨了7.76点；深圳成指14366.43点，上涨了110.99点；创业板指数3585.37点，上涨了36.5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回来啊，这个今天我们大家微信平台上很热乎，因为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说你出去玩会不会发朋友圈带定位啊，你有没有去了以后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有人说三亚成都，我强烈推荐这两个地方，都是好地方哎。啊，三亚我还是很多年前去了一次，这是不是度假的，是度假的，很舒服，就是很确实很舒服啊。然后很久没去了，这两年我一直很想的一个线路啊，给大家说，就是飞到海口，就飞到海口，然后呢从海口租车开到万宁，在万宁待个两天，然后呢万宁继续开到三亚，在三亚玩个一天，然后免税店结束回来。嗯，只是真的很难实现。然后真的当真的有这四天假的时候，我又想去更远的地方。还有人说我一年只发一条朋友圈，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也很好啊。朋友圈真的是你爱发，我觉得只要你爱发你就可以发。当你不是很喜欢发，有些人不爱发你就不发呗。或者说你甚至有一些东西仅自己可见啊，发个私密圈，翻一翻生活的一些记录啊。
6: 哪个兄弟说西安一定要去的？西安去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西安我不推荐，跟我想象的一点不一样啊，西安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刷刷视频看看算了。
5: 我想象的就是它的肉夹馍，我想象的就是它的那些吃的，好吗？就完全就是它，因为它碳水。有人说啊，小众宝藏漳州。就福建那个漳州，他说海边超干净，物价超低，人少安静，适合慢悠悠的度假。有没有什么商业化？感觉很舒服。还有人来说黄山真的百去不厌啊，咱们安徽的骄傲，说四季皆美景，看看花啊，夏天避暑，秋天赏枫，枫叶的枫啊，冬天看雪，每次去都不一样。你有登上那个光明顶吗？来，也有一些朋友是中立的，他说我随缘，看到网红景点我就带定位，普通路人风景就不带，全看心情。啊，看到大家的留言太有共鸣了啊，不得不说其实定位之争啊，它没有输赢，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谁对谁错啊，带定位的人他留住的是回忆、仪式感以及生活的轨迹，那么不带定位的人守住的是低调、松弛以及独处的自由，所以这两种生活方式都是对旅行最好的记录。旅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朋友圈点赞和定位，而是你当下看过的风景、治愈的心情和放松的自己。但是呢，我也被大家这个种草了一些，原来这么多地方也是值得恩刷的啊。 你像其实今天有人给我的灵感是青岛，哎，我觉得青岛真的可以再去，因为很多年没去了，毕竟以前也爱过啊。我想立刻出发。所以啊，不管是网红大城市、小众小县城，还是山野海边古镇，值得打卡、值得二刷，都欢迎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相互给对方旅游一些灵感。我是真的没有什么灵感，我想去的地方都有点远，我也没有这么多假啊。你们先聊着，我们先答题啊。所以希望大家这个旅行不是走马观花啊，而是在路上可以去放松自己哈、啊，遇见就温柔的那种心情。来吧，我们长知识。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5: 好，我们来长知识。第一道题，听好啊，这个大家买鸡蛋的时候会发现，鸡蛋壳有的时候是白的，有的时候是那种偏红的，不是结婚那种红鸡蛋啊，不是结婚红鸡蛋，是有的鸡蛋壳它会偏红。那么请问鸡蛋壳是白是红，主要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四个选项 ：A. 是否新鲜 ；B. 饲料的好坏 ；C. 营养的高低 ；D. 母鸡的品种。啊，鸡蛋壳是白还是红啊？请问啊，它是由什么决定的？四个选项 ：A. 是否新鲜 ；B. 饲料的好坏 ；C. 营养的高低 ；D. 母鸡的品种。有人说 D 啊，母鸡的品种，还有不？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答案啊，因为很多朋友答案答得很好玩啊、有人说母鸡的品种，
1: 鸡蛋壳是红是白、是什么决定的？主要看鸡的喂食是什么决定的。
0: 那你不就是选被饲料好坏吗？鸡的喂食，再想想啊。

0: 说果姐啥时候吃上你的卤蛋？我想排队吃我卤蛋的人要太多了，但每天都有人问我，哎，你们等一等好吧？就我跟你讲，你别就是说，突然有一个惊喜，它不是一件很幸福快乐的事情吗？是吧？你说，我现在跟你说，星期五我能给你卤一锅，说这没有惊喜，这有什么意思呢？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关于这个这道题，就是
1: 笼子的品种啊，你给他家里养的鸡，是孵鸡蛋，鸡蛋壳都白的，因为市场买的好多都养鸡蛋，都是就是这个养鸡场那种鸡下的蛋。
0: 所以是老母鸡的品种。那这位朋友说是否新鲜，那也不是啊，我有的时候会买到基本上都是那种白不拉几的鸡蛋，你不能说它都新鲜或者都不新鲜呢。

0: D 母鸡的品种。
1: 嗯，多么坚定的回答！来，这道题正确答案啊，亲爱的朋友们，听好了啊，听好了，还有人在答呢，在答呢。
2: 我选 D。
1: 嗯。肤浅的东西。好，听好啊，鸡蛋壳的颜色呢，来自母鸡输卵管分泌的色素，那么它是由母鸡的基因品种来决定的。如果是白来航鸡，白色的白，来去的来，航天的航，白蓝航鸡啊，白来航鸡，它对应的就是白壳蛋。那么像罗曼鹤、海蓝鹤这一类的这个鹤壳的品种，它对应的就是红壳和褐壳的蛋。居然母鸡还有这么好听的名儿，就这么有文化的名儿啊！下次去超市买鸡蛋，就我叫白蓝航鸡下的蛋。

好，这道题啊，希望给大家一个生活上的常识啊，它也跟其实也跟这个母鸡的这个质量啊没有什么关系，它品种问题啊，所以也不要有人说一看到哎，是不是这个颜色好，那个颜色好一点，不、啊。好，第二道题，其实我出过，我印象中我出过，但是很久了，所以想带大家就当是复习了。就我们现在每天都用的这个二维码，请问它最初发明是为了什么？它是为了什么发明的二维码啊 ？A. 手机支付 ，B. 广告营销 ，C. 汽车零件管理 ，D. 身份的识别。来啊，二维码，请问它最初是为了什么去发明的 ？A. 手机支付 ，B. 广告营销

0: 汽车零件管理 D 身份识别。
1: 我为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
0: 这道题我为什么会再出，因为我看到题我知道我出过，但是我不记得答案了。我觉得我都不记得，你们可能也不记得吧。来，

0: 有人问我说红壳和白壳哪个营养价值更高一点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确实是需要给你们好好普及一下的，就是说不要有刻板印象或者说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印象啊，这两者的营养整体几乎没有差别，不存在谁的营养更高。因为它蛋壳呢是由母鸡的品种决定的，像营养对比啊，蛋白质啊、卵磷脂、维生素 AD、 铁和钙呢其实几乎是一样的啊。口感上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么红壳的鸡蛋它的蛋壳更厚，硬度高，所以运输过程当中不太容易碎，它保存和保鲜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并且啊蛋黄通常偏大，听好啊，红壳鸡蛋的蛋黄会通常偏大一些，那么蛋黄会颜色看着更深啊，视觉上比较有食欲。白壳鸡蛋呢，它的蛋壳比较薄，所以同等的质量下它的蛋液会稍微多一点啊，它适合干嘛，炒蛋呀、蒸蛋羹啊等等等，所以大家不要有误区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还有人觉得土鸡蛋都是红壳，其实不存在。那如果说有什么选购小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想选择那种稍微耐储存耐放的，你可以去尽量去挑选红壳啊。好，我们这中间是这给大家小做的一个中插，来看看二维码的这个最早的作用。有人说选的 C， 汽车零件管理。
1: 小果，这题是100%出错。
0: 是的。
1: 不过答案我忘记了。
0: 你那，我哥。
1: 选 B。
0: 广告营销。
1: 解决汽车零件追踪难题而发明的二维码。
0: 好多人选 C 啊，汽车零件和管理，还有人选是身份识别。知道自己的二维码，不要随便给别人吧，就手机支付的二维码啊，这个案件太多了。所以就是说案例也太多了，就提醒大家还是安全为主。那么这道题给大家说一下哈，正确答案选的是 C， 汽车零件管理。听好啊，二维码它是1994年由日本的藤宏元发明，最初目的啊，它是给汽车制造业管理零部件用的。那么用来快速的读取零件的编码、批次信息以及替代容易磨损的条形码。所以明白吗？就是它最早啊是用做汽车零件管理，94年最先发明出来的，所以呢大家就具有这个常识啊。

好，这两道题过了哈。来，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这道题呢很浪漫啊，很浪漫。听好啊，就是问一下大家，听好啊，拥抱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对不对？很幸福，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给家人一个拥抱啊，包括孩子也一样。那么请问大家啊，拥抱超过几秒可以激发人的安全感？就是你得抱够啊。四个选项 A 三秒 ，B 七秒 ，C 二十一秒 ，D 一分钟。我是孤傲的蔷薇，三秒、七秒、二十一秒和一分钟。

0: 有人说好浪漫呀、啊，当然，我这道题不得给你搭这个歌吗？你说对吧？来听听啊。
1: 7秒。
0: 7秒啊，看看。
2: 7秒就差不多了。
0: 你觉得7秒差，报7秒就够了是吧？啊，报7秒过后呢？请问第8秒它算什么呢？我特别希望你们大家给我刷刷的发语音啊，我特别开心听到你们的声音。
2: 这题我猜一下，7秒时间太长了，就不是安全感了，
0: 就累了，也不能抱太久啊，扛不住。
2: 我想20秒。
0: 哦呦呦呦呦！你看你这需求感高的，就你这比别人着急啊啊！但是拥抱真的，我觉得是很幸福、很快乐的。有人说这还用猜吗？直接选3秒啊，你3秒就够了。还有其他不同的答案吗？

0: 寻自己。
1: 来啊，有人说我最喜欢把我老婆紧紧抱住。我再读一遍，有人说我最喜欢把我老婆紧紧抱住。你副驾驶现在是不是老婆坐着？但是啊，给对方一个拥抱，我觉得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去吝啬表达爱意啊！表达爱意是一个人的能力，表达不满、表达快乐都是能力。有人说，今天晚上回家又要都开始扎堆拥抱了，那是好事儿啊，对不对？你想想，小孩子就是在不就开始。就是有你伤心啊，或者一快乐，肯定是冲过来抱你。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人类啊，他人类的一个本能。闺蜜之间拥抱也是一样的，拥抱这件事情其实不同的感情，我不说了吗？说爱情、友情和亲情这三种感情，人是缺一不可。你缺失某一样，其实你相对来说是内心是不太完整的。当然我们未必人人都可能幸运，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人生生老病死呀，我们有悲欢离合啊，月还有阴晴圆缺的，所以很多事情需要大家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但是当你同时拥有亲情、爱情和友情的时候，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任何一方啊，任何一方都很重要。不要说我也不太建议女孩子为了爱情去放弃你的朋友，放弃你的事业啊，去放弃你的家人，或者说跟家人就花太多的时间在爱情上。当然呢，我觉得一个好的伴侣，他也能够完全理解你的所有的这种你所拥有的感情，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好吗？所以希望啊，希望啊，你今天这个拥抱要给三个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和你的伴侣，来吧。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听好，选的是B， 七秒钟，七秒以上的拥抱会促使大脑分泌催产素，叫做什么？叫做信任激素啊，医学上降低血压与焦虑感。那么听好啊，实验显示，每天拥抱伴侣的人，感冒概率都会降低30%。
0: 我享受这感觉，
1: 所以人体是一个很我觉得很复杂很快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大家哈能够好好的珍惜我们每一天的幸福生活。有些人你那个文字我不能读啊，读不了你就听我说的就行了啊。好开心吗？今天晚上好好拥抱三个人啊，三份不同的情感啊，你的孩子，你的伴侣啊，你的爸爸妈妈都可以，你的闺蜜，你的兄弟。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回家，赶紧拥抱吧啊！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了，朋友们明天见喽，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江北22到24度，沿江江南24到26度，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945.61点，上涨了11.52点；深圳成指14409.31点，上涨了149.87点；创业板指数3602.49点，上涨了53.3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优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69。

0: 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七件关于特许经营的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促进特许经营健康有序发展。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昨天从省发改委了解到，近年来我省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积极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送货运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省。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关注一下高速公路哈。受天气的影响，明朝高速的下格陈集马湖苏湾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和三超车辆上高速。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关注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江北22到24度，沿江江南24到26度，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因室外温度29，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九零八正点播报。

好，周三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好，继续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2026年，合肥市将打造20个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试点项目，10个性管制试点小区，推选10个小区开展公证进物业试点，同时遴选5个以上在建项目，按好房子要求完成品质。

0: 提升，推动五个以上拿地未开工项目按好房子要求优化设计方案并开工建设。好，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未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一下这个时候在开车的朋友们注意了，受到天气的影响，明朝高速的下格、陈集、马湖、苏湾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道。明朝高速的下格、陈集、马湖、苏湾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道。好，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这个时候天气对于我们出行还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请大家在开车路上一定要密切关注，如果天气条件影响到我们的安全通行的话呢，大家可以找到适当的地方，安全的地方来稍微等待一下，以躲避啊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利的因素。好，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稍后呢我们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记得我小时候，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6: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7: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8: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她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9: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
1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2: 我喜欢朗诵唐诗，
13: 我喜欢唱歌。
1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5: 在这里快乐成长。
1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三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听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到了这几天这个风云变化。

0: 化的这种魅力了没有？今天上午跟小朋友去图书馆去借书的时候，回来的路上会发现，哎，下了一点雨啊。我们当时是骑车去的，犹豫了一下，说要不要回去呢？淋着雨回去，其实也是一种很少有的这种感受啊。但是没想到，原打算这个淋着雨回去可以节约一点时间，这个路上突然一下子雨就下大了，然后我们三个人淋成了落汤鸡。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就说了：“妈妈，这会儿写作文素材又多了一些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许家长会担心啊，淋了雨之后真的会容易感冒啊，啊，甚至淋雨走路会不会也不太安全啊？但是我们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不妨让孩子去多一点各种各样的经历和体验啊，一定是在保证安全的这种情况之下。倒不是那么功利的说以后会多一点写作文的素材，而是说对于孩子来说，各种各样的经历都体验过了以后，他的人生才更加丰富，他才能更加懂得风雨之中的这种辛苦，也更加能体会啊，我们在日常平常的这种环境当中很温和的这种状态之下，那是也是一种幸福哈。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路上遇到雨了，哎，咱也不用给孩子太多的这个保护啊，让孩子来感受一下，一定是在保护安全的这种情况之下啊。遇到大风了啊，也可以让孩子伸出手来感觉一下，但是也是一定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啊。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多一些体验啊，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会更多的一些了解。好了，那今天的交通90.8呢，我们将会在下半段的时候和大家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哈，都和家长们沟通到了，就是聊到了，就是孩子如果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了，我们家长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更好的提升我们彼此之间的亲子关系。但是也有家长说，哎呀，孩子现在不听话是常态，我都不知道该跟他怎么沟通了啊。其实跟孩子沟通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家长必须要修的一门课，必修课。但是他可能会分情况，比如说日常的沟通的时候，好像家长稍微留意一点就行了。但是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高明的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怎么样做才能够既不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亲子关系，又能够了解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同时啊，也能把我们家长的观念观点讲给孩子听，让孩子更懂更了解呢？好，那我们在今天待会儿啊4:30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找找方法。欢迎家长们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说一说您在家里都是怎么操作的呀，您家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您都怎么办？好，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可以直接留言给娟娟啊，语音啊、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我都可以看得到哦。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暑假里啊，很多的孩子呢有更多的时间，自由了。自由的时间当中呢，有一部分时间都被分配到网络当中。那么家长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孩子们上网好像跟 AR 聊天会聊得比较多啊。那么未成年人使用 AR， 他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为什么孩子喜欢跟 AR 聊天呢？那么未成年人在使用 AR 的时候，他有没有安全边界呢？哎，我们在今天的时间当中啊，将会把比较多的内容留给孩子们和 AR 之间的互动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R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越来越成熟了，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有家长觉得孩子用 AR 学学英语，练练口语，解解数学题，这个效率呢是碾压了传统家教啊。不过也有家长反映，像 AR 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这一类的 AR 搭子啊，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并且呢能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 AR 我最懂你的这种假象。所以就有家长担心，这会不会在无形中消解着真实的人际关系呢？对不对？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解答困惑，那么 AR 聊天的搭子它真的靠谱吗？为什么有的孩子喜欢跟 AR 聊天呢？啊，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关注到的是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他们展开的一些调查啊。记者呢在采访过程当中碰到了不少的家长，其中呢就有刘女士一家人。刘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R 对话之后，甚至在语言表达上出现了暴力倾向啊。那到底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央视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和记者的采访，了解一下。
1: 记者采访中碰到了刘女士一家人。刘女士说，近期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2: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R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3: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2: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3: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2: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0: 哦，那听到这里的话，很多的家长可能会觉得相当相当的惊讶了啊。那么对于孩子来说，那我们在跟 AR 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好像挺有趣的，哎，我说什么他都能跟我对话上，对不对？我要他干啥他干啥。那确实现实的生活当中，家长不会完全顺从孩子，即便是孩子的朋友同学也不会完全的顺从孩子。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AR 真的能够吸引不少孩子的关注，对不对？好，那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名这个中小学生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R。如果放在今天啊，这是去年的数字，如果放在今天来看的话，我想使用过 AR 的未成年人可能会 更多，对不对？那么去年的调查当中又显示，多数未成年人对生成式 AR 它是有着较高程度的认可，但是在刚才短片当中，刘女士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例啊。那么在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就告诉记者，最近一两年的门诊当中，发现孩子沉迷 AR 聊天的案例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它不同于游戏或者是短视频， AR 聊天的成瘾性更加的隐蔽，不容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孩子因为情绪、社交等出现问题就诊之后才会被挖掘出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他们调查了解到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啊，来关注到详细的一些信息。
4: 个例在北京安定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近一两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不同于游戏或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后才被挖掘出来。
5: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6: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思考，但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叫 AI 帮我们完成。
7: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8: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9: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10: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50%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11: 爱在你呱呱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1: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1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哎呀，听了刚才的声音，家长们会觉得很担心啊！现在有这么多的孩子喜欢跟 AI 聊天，甚至都不愿意跟人聊天了，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他，甚至会成为孩子隐形的伙伴？这会不会成为孩子社交退化的一个这个不好的影响、不利的影响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医生的解读，医生的观点啊。
2: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 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14: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2: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14: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啊，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0: 好，听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啊会觉得明白了，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去做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娟娟特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和家长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来了解孩子们和 AI 在一起现状以及可能会出现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其实国家呢也已经划定红线了，在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呢也明确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或者是情感依赖或者呢沉迷，损害用户的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这样的一些虚拟的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等等等等。但是啊，平台是要落实主体责任的，有关部门也要有监管的责任，家长，我们家长自己呢，所以我们家长自己还是应该要明确 AI 它只是一个工具，它不能替代我们家长的陪伴。家长是很忙，非常忙，特别忙，尤其是在暑假，对吧？陪伴孩子的时间比之前需求量更大，那家长的时间又比较有限，怎么办呢？只能想办法多安排，精心的去安排。比如说让孩子去参加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啊，对不对？让孩子参加一些公益托管啊，比如说我们几个家长之间可以互相的来组成一个育儿搭子呀，比如说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是跟在爸爸妈妈后面，比如说去单位里写写作业啊，当然有的单位可能不太合适，有的单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去爷爷奶奶家过一段时间暑假呀，等等等等，我们要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而不能因为自己没有时间，因为自己精力不够，因为自己太累了，我们把孩子交给 AI 去带娃，你会发现和之前的电子产品带娃一样，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只是工具，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未成年人因为他自己心智各方面没有发展成熟，所以不会有非常准确的判断，需要家长在旁边陪伴，甚至做一定的这个监督。家长们啊，一定要留意这样的信息。我在当初了解到这些 AI 对于孩子负面影响的时候，我真的是吃一大惊，吓一大跳啊！所以在节目当中，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提醒到各位家长，甚至可能有的家长都没有留意到 AI 对我们的孩子竟然已经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啊！建议家长回去可以看看孩子的电子产品，孩子跟 AI 互动对话的这个时间、时长和内容，一定要提前的了解一下。
15: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6: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5: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17: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8月12号，这已经是我们乐购908商城七夕甜蜜专场开启之后的秒杀第三天了哈。前几天大家都秒杀到了吗？是不是也有朋友有遗憾啊？哎呦，你们的秒杀太难抢了。好了，因为这个秒杀真的是实打实的划算啊。这个七夕的专属福利的秒杀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环节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诚意啊，比方说在我们乐购908商城呢，全场下单满777就可以立减77，还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哎，大家现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秒杀做一个准备，秒杀专区做一个准备，同时呢也可以逛一逛我们77折的直降特惠，直接降啊，不玩套路，非常的划算啊。现在呢打开手机，然后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乐购快乐购物的乐购啊，908呢是阿拉伯数字，乐购908，找到我们之后呢可以做好准备啊。我们7.7元的秒杀福利时间呢是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还剩3分多钟，还有呢就是18点以及19点通通低至7.7元起。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啊，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哎，数量都有限，秒完即止，所以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现在你就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来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也是可以直接参与的哟。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秒杀产品呢，就是迪奥甜心花样

0: 香水5毫升，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如果您觉得哎呀香味好像淡了一点，随时可以补一些，日常售价99，今天七夕秒杀啊，只要27.7元哦。注意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我们在4:30的时候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时间可以先到我们乐购908商城这样一个小程序当中提前蹲，到时候准时抢了。好，今天呢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推荐啊，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精华、50毫升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修护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日常售价899，七夕专区直接享77折，899折后以后到手只需要692，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的三件套，我们今天还给爱美的女生带来了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CPB 绝对是隔离霜里面的天花板，素颜作弊神器啊！长管的隔离的话，它的质地很丝滑很细腻，上脸很服帖，平时专柜价呢真的蛮贵的啊，很多的朋友一直是种草啊。CPB 的肌肤之钥呢，37毫升正装只要179，再享77折优惠，到手137.83元。如果和绿宝瓶三件套一起加购直付啊，这个折后总价830.06元，777减77之后到手两套啊，只需要753.06元啊，这个太划算了，赶快抓紧时间来点击乐购908小程序来抢吧。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三下午的4:31，交通9:08来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天气。今天下午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北西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所以呢，各位同学、各位同事啊、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下雨天开车一定要格外留心啊！还有，咱们下雨天的时候，如果经过附近，经过行人附近的时候呢，咱们把车速稍微的降一点儿。第一呢，保持安全车距；第二呢，如果有积水溅到行人身上，其实特别不礼貌啊。咱们都是文明人。好，来关注到的是具体的温度变化。最低温度呢，江北22到24度，沿江江南24到26度，而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9度，但是看这一天啊，我又不太说得准接下来的变化，因为有乌云，也有能看到蓝蓝的天空，所以接下来的变化大家还需要密切的关注哦。空气质量倒是不错，现在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溺水原来是这样的，别信电视剧，看这里。夏天除了有吃不完的西瓜、雪糕、冰淇淋，最爽的事儿就是一头扎在清凉的泳池里。但是游泳虽然凉快，溺水跟你可能只有一秒之隔。全球每年因为溺水失去生命的人约37.2万，是死于营养不良人数的1/3，比疟疾死亡人数的一半还多。在我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特别是1到4岁的小朋友，是溺水的主要受害者。和车祸、触电、意外跌落等等原因相比，溺水一直都是儿童和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主要死因。农村的自然条件比城市复杂，加上安全意识。

0: 所以，溺水急救时间就是生命。一旦爱闹的小朋友突然安静下来，或者有人站在水里两眼无神，对你的话没反应，要赶快想办法施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算会游泳，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人。如果溺水的人是刚掉进水里，头脑清醒还有意识，最好的办法是向他大声呼喊，在岸上用杆子伸向他，或者向水面扔一些可以飘起来的东西。 万不得已，真要下水，一定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出水面，侧由上岸。记住，千万不要从正面靠近溺水者，因为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们可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万一被抓住了，应该松手下沉，先离开溺水的人，然后再施救。注意，这些方法不能让肺里的水排出来，而且如此强行施救，导致胃里的水倒流，还可能让溺水的人误吸呛到，状况会更危险。 120还没来，别坐等。如果溺水的人还有呼吸心跳、保暖加侧卧才是症结。如果呼吸心跳都没有了，还要尽快清理干净他鼻子、嘴巴里的污泥杂物，马上按照 ABC 的顺序急救。会游泳的人也不要对自己的技术太过自信。野外游泳听起来很酷，但水域深浅不一，一旦出现危险，谁也救不了你。 室内泳池比野外安全，只要你不是吃太撑、饿着肚子或者刚喝了酒，做好拉伸动作就可以愉快的下水了。总之，游泳健身消暑，但安全永远第一。记得量力而行，觉得身体不舒服就赶紧上岸休息，或者向周围的人求救，千万不要逞强哦。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8: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三下午的4:37，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这是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下半段啊。想问问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啊，你们有遇到孩子不听话，然后怎么沟通都无效的这种情况吗？我告诉你，答案是都遇到过啊，你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最近一段时间网络上有一个视频特别火啊，说有一个父亲啊，他录了一段视频，说他们家6岁的小朋友跟他提了一个要求。什么样的要求呢？来，我们听听看啊，遇到这种情况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啊？来听听看啊。
1: 来，你有本事你把刚才的话再讲一遍。
2: 我要染头发。我的头发我自己刷的算。
1: 染不染你说了算，染什么颜色我说了算，可以吗？
2: 好吧。
1: 染个黑色，同意吗？
2: 不
1: 同意拉倒。你的。
0: 6岁小朋友他要染头发啊，爸爸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沟通到后来无效啊。他说那染不染你决定了，那我来决定染什么颜色，那染个黑色吧。小朋友想染头发还染黑色，不给你染一个粉色，爆炸的红色，那就算他没有想象力了，那是。好啦，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你们家孩子现在跟你说，妈妈我要染头发，爸爸我要染头发，我要把我的头发染成黄色。好吧，你打算怎么沟通呢？好在啊，这个视频当中的父亲呢，他没有粗暴的拒绝啊，后来他是借着染头发这件事儿，特别耐心的去引导孩子，循循善诱的去告诉他，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随心所欲，一味的由着你的性子来行事儿，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负面的结果。就是一番沟通之后，这个6岁的小朋友呢，他理解了父亲的用意，就主动放弃了染发的这种想法。哎，你们家孩子也像这6岁小朋友这么好沟通吗？其实这件小事啊，给我们家长一个提醒，就是随着孩子自我意识觉醒，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啊，他的主见就会越来越强，然后。

等到你发现，哎，这孩子怎么越长大越跟我对着干呢？是吧？不让做的事偏要去试，让他做什么偏不啊，还振振有词，想要的东西呢，哎，必须得到，要不然的话呢，就大闹，指责父母不理解自己。有家长说，你看这孩子就是不听话，也不那么简单，对吧？有教育专家表示，就这和大脑啊发育的特点是有关系的，他们大脑的控制系统这个时候呢还没完全发育好，就是有点发育吧，但是没完全发育好，就是能调节情绪，但调节能力有限，知道吧？就是青春期，尤其是青春期前期和青春期的这段孩子，也就十岁以上吧，现在孩子青春期比较早啊，我觉着十岁以上的孩子，他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都可以理解为这个大脑控制系统没有完全发育好，他有发育哈，但是没有那么灵光。与此同时呢，孩子们的大脑很难长时间接受大段抽象的道理，所以父母一旦要跟孩子来，我要跟你讲讲道理的时候呢，啊，讲前面几句还行，后边的话呢，信息过载了，就是大脑特别容易进入到屏蔽模式。你跟他讲话，他也许只能看得到你嘴巴在那张和合张，他并不能把你讲的内容听到耳朵里，听到心里去，知道吧？嗯，然后有家长就说，你看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刚才说的啥你重复一下，孩子根本重复不出来。我告诉你啊，是因为他的大脑信息过载了，大脑的原因，不是孩子的原因啊。好了，有人说，哎，娟娟你要这样一说的话，那我还不能跟孩子讲道理了，那他要不听话我还搞不定他了。那也没这么说啊，可以试试看我接下来给你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要不然的话呢，那孩子真要搞不定，那也很头疼吧。好啊，其实如果孩子不听话不配合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先走第一步，就是用共情替代说教，切记不要说教，你那长篇大论说了没有意义，第一孩子不愿意听，第二大脑记不住，知道了吧？啊，你要跟孩子语重心长的来说道理啊，这根本没有用，好吧？就是我们再讲一下啊，不是孩子不想听你说话，他大概也不太愿意听啊，就是他大脑都不愿意接受，对吧？你想想看你自己，如果你们家领导说，哎，那个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这个项目怎么做成这样啊？来，我跟你说说道理，这个应该怎么做？哎呀，在那说道理的时候，你一开始可能还能听进去，听到后来你发现老板说的啥你都听不进去，你甚至都快走神。老板今儿这衣服搭的好像有问题，哎，老板这桌上这盆花好像还不错，你就会走神。那怨不得孩子，你自己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要长篇大论，我们先共情啊，对不对？好，就是想要孩子接纳你的意见，沟通的顺序很关键，就是你先共情感受再沟通事情啊。在沟通开始之前，家长试着说出孩子当下的情绪，哪怕只是猜，对吧？你不是能特别的完整的理解或者是全部的理解，你就猜，然后你问他，哎，爸爸妈妈这样说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好，你这样一说，有这一步，可能会猜的时候呢，有一部分猜对了，有一部分没猜对，那么即便是部分猜对了，孩子也会产生，哎，我爸我妈他懂我，哎，哦，对吧？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段声音一样啊，这个爸爸面对6岁的女儿想要染发的这个诉求，他否定了吗？一开始的时候没否定吧，而是先接住了孩子。爸爸在后面又说了一些话啊，爸爸说，我知道你想染头发是因为看了头发5颜6色的动画片，但你还小，你不知道自己选择背后的代价是什么，父母也有责任有义务去帮你规避你不知道的风险。好，先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就是情绪被看见了呀，被尊重了呀，孩子的心情呢就不会慢不会一下子这个爆发，他就会慢慢的平复，他的大脑那个警戒神儿就会松掉，然后你再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才能听得进去，要不然的话你刚开始，哎，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想染头发，你6岁小孩你想染头发，那孩子第一反应是保护自己，哈哈，他的大脑就开始听不见外面任何的信息了，这是大脑保护自己的一个反应啊，他
启动保护之后屏蔽外界对自己的伤害，这个很正常，是大脑的自然而然的反应，不是孩子故意不听你说话，对不对？尤其是当人处在愤怒啊、委屈啊等等强烈的情绪当中的时候，任何道理听不进去。不信你想想看你自己，对吧？你特别生气的时候，谁来给你讲道理，你都得给他怼回去，是吧？好，所以这个时候，孩子情绪比较激烈的时候，不要讲道理。这个时候，大脑的理性区域它基本上是处于下限的，说教适得其反。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先深吸一口气。然后接纳孩子的情绪，等待情绪的风暴渐渐平息之后，我们再开展第二步啊。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共情，要把情绪接住，接住之后呢，等待孩子和你的情绪都缓和一点之后，我们再第二步啊，要简单明确的表达，用合作的心态来解决问题。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名词叫做麦拉宾法则，它呢就揭示了人际沟通的底层逻辑。人们在进行语言交流的时候，55%的

语言的理解的内容，就是你文字能到达孩子脑海当中大概只有7%，对吧？好了，那我们在亲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家长的声音的音量啊，声音当中的这个情感，哎，有家长说我凶一点，我让孩子记住我要说的话，声音大一点，大嗓门吼，能不能记得住？不，记不住啊，你凶一点也不行，记不住，对吧？孩子只会对抗你的态度和情绪，忽视了你凶凶的说话的背后所要表达的这个7%的内容。如果家长呢，就是你再生气，你都深吸一口气啊，然后用平和的、友好的、积极的态度语气去跟孩子沟通，你更加能够把你想要表达的重要的内容传达进孩子的心里，孩子也就更愿意配合。举个例子啊，就是当你特别特别生气，你觉得这个事情不对，我100%不会同意的时候，你要用温柔的语气啊，这个温柔的声音，然后来告诉孩子这件事情我不会同意的，就是什么，就是温柔的坚持啊，对对对对对，温柔的说狠话啊，不能狠，不能狠，狠话孩子也能感受到啊，就是你温柔的坚定的表达，对不对？好，在跟孩子说到具体的细节的时候，你一定一定少用命令和威胁的语气，要多用商量和沟通的语气，要以合作的心态来跟孩子一起来解决问题，比呵斥和压制更有效。有的时候家长会发现，哎，我以前对你吼你还听一点，现在我吼了你都不管用了，是吧？对啊，孩子越大你越吼越不管用啊，对不对？所以不要吼啊，你就来跟孩子沟通和商量就好了，不要有命令啊、威胁啊，对吧？甚至以后有的时候孩子长得比你高的时候，你那什么语气，只要不进入他的心里，他都不会 care， 对不对？好，那么在进入讲道理的这个环节的时候，注意啊，不要长篇大论，就是你缩句再缩句，缩到不能再缩为止，对不对？要注意语言的精炼性和针对性，不要引经据典，不要再举什么事例，直接简单明了的把你想表达的事情说出来，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用简短的句子说明问题所在和你的态度观点。比如说啊，就说孩子染头发这个事儿吧，你刚才跟我说了你要染头发这个事儿，我知道你想这么做是因为你看动画片里，哎，那些人物他五颜六色的头发很可爱，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几个人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对吧？这种情况我和你爸爸都不会同意的。好，这种简单明确啊，然后这个直接了当的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就可以了。染头发这些事儿真的没什么可商量的，咱也不用商量，但遇到有可以商量的，比方说孩子非得坚持下雨天出去玩，咱能商量不？商量商量。不能商量，不能商量的话，那你得答应我的要求，比方说回来以后立刻冲热水澡，把自己冲得热乎乎的，对不对？这样我不是会让你感冒啊，着凉啊，是不是啊？你还要保证你自己的安全，下雨天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更安全？因为下雨天司机的视线也受限，对不对？那天色再暗一点的话，那对路面的观察就不如白天，不如晴天这样好嘛，对不对？那咱们应该怎么注意啊？穿鲜艳一点衣服，打个鲜艳的伞，或者说在这个光照比较好的地方玩，还是怎么样？我们要提前做好这样的准备哦，对吧？所以我们要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和孩子都要情绪稳定。如果你情绪稳定不了，那对不起，孩子的情绪会比你更不稳定，因为他还小嘛，他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成嘛，对吧？所以当孩子保持情绪稳定了，他就能够更好地将父母话语当中的内容认认真真地听进去，也就更加容易照着父母的要求来行动了，对吧？好了，那第三步啊，遇到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第三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带孩子一起推导出结论。你不要直接给答案，你直接给答案孩子就会觉得你故意的，你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其实更好的方式呢，就通过提问启发孩子的思考，同时捕捉孩子的正向的想法和行为，然后抓住

给予肯定，哪怕是具体的一件小事儿啊，也要表扬，表扬他的行为本身啊，对不对？好，嗯，比方说啊，比方说孩子染头发这个事儿，嗯，他提出来染头发，你也认可了啊，这个染头发的这个想法是，我知道你是怎么来的，但我不同意你染头发。这个时候跟孩子沟通啊，对不对？孩子说，我看动画片的，动画片那几个人他可爱，就是因为他头发好看吗？五颜六色吗？他还有什么地方可爱的呀？哎，对嘛。这个时候孩子肯定会说，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动物角色，他可爱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那你在当中就要说了，就要等着他说到一个正能量的点儿的时候，你看，哎，对呀，他可爱是因为这个正能量的原因啊，对不对？然后你再告诉他，哎，你要想更可爱一点，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啊，对不对？哎，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像他们头发一样五颜六色，行为像他一样，你也很可爱啊，对吧？哎，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跟孩子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抓一个契机，抓一个正确的点儿，而且你在跟孩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还不能把这个点儿给说出来，你说出来的孩子不听，得让他自己慢慢慢慢的说啊，说到这个点儿的时候，你把他抓出来，然后跟孩子说，哦，你刚才说的哦，你刚才说他们可爱是因为什么呀，对不对？哦，你看我也觉得挺可爱的，那我们像他们一样啊，这个好不好，就不用再染头发了是吧？这样的话孩子就很明白啊，就是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一定第一情绪要稳住，稳住你的情绪了，接下来才有沟通的可能，否则沟通的大门都没有，孩子不会给你开这个沟通的门了。好，第二就是要简单明确的去表达，说话的时候不要长篇大论，不要像写个小论文一样，就简单的几句话表达清楚你的意思，而且是坚定的，温柔而坚定的表达就可以了。然后关于这件事儿，我们要用合作的心态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我就不允许你做，知道吧？要合作啊，我们来共同想办法。第三就是带着孩子一起推导结论，跟他多聊聊，你让孩子多说，他说的过程当中你抓住了个别的一些特别正能量的点，你就可以开展了。你不要直接的去灌输答案，你一灌输答案孩子就不听，对不对？好，就是这样的引导呢，他给孩子指明了方向，又能够让孩子掌握做选择的主动权。就是沟通完一番之后，孩子会发现，哦，染头发这件事确实不太好啊，那我不染头发了。然后他回过头来想的时候，谁让我不染头发的，哦，我自己做决定的，我自己决定不染头发了。哎，他还挺开心，对不对？他还没有觉得我爸妈强迫我了，对吧？所以当孩子自己感受到了自己有思考和决策的空间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可配合了，对吧？孩子呢长大了，越长大越有主见啊。我们要告诉家长是，他不是不听话，不是跟你故意对着干啊，而是自我意识觉醒和成长的信号。教育的本质之一呢，就是站在孩子的认知高度，慢慢引导他们看见选择背后的代价和边界。很多时候我们是家长嘛，我们是孩子的爸妈嘛，对吧？我们就急于把成年人的是非观强加给孩子，但忽视了孩子的成长规律，就是先被理解才愿意被教导，先理解才愿意听你说。所以我们要少一点强硬的制止，多一点共情的倾听，少一些反复的唠叨，多几句简短清晰的指引。那么在尊重中设立边界，在肯定中引导思考，把道理揉进亲子互动里面，而不是强压给孩子。所以当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尊重了，他有更多的安全感来选择和思考。守住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教会他们分清自由和任性，这是我们家长很重要的一课。我们希望每位爸爸妈妈哦，都能做孩子那个温柔的引路人，都能做那个温柔而坚定的家长。我们要陪着孩子慢慢的先学会管理好我们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做好榜样给孩子看啊，给孩子看我们是如何管控自己的情绪的。我们要让孩子读懂选择的意义，要让他们在爱和规矩当中成为

既有想法又有边界又懂分寸的那个人。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对于每一位啊，这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和家长都有帮助。我是娟娟，今天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就和大家先聊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是啊，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好，傍晚的17: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G 三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急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747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

0: 无锡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那么预计呢8月20号结束。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路面方面的消息，有请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带我们了解一下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已经有部分路段有了忙碌的状态。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阜阳北路国家桥的北岸环的匝道上面啊，也就是东往北的方向，两车追尾，目前占据的是最外侧的五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多些耐心，注意避让。再来看到这会儿的京站路国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这上面啊，也是两车追尾。那么南往北方向目前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目前车尾啊已经排队到了望江路上方。这边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啊，长江西路国家桥西往东的方向，这会在玉兰大道上桥口啊，那么这会的车流量是在急剧的上升当中。我们交警啊在这个位置进行了交通管制，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了。那么南北一号高架桥的南二环的交汇处南往北的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那么环线方面的南一环目前的节点仍然是在金屯桥的东西两侧有小部分的排队积压，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苏松路上方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西二环转南二环位置啊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这会儿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市区其他的道路，像这会的北二环的嘉善路段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的临前路与阜阳北路啊这个交口啊北往南的方向啊，现在通行的速度还是稍缓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像晚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

0: 旦面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3: 虽然说台风白海豚啊已停编，但它造成的噪雨能力呢不减。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系统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2到14号，我省呢仍然是有强降雨的过程，降水集中区域呢在江淮之间北部和大别山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5号之后呢，我省啊是多阵雨或雷雨。
2: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哈，未来一周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3度以下。这虽然说温度啊好像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由于湿度也是比较大，给人的体感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湿热天气要提醒各位，谨防情绪中暑。
3: 什么叫情绪中暑啊？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之所以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呢，是有这样一个心理机制，生理机制啊在作祟。人体的下丘脑啊同时负责体温调节和情绪调节，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湿度高于80%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下丘脑啊它的负荷就会大大增加，情绪调节能力呢就随之减弱，人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情绪失控，心情低落呀，效率低下呀，还有出现这种疲惫困倦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看看啊自己是不是就是有中招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出现这种情绪中暑的现象。
2: 原来是情绪中暑啊，并不是洪杰熬夜才导致的疲惫困倦啊。要提醒大家如何预防情绪中暑呢，其实既要养身也要养心。首先呢是给身体降火啊，就是居家调整温度湿度，开空调的时候呢可以搭配除湿功能调控室内的温度。比如说空调夏季室内温度啊设定在26度左右，这个室温是26到28度，湿度保持在30%到70%之间，高温时段关窗遮阳，趁早晚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换气。
3: 对，当然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我们也倡导大家呢在饮食方面啊清淡多补水，出汗之后呢及时补水，少喝一些高糖的饮料，可以像吃一些绿豆啊苦瓜黄瓜这样的一些应季清热解暑的食材，来减轻我们肠胃的负担。
2: 出行的时候就不用多说了，减少这曝晒时段外出，如果需要出门做好遮阳防护，这是我们说的给身体来降火。但是除此之外呢，给情绪也要松松绑啊，给它降降温。
3: 对，
2: 首先 充足的睡眠。
3: 是的啊，这个很重要，因为良好的睡眠它也是保证我们情绪稳定的一个关键基础。尽量呢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那在睡之前呢，可以开启空调降温除湿，也可以搭配电扇加速空气循环，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
2: 嗯，另外呢要保持心态的平和，夏天确实容易烦躁啊，主动的察觉自身的情绪变化，及时疏解烦闷。当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多看蓝绿色或者这黄颜色的低饱和的这个颜色哈，也可以聆听舒缓或者令人愉悦的音乐，降低皮质醇，帮助缓解焦虑，帮助减轻压力。
3: 嗯，在身体方面呢，如果你感觉有点心浮气躁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一个缓慢的呼吸，当然也可以啊学一学轻松的像瑜伽这样的一些轻松舒缓的运动，也许呢也有助于平复我们焦虑的一个情绪。其实高温天气啊引发情绪中暑呢，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在意，就是注意调整这个心绪，因为你只要知道这个事情，就这个情绪它并不是说是个人引起的，
2: 对，
3: 可能是因为跟这个天气有关系，那我们就是注意调节一下就好了。像老人儿童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户外从业者呢也要注意防暑，随身携带防暑药品，盛夏酷暑身体要避暑，情绪当然也要跟着一起降温，兼顾身心双重防护，安稳度过啊这样燥热的天气。
2: 嗯，燥热的天气当中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您带来一些欢乐，带来一些内心的这个幸福感啊。
3: 嗯，说到这个幸福感啊，今天在听见你说的板块当中，那我真的是觉得啊今天一定是让大家来寻找幸福感。
2: 怎么说，
3: 我们说民以食为天，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会带来幸福呢？
2: 哎呀，
3: 虽然说众口难调没错，但是啊你看看美食是不是能够给每一个人带来一种幸福感，就不管你是哪一种口味的朋友，就是不同的美食能够给不同口味的朋友带来美食这种幸福感。我们今天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呢，在早晨的时候就发送了一篇推文，推文当中呢就是很简单，就一个标题，最近哪顿饭你最满意，合肥哪家饭店你觉得不错，早餐小吃啥的都行啊，有图就行，你可以发到评论区，哎，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互动，最近哪顿饭你最满意，因为刚刚说了情绪这个中暑，气温又比较高，大家的这个饮食呢可能又不想吃东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调剂一下这个胃口。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最近哪一顿饭让您吃得特别的满意。另外呢，全省的包括这个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咱们全国的听友啊，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您 如果说您推荐一个这个饭馆，推荐一个酒店，您会推荐什么呢？推荐里边的什么菜啊？就让你最喜欢的菜色哈。其实今天我们的冷知识热思考也会跟大家说说菜，但是这个说的菜是凉菜哈。稍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3: 嗯，
2: 好，首先想问问乐瑶哈，最近哪一顿饭让你比较满意呢？
3: 嗯，最近没有下个特别的馆子，就家里面好像，
2: 所以你今天设置了这个话题是
3: 吧？对，是，所以我跟你说，今天我们908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新媒体今天早晨是9:30推的这个，我推了以后，我就立马开始，
2: 就
3: 不断，我就不断的刷新，不断的刷新，然后我还把它发给我老公，还发给我闺蜜，我就想让他们在底下那个评论区去找，到底哪家馆子不错，然后我就最近就是，
2: 然后请我吃，
3: 今天我跟大家说，你刚问我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了这个答案了。
2: 嗯，
3: 我跟各位说，我今天来的时候还特别跟郑阳在说这个问题，就马小阳，他今天问我，他说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就吃那个猪头肉。
2: 嗯，今天中午吃专门吃猪头肉，是哪一家特别好吃吗？
3: 是这个原因是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我儿子，他突然间问我，他说妈妈，为什么大街小巷有好多的20步猪头汤？猪头汤，
2: 嗯，
3: 你吃过吗？
2: 我喝过一次，但说实话，
3: 你喝过吗？
2: 我就是我在十几年前啊，
3: 你喝过的。
2: 我来艺考的时候，来喝2009年，我在合肥喝过一次，然后后来我就没喝过了。
3: 我说实话。可能以前我吃过，但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反正我这么多年，我是已经忘了我有没有吃过了。
2: 今天中午又吃了吗？
3: 然后我儿子他特别问说：“妈妈，为什么大街小巷有那么多20步猪头汤？”然后他又没吃过。
2: 这小朋友也没有吃过。
3: 嗯，对。然后今天中午我们就特别找了一个家附近的那个猪头汤，让大家去带大家去吃
2: 了。它是个什么味道？我其实红姐现在也记不住。
3: 猪头汤就是那个有它有肥有相对肥一点的，也有相对瘦一点的。所以你去问他要的时候，那个老板会问你说你是想要瘦一点的，还是想要这个半肥半瘦的？那一般来讲，大家会就半肥半瘦嘛，或者。就是相对来讲肥一些的，我今天中午去吃的15块钱一份，
2: 我记得好像是配份米饭对吧？
3: 对，米饭你自己打，你想要打多少都可以，然后他就给你一碗汤，15块钱一份。然后我今天中午去，然后我儿子把那个中间的那个就是肉全部吃完了，然后我就喝了两口汤，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2: 哎，有没有蘸料那个？
3: 没有
2: 啊，没有蘸料是吧？
3: 没有，他旁边就放了一些小咸菜。
2: 哦，是我就记得当时好像是自己打了一碗饭，就是有米饭。
3: 我并没有，我并不是说我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个20步猪头汤怎么样，就我只是说我今天中午去吃
2: 尝试了，
3: 吃了一下之后，我觉得还不错，就性价比很高，性价比很高，对，
2: 大家也可以说说有没有哪些特别，你就特别想尝试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菜色啊？你看有朋友他说我其实平时不太在外边吃饭，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小区门口啊，就有一个这个卖螺蛳粉的。哎呦，那个味道特别的重，哎呦，我开始闻了以后都接受不了，但闻着闻着我就挺想来试试到底好不好吃。这螺蛳粉我反正红姐挺喜欢吃的，我不知道乐瑶能不能接受。
3: 你说的是因为螺蛳粉每家味道它不一样，它跟那个汤就是底料是有很大关系的，
2: 但是这个总体它的主基调它是那个浓郁的，就有点臭臭的香香那种感觉对吧？
3: 对啊，但是我想说的，你说的哪一家好吃啊？
2: 就包括那种就网上买的那什么什么某某某，
3: 那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那味道不一样，味道不一样，
2: 味道不一样。
3: 因为有一些呢，它是属于那种辣和酸，它和那个汤汁是分离的，
2: 就没有。
3: 就你吃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只是辣，但是没有那种汤的浓郁的味道。但是好的那个螺蛳粉，就是我之前吃过那个好的那个螺蛳粉，它是汤汁就很浓郁，
2: 就融为一体
3: 了，然后它里面那个蘸着那个螺蛳粉的那个粉，就是那个粉条粉米粉。它是很浓郁的，它不是说汤是汤，米粉是米粉的，所以就是这个也是很见功夫的，
2: 就是这个汤和粉合一了对吧，它是一个完整的，还而不是这个分离的。哎，这个乐瑶一边说红姐一边吞口水啊。
3: 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早晨我们来推的这样的一篇，哪顿饭你最满意，最近哪顿饭你最满意，然后哪家饭店你觉得不错。当然我们欢迎全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最近吃到不错的饭，然后你可以把照片发送过来，或者我们当然希望说除了你家里面，我们可能不太好到你家去做客，如果你是到哪个饭店去的话呢，你可以把那个地址也告诉我们，一并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
2: 有朋友这跟乐瑶中午一样啊，今天中午点的外卖20步猪头汤，
3: 性价比挺高的，
2: 对
3: 不对？
2: 然后我还记得这个以前啊，就开始看这个字啊，我就叫干布猪头汤吧，就是20步嘛。
3: 20步，对，20步猪头汤。风继续吹，今天留言他说在桐城路太湖路交叉口向南有一个叫肖牧羊，他点了一个三个，这个是羊腿骨，对不对？
2: 啊，
3: 羊腿骨
2: 这挺好吃，对，红姐吃过啊，我还挺喜欢吃的。
3: 啊，是
2: 他家的这个羊肉还是比较正宗的。
3: 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广告啊，因为我们会说很多店，因为都是我们。 们听友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底下就是推荐的桐城路太湖路交叉口向南一个肖牧羊，而且我在和大家就是来聊哪一个店非常不错的时候，我是看后面点赞量是多少，我是尽量点那个点赞量多的那个店和大家来说。
2: 哇，你看这位听友啊，这是他自己做的菜，他说我女儿说我做的菜最好吃，然后就看他这个菜料，你看啊，这个
3: 绝对可以开饭店了，就是私家菜的那个标准，
2: 对他的菜
3: 的标准，
2: 就是他每个菜做的就品相特别的好，味道不知道咱没吃过对吧，但看起来就像饭店出品那个
3: 菜，看起来就很好吃，而且他就一定是一个会烧菜的人，为什么，我跟你说啊，你看他的这个蟹就是用底下还有这个焗的这个玉米和这个鸡腿，对吧，它是有搭配的，就是我很难看到鸡腿然后和这个鸡翅和这个蟹、
2: 我还以为是年糕呢，
3: 也有年糕呀、
2: 年糕
3: 还有土豆呢、你看就放在一起搭配的，上面就撒一点小葱花，而且你看它每个锅具是用的非常讲究的，它的这个蟹底下的这个鸡翅它配的是那个塔吉锅的那个铁锅，就铁一锅的那个、对吧，然后呢你看后面的麻婆豆腐就是那个普通的，然后这个是那个就是这个是大龙虾，
2: 而且
3: 蒜泥，
2: 它的龙虾那个蒜泥这个勾的那个芡感觉还好，而且还是去头那种龙虾，弄得很干净，
3: 对，
2: 哇，
3: 是
2: 这位朋友这位听友他的这家里的这个餐就是餐盘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器具也不少啊，
3: 就是
2: 不同的菜有不同的器具，
3: 对、对，我是你女儿我也很幸福。
2: 最后一道是什么菜，是鸭，这是一个怎么样
3: 烧椒麻、不对，我跟你讲我知道了，是那个姜母鸭
2: 啊，姜母鸭、
3: 姜母鸭
2: 哦，姜母鸭还有这么多辣椒，哇，看到真
3: 姜母鸭、而且是那种风干鸭的那种，就是咸鸭啊、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能到你家去，我要到你家去我都一个月不知道能长多少斤，
2: 是你
3: 这每一道菜都这么下饭，
2: 这看起来确实太好吃了啊。另外呢有朋友就说了，姚红姐我现在在这个一边开车我一边认真的听哈，记得好的就听得觉得想吃的我就直接拐过去吃了啊。
3: 和以往不太相同，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大家发送过来了你看不见照片对不对，今天没有关系，今天你可以登录一下咱们安徽交通广播，你给大家来点点赞好不好，就是我们交通广播今天早晨推的一篇这个公众号里面就有没有不错的饭店推荐，有图发给我看看，大家可以来点点赞，然后你也可以就我们今天捡那个大家点赞量比较高的店来推荐。
2: 有朋友就说为全牛馆打 call， 我来看看这全牛馆，就这两年好像全牛馆还是比较多一点啊，就是各种各样吃牛肉，哪家具体没说名字啊，但是我看来是有什么菜啊，
3: 你看底下好多人就说了，说你看哪个全牛馆呀，你全合肥好多家呢，不知道你说哪家呢，我想不仅是全合肥，就全省应该都有很多对吧，但是今天不局限于说在合肥啊，就是如果在你的家乡你现在生活的城市有哪个店你觉得特别推荐，我们也可以推荐嘛，对对，
2: 他这个全牛馆里边菜还挺多，还有什么罗氏虾龙虾，还有这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菜色哈，这红姐在咱们重区有一个那个吃牛肉的，红姐觉得还行，但是他没有那么多菜啊。
3: 这是裴英华发的，我马上来问问他，我说裴英华你这个全牛馆到底是哪一家，你没有讲具体的位置。
2: 好，另外呢有听友就说螺蛳粉要去广西的柳州吃地道的，他说合肥啊很少能吃到那种味道，就柳州螺蛳粉那是应该是最最最正宗地方对吧，发源地。另外呢有朋友就说来来来我想问一问全省的听友哈，烤全羊哪里好吃求推荐，红姐之前在小红书上可能是个广告我没有吃过，我看到有一个广告就是他说他能上你家去烤全羊，我还把它收藏，我觉得还挺，就以前还没有见过这种的，比如说家里如果说邀请到一帮家人的时候你这烧菜也不知道烧什么，可以点一个来试一试啊，但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3: 我没那么大地儿啊，如果说是出去露营什么之类的吧，
2: 他们好像是什么在楼，他有的在小区门口
3: 哦，把你烤好
2: 对烤好，
3: 然后整栋的楼的人往下看今天谁家聊这个烤了一个烤全羊啊
2: 但没放过啊如果放个喇叭的话就对吧，这个比如说11栋501今天烤全羊啊
3: 哎呦，咩咩说黄山路上的宝王粤菜餐厅，然后说一开始吃茶点后面去点炒菜，说没有踩雷的还是那种亮档名厨啊，是宝王我也去过，宝王之前
2: 我觉得宝王以前的会更好吃一点，
3: 更精致一些，
2: 对，现在的好像它有点改良了，然后它上菜速度有的时候上菜速度非常快，我就心里会想的这怎么上这么快，
3: 是
2: 就不太弄清楚，反正红姐以前挺喜欢吃他们家的，但他们家味道也不错啊。另外有朋友就是说 我比较节约，他发了一个图片啊，是两个，有两个餐盘啊，一个一碗里面是白粥，另一碗里面也是白粥啊，是盐还是白粥，反正两个都是白的啊，杨涛。这是来自一个山东的听友，这应该是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粉丝啊。
3: 嗯，这边有一位朋友啊，嗯，他说，嗯，叫 Kimiu， 他说，虫二小酒馆，虫二小酒馆在哪里啊？我马上要搜一搜啊，这个地图地点。他说虫二小酒馆菜品种类很多，
2: 嗯，
3: 你看我点的这个黄豆芽粉丝烧土猪肉，黄豆芽粉丝烧土猪肉真是绝了，第一个空盘的菜。嗯，他说呢，就是和朋友喝酒，不好意思先要碗米饭。虫儿，快搜一下这个虫儿小酒馆在什么位置？
2: 嗯，看到了这个黄豆芽烧土猪肉，还这个菜还真没吃过啊。
3: 嗯、
2: 另外有朋友就说，滨湖有一家叫卢氏土菜，那个鱼头泡饭绝了
3: 啊！
2: 哎呦，
3: 滨湖哪里叫什么？
2: 叫卢氏土菜，
3: 卢氏土菜，
2: 嗯
3: 嗯，好。
2: 一边说，红姐就感觉肚子已经饿了哈、啊。这现在是、嗯、我上节目之前还吃了个面包。这面包根本就不顶啊，你和这个具有烟火气的美食来比，这算什么呀啊，
3: 我还没吃呢，红姐，我现在这真的是哎呀好煎熬啊，
2: 对，这饿了饿坏了算工伤啊。今天
3: 这边有一位罗笑的朋友，他说了化鸡场有一小区饭店，化鸡场小区饭店，
2: 小区饭是小区里边的饭店吗？
3: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只是说化鸡场小区饭店、啊、然后呢后面有一个朋友就立马跟帖了，说这家我同意
2: 啊，这第一个是三杯鸡是吧，这看起来就是特别好吃，
3: 这不是白斩鸡
2: 啊？白斩鸡，
3: 对，
2: 看起来就挺诱人的。
3: 嗯，哎，我再翻一翻啊。
2: 嗯，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3。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1，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温度江北22到24度，沿江江南24到26度，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8: 记得我小时候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9: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10: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11: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2: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
1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4: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15: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合肥市区的晚高峰基本上已经陆续展开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

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合作化路高架桥往南二环转弯的位置啊，也就是北往南的匝道上面，一辆故障车，这会儿占据的是最外侧的古车道啊。这会儿交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处置当中。那么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长江西路啊，靠近曙丰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也是两车追尾。这会儿交警啊也已经抵达现场了。那么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些耐心了。除此以外，长江西路高架桥啊，现在是西往东方向，在西二环的连接部啊，通行的速度还是较为集中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的五里端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南北一号高架桥南二环的交汇处啊，南往北的方向，目前通行的速度也是相当缓慢。这边也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啊，环线方面，目前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的南旭门桥面上通行的速度缓慢，那么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回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庄西往东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压力还是稍微突出的。南二环这会儿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以及南西二环往南二环转弯的位置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稍微集中，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这会儿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了，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儿的苏松路与花园大道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西域路与浅山路交口，包括这会儿的长江路与胜利路啊，以及金寨路靠近长江路这个路段啊，现在通行流量也是稍大的，这边请大家多加留意了。

0: 晚风，路灯，放空。
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2: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4: 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元江古二零畅通2026。
2: 今天大家和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最近你吃过的哪顿饭你最满意？合肥或者说在全省各地啊、哪里的饭店，哪一家饭店你觉得特别不错，味道特别不错啊？早餐也行，小吃啥的都可以啊。有图的话呢，就直接发送过来。两种方式，你可以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然呢也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早晨我们9:35推送的这样的一篇推文当中。我们在评论区可以找到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有的大家说的这个不错的饭店的地址和名称。
4: 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哈。有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几个字，
5: 吴山贡鹅味道可以。
4: 吴山贡鹅味道可以，那哪一家你更加喜欢呢？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贡鹅确实是那个味道特别好吃，而且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夏天。有的时候你夏天吃锅子什么太热了哈，你切点吴山贡鹅吃啊，切点贡鹅吃那感觉也挺好的。
2: 哎，你说这个哪一家吴山贡鹅不错？我觉得就是在长江西路长江西路和天柱路啊交叉口，就是在就是有一家很多年了，都已经有二三十年的一家老店了。
4: 但你没说出来名字，可见
2: 了就叫吴山贡鹅
4: 啊，就叫吴山贡鹅。
2: 对啊，因为吴山贡鹅它很多就是分店，
4: 它应该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老板
2: ，
4: 都用了这个名字。
2: 对，但是呢，都用这个就是这个名称，就是叫吴山贡鹅。他们家王一吴山贡鹅
4: 啊，
2: 但其他家可能有是叫什么什么的吴山贡鹅。他家那个二三十年了，那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4: 可以去试一试。你看，有位听友就说冒尖尖冒菜爱吃辣的错不了。这红姐平时喜欢吃火锅，
2: 冒尖尖冒菜。
4: 哦，他这个冒菜看起来，就起码他这个照片拍起来，这个冒菜真不错。但味道怎么样，这个还主要是冒菜的这个包括火锅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新不新鲜，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锅底这味道的怎么样啊。这个如果说这个锅底好的话，这个锅底吃起来很香的话，那就感觉特别好了。
2: 大家在说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地址上面，就是导航上面去
4: 在搜索是吧？
2: 地址在哪？
4: 乐瑶今天只做，乐瑶讲今天我做节目只做两件事：一搜索，二收藏。
2: 对，看说那个冒尖尖冒菜在什么地方？我看了一下，
4: 有朋友就说这王一吴山贡鹅是乐瑶你说那个吴山贡鹅吗？
2: 哎，对，就他，就那个王一啊，王一吴山。
4: 咱们很多听友这一听就说，哎，这家我吃过啊，味道怎么样？这跟我们说的这位听友。
2: 你就看他们家在那儿开了二三十年了，对不对？味道不行的话早就已经是倒闭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开了二三十年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4: 就你老店能开成老店啊，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绝活啊。
2: 有的时候晚上就不太愿意烧菜烧饭的时候，就去他们家那个前面他家现在开了那个明档，就是可以带一点，就是档口，然后从档口就带一点回家吃。而且我每次去如果买的话肯定买点那个鹅爪。
4: 还有听友就说叫蜀小墩肥肠鸡好好吃，包河区店一绝。哇，肥肠鸡。
2: 他发照片了吗？没有吧。
4: 对，你照片再发一下啊。你估计有的时候啊，就我们现在去很多饭店吃饭会下意识打卡，对吧？但有的时候你吃习惯的店，还有你这一上来你就已经忍不住的那个店，你都忘记拍照了。还有就吃习惯的店，你不会想下意识去拍照的。
2: 对，
4: 很多新去的店、新体验的店才会有这个照片啊。
2: 我刚才有朋友他就发了一家店，然后呢我就仔细的就是我刚刚仔细的找一下那个位置。我后来搜了一下，他就说那个冒尖尖冒菜嘛，我看了一下，他底下是就是在右拐角那地方有个大众点评。他肯定是他自己在家之前肯定是吃了，但他没有拍照，他就去那个大众点评上面又去找了一下这家的这个照片。
4: 就是我虽然没拍照，但我强烈的想给大家来分享，是吧？
6: 对，
2: 是的。
0: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啦
6: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耶、
6: 深呼吸
3: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4: 啊来听听这位听友来说的
9: 我吃过这个冰湖昆仑玉那边有一个成都冒尖尖冒菜确实很好吃啊
2: 对就是那家、我搜了一下这家导航的这个地址它在中海滨湖环宇天地冒尖尖老成都冒菜滨湖区店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排行榜啊在回头客冒菜榜第一名哎哇我看了一下总共有408人去过
4: 这也就是离红姐这个离上班的地方远了吧下班我就吃了我先上节目我特地垫了一个面包我现在感觉那面包已经消化了啊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底下有人就是先发那个评论啊、他是这么说的说先夸汤底中辣端上来就闻到一股子香不是冲人的辣是带着骨汤鲜的醇厚味
4: 哎呦你看刚红姐不说了吗这个火锅里边还有冒菜就是这个汤底是太重要了啊
2: 一个双人餐的话就是团购完了以后的64.5
4: 64.5这分量大点再加一点啊这很实惠
2: 单人餐的话是28.71
4: 啊
2: 相当可以了
4: 就是我在附近上班的话这中午的时候去吃啊真挺好的然后那个朋友发的这个肥肠鸡然后也发了个照片哇乐瑶你看一看
2: 那
4: 来看看他这一筷子串了三个肥肠在里
2: 面、他这个肥肠鸡是不是东直路的呀、你看一下他地址
4: 他是这个是
2: 他发的是东直路吗
4: 包河区的包河区的
2: 哦
4: 啊
2: 是包河区
4: 来肥肠鸡还有哪些店比较好吃来给乐瑶红姐推荐一下给咱们听友来推荐一下
2: 我之前、
4: 他这个肥肠鸡真可以
2: 我之前去过有一家是在那个黄山路跟东直路交叉口那边有一家
4: 好另外呢有朋友是晒了照片啊这王一无上共和说哎乐瑶你说的是这家吧有30多年了
2: 对30多年了是
4: 这是有很多很多的老合肥的朋友啊就是照片都有
2: 快白总快给我们这个
4: 然后
2: 算了不说了
4: 有朋友就说
2: 我们不做广告
4: 我家门口的生记炒鸡里面的炒鸡特别好吃68块钱一大份哎现在这个炒鸡好像最近这个比较火啊这个炒鸡还有是比如说茶油啊什么油给炒鸡给你炒一份上来
2: 哪家
4: 在这位听友说的是生记然后红姐上次是在哪儿在金开区吃的一家我感觉也不错名字我记不住了这个是生记的这有没有照片然后这是哇
2: 这牛蛙
4: 这是叫乐江湖牛蛙
2: 哎我突然间发现你有没有就是大家今天发的全部都是那种类似于那种比较辣一点的
4: 麻辣鲜香
2: 对川菜的那个菜系
4: 那是为什么因为夏天啊你要不是特别开胃的东菜啊就是你吃下来你比如夏天我给你来个五花肉就给你来个这个大的红烧肉酱排可能不一定吃得下但是我麻辣鲜香它一吃它就去湿嘛这湿气又重
2: 这么热的天然后再吃一身汗
4: 啊，那么很舒服吧其实你看这乐瑶你看平时肯定
2: 养生
4: 肯定对比较养生就热的天啊就特别是湿气重的天啊你吃点辣的是真的是很舒服的
2: 哎，你看这边有一位朋友他就说的不是辣他是也是一个合肥的一家老店了他说我从小就吃宿州路的海皇阁老鸭汤
4: 啊，
2: 现在还是那么好吃鸭汤啊各种烧菜都很好吃你有没有记得有一次妖姐请我们去这个海皇阁老鸭汤你还记得吗、好多年前了大概有5-6年前了我还记得
4: 你们有没有叫我
2: 肯定叫了我就记得那次你在的你忘掉了
4: 我
2: 主要是妖姐请我们吃的太多了
4: 对我
2: 是
4: 不清楚
2: 对我们吃的都已经就是
4: 对我明明记得是另外一家的老鸭汤啊
2: 是吧你说的那个是谢家村的、
4: 对
2: 吧那是后来了、那个海皇阁的是老早之前了、大概5-6年了
4: 那不行那得再吃一次啊
2: 是等他回来啊等他从对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再去吃
4: 好另外呢还有位听友就是说黄冲鱼角土菜馆30港过去黄冲闸那边比较偏鱼饺和烤鸭卷是特色哎这个还真有特色呢
2: 鱼饺烤鸭卷是吧
4: 就是你一个饭馆里面把鱼饺和鱼饺作为一个特色的话这个值得一打卡啊
2: 这边有朋友
4: 30港过去啊黄冲闸那边
2: 这边朋友说我要进群我要进群
4: 没有群
2: 我们没有群我们现在没有群对我们没有群我们只是你听完了以后你觉得你想吃哪个然后你就是把那个地址默默地记下来我跟你讲我刚才已经记了好多地址了
4: 哎这道菜怎么回事上面怎么有一个乐子 这乐瑶是为你做的吗？
2: 这是哪一家？他叫乐江湖牛蛙。
4: 啊，乐江湖牛蛙，
2: 乐江湖牛蛙。
4: 这不对啊，这是牛蛙吗？
2: 你没有发照片吧？
4: 这是牛蛙吗？这是鸡爪、啊，我明明看到的是。
2: 这是牛蛙，这不是
4: 这
2: 不就是牛蛙吗？
4: 我们看的不是一个，
2: 这不是牛蛙的两个。
4: 我们看的不是一个饭店，不是一个听友发的，因为现在跟大家说一声啊，因为现在不是乐瑶，你看看这个，你看我这边，因为现在每位听友发的这个，我们看不到您的名字、您的图片，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串了。
2: 他，对对对，那你们两个人推荐的是同一家店吗？不是吧？不是吧？
4: 哦，他发的语音，
2: 我们来听一下，听一下。哎，
4: 来听听这位听友这个说的是什么呀？
2: 啊，在这。
9: 冰湖的乐江湖我也吃过，牛蛙很棒。
2: 他说的就是、
4: 乐江湖、
2: 就是那个冰湖的乐江湖。
4: 嗯，就是两个不同的听友都推荐了这一家店。
2: 哦，就是这个乐江湖，它是上菜的时候会有一个胡萝卜雕出来的那个乐字，对吧？然后放在这个就一盆牛蛙里面。
4: 是，我还以为是乐瑶的产业，或者是乐瑶这个去吃了专门。
2: 我要是开这个店，我肯定会请你们吃的，我一定不会藏着掖着的，好不好？
4: 乐瑶开这个乐特别大。西瓜雕个乐，哦，这个看起来可以啊。怎么都在冰湖？这个别的区域呢？有没有什么美食啊？离中午区近一点的，离咱们这个做节目的地方近一点的，有没有什么美食？下节目就能去吃的。啊，另外有听友就是步行街那边的闽南海鲜面，哎，海鲜面里边有什么？有鱿鱼、虾是吧？花甲。
2: 对，步行街后边，对步行街后边，哎，后边那条路叫什么？就是那个停车场的门口，那一条街好多好吃的东西。我记得还有一家是做那个海鲜面是一家，然后呢，还有一家是做那个，我一下子脑子想不起来了，我都快急死了。
4: 别急啊，你看这个
2: 炒花甲。
4: 乐瑶这边很
2: 花甲米线，
4: 花甲米线，花甲米线。
2: 对，
4: 乐瑶说，其实这个说得很急。有位听众朋友说，听得我好饿。
2: 这样吧，我们来调剂一下。其实我想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这个到了夏天，这个天气特别热，我们要清凉避暑的一些，相对来讲呢，我们会好接受的补充营养的东西。
4: 对，不能是只吃这个肥肠鸡啊。
2: 对，大家可以继续发，我们来说一下啊，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燕之屋。鲜炖燕窝，对，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它呢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它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能灭菌彻底，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的活性营养，而且呢它是带起来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啊，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可以吃。大家知道吗？燕国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温和的滋补上品，既可以帮助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能够滋阴润肺，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啊，如果说你感觉身体有一点点苗头，可能想要感冒了、咳嗽了，对不对？好，可以提前预防，或者是家人病后虚弱，或者是没有胃口啊，随时开一瓶，都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的把抵抗力加满。
4: 嗯，这三伏天啊，一到下午3-4点，人在工位上，精力好像被抽空了。上节目之前，红姐感觉也没有精力啊。喝咖啡可以，但是它这个是不管用啊，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气色都暗了一层。那么跟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那么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时的人情往来，比如说和大家约的吃个肥肠鸡啊，吃个什么，拎一盒过去啊，朋友生日特殊节日，
2: 肥肠鸡配燕窝。
4: 但是想一想啊，就是哎，跟别人见面对吧，跟朋友相聚的时候拎一盒，我觉得这特别好啊。因为这个燕窝的礼盒呢，它是红彤彤的，
2: 你拎到家里去好不好？不要拎到这个肥肠鸡店去。
4: 哎呦，再高端一点的这饭店是吧，是这个感觉是不是？哎，但这个燕窝礼盒真的是非常好。红姐再次跟大家说，原价是576元，
2: 对，
4: 现在只299，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
2: 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各位啊，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回复299啊，现在是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就是你要知道，今天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很多都是年轻人，因为大家对于这种辣的它的接受度就更高一点。
4: 对，
2: 但是你要知道，对于小朋友或者是老年
4: 人
2: 或者是像孕妇，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那个吃那么辣的东西啊，他也得注意一下，是不是？像我这样的到40了，上了年。
4: 行，是了，咱们
2: 要多吃一点燕窝。
4: 咱们下次吃肥肠鸡，我来吃肥肠和鸡，你来喝燕窝，在旁边。
2: 我在旁边打开一小瓶。
4: 就不管怎么说，
2: 我来吃。
4: 综合一下，就吃好喝好，对我们的就是 真的要人对自己好一点，对家人、对身边的朋友都要好一些啊。
2: 好好，回复299啊，就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下单了。好，回复299，同时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啊，你身边不错的一些饭店，你觉得不错的，然后早餐小吃都可以啊，或者说你觉得家里面，你给我推荐你家里做的不错，我只能说哦不错，真的很好，看起来就很好吃，吃起来更好吃。但是你看，你要不然你邀请我们去一下你家里，对不对？也可以，让我们去尝一尝。
4: 哎，那也不是，也可以说说那个特别好吃怎么做的，如果能分享出来那就更好了，
2: 也可以。哎，我们马上做一个那种就是那个饭店推荐图。那当然呢，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比如说刚才有位朋友说了，说我做饭很好吃，我女儿就觉得说妈妈做的饭最好吃，这样我们下次找一个这个饭店，我们就到那个泸州会去吧，然后呢把这个后厨给它打开，然后呢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做一道自己的这种家常菜，我们就在一起共同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菜它怎么去从选材，然后呢到它的烹饪技巧，你是怎么能做出来那么好吃的这个家常菜的。
4: 是，这感觉像这个超级碗啊，
2: 对，我们就搞一个这个，对对对，
4: 专场是吧？
2: 对，就搞一个这样的这个
4: 交通广播908专场啊。
2: 对，咱们就分享，咱们也不说比赛，对不对？这个众口难调，对不对？咱们就把那个好吃的给他分享一下，说不定给我们的这个店的老总给提供一些这个灵感。
4: 乐瑶说，我们的店有听友就说啊，乐字开头的就是乐瑶家的。像泸州路逍遥津后门附近的乐意酒都一定也是吧，开了几十年，性价比很高啊，
2: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4: 性价比好，味道怎么样也可以来说一说哈。还有听友就说义岗巷那边的闽南海鲜面，说的是刚刚说的那家嘛，说真的很好吃。
2: 那是义仓巷
4: 啊，义仓巷
2: 、
4: 啊、真的很鲜很鲜，巨好吃、啊、
2: 就是那家、义仓巷的那个闽南海鲜面，就去他们家你真的是那个翻台啊，都速度特别的快、然后你就吃完了以后就赶紧走。
4: 大家说的以后能配点图就更好了啊，能配图就更好了。
2: 闽南海鲜面，我有一次是一个朋友就带我去吃的，
4: 它里边的音乐，
2: 没有、
4: 啊、
2: 对，它那个这个店面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招贴上面写的老板怎么样就坚持做这一碗海鲜面怎么样、因为这么多年没涨价之类的。
4: 哦，那真不错啊，这一碗多少钱？
2: 20多吧。
4: 啊，那可以去试一试。
2: 里面就是那个虾呀、蟹呀，然后那个还有包括蛤蜊呀等等啊，就特别新鲜，一点都不会说那种有
4: 沙。
2: 沙子，
4: 对，这吃这个东西最怕也就沙子吃了嘴巴里觉得很难受啊。好，里面呢有朋友就说强烈推荐长岗路的全牛馆，全合肥这非常好吃的全牛馆，这是诚心。
2: 长岗路是吗？
4: 对，长岗路的全牛馆，但是你又没给我们晒牛，你只晒了一点烧烤啊。
2: 长岗路。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精良溢价，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8: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0: 4008-00000。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整，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高速的一则施工信息。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给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加79.747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要到8月20号结束。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A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目前正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

0: 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是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呢是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省心太多了。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7: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的晚高峰已经全部展开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方兴大道的泸州大道交口一起交通事故，这会儿交警正在现场处置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多些耐心。那么长江西路各大桥这会儿西往东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大的，这边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化路各大桥现在是来往北的方向啊，包括这会儿从南边往南一环右转的匝道上面啊，现在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主要还是金屯的立交这个位置啊，现在通行的速度是相当慢的，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辅道来行驶。除此以外的南北一号各架桥目前靠近南一环的交汇处，以及这会的朗西路和一西路南往北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目前北往南的方向，目前靠近上海路这个位置啊，现在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这会我们交警啊在上海路的上桥匝道啊进行了交通管制，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环线方面，除了这会的南一环的金屯上桥口的大流量以外，现在的西一环的石河路段北往南方向，包括这会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西双向，这会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对集中的。那么南二环这会东往西啊，从满山路下穿一直到这会的东至路段，那么西往东的方向从铁山路下穿一直到这会的宁波路段啊，现在车流量也是走走停停的，不容乐观。这会交警啊也在加强疏导了，请大家一定要多些耐心，不要随的变道，谨防各位。那么城区像这会的西二环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现在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位置，以及这会北往南靠近红枫路段，那么仍然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尤其是辅道上面现在目前通行的流量只有一条道可以正常通行，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多些耐心，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像这会的天之路或者是环宁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金链路的道向路门前现在是来往北的方向啊，以及这会的树春路与阜阳路交口，包括这会的集贤路啊与这会的习友路，以及这会的习友路与铁山路交口啊，这会的都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这边建议大家啊经过路口路段一定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啊，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6: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8: 夏季高温用电激增，高层住宅竖井串火，楼道堆物起火成为当前高发隐患，也是消防部门重点整治内容。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高层住户切勿在楼梯间、管道井、阳台堆放杂物，严禁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物业需常态化检查竖井防火封堵、长闭式防火门，确保完好闭合。高温天气，居民外出及时断电，杜绝插座超负荷用电，有效防范高层建筑竖向火灾蔓延风险。
6: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9: 近日，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召开联席会议，指出明年将制定实施新一轮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工作要锚定国家战略，紧盯重点任务，抓住关键环节，细化工作措施，推动重点难点任务取得突破，持续提升区域安全发展能力。要深化数治赋能，围绕监测预警、监管执法、指挥救援、综合治理等应急管理工作全链条，加强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区块链加应急管理项目协同攻关，共同打造区域安全治理样板。要强化协同联动，持续深化区域应急管理规划协同、立法协同、政策协同、标准协同、项目协同、成果协同、宣传协同，推进区域应急管理资源共享、课题共研、标准共育、项目共建、试点共创，联合发布区域应急管理领域标志性合作成果，共建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的先行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示范区，更好发挥应急管理护航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7: 国际红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8: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7: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红杰。今天啊，乐瑶和红杰这档节目做的确实是太。
8: 我刚才出去，然后呢，我就在想晚上要吃什么。
7: 特别缺水，越说越渴，越做节目越渴啊！红杰是已经也是出去补的几次水，为什么呢？
8: 我进直播间以后，我看那个红杰也在找晚上要吃什么。
7: 来来，跟刚上车的朋友来说一下，为什么今天乐瑶红姐都有点在节目当中啊，这一控制不住啊，自己的这个情绪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食欲呢？因为今天邀请大家聊一聊，就是你知道哪一些宝藏的这个饭馆、饭店、酒馆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分享分享，聊一聊哈。一边有分享的，也一边说自己。刚刚有位听友是分享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川菜哈，另外他说我自己也会做，然后红姐点开了，我想的应该没有川菜那么好吃，然后点开一看，

0: 我觉得他比那个饭店做的还要讲究呢。
1: 嗯，
0: 就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个龙虾，就那个小龙虾啊，
1: 嗯，
0: 配花螺，下边再配这个应该是方便面吧。
1: 嗯，
0: 哎，这个做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种。
1: 底下有方便面很正常，就一般来讲我在外面点的那个龙虾，然后全部
0: 你会泡点面嘛。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汤汁，然后泡一点方便面，而且必须得泡方便面，不能下面条。
0: 我就很好奇这个龙虾配花螺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味道啊。
1: 麻辣花螺
0: 啊，麻辣花螺和龙虾这是一种什么烧法，能来说一说。剩下你看它这道菜啊，这个有
1: 他吃的都是海鲜大餐，
0: 这种龙虾，还有这上面的是有黄瓜那个龙虾，然后还有这个螃蟹，这是
1: 他肯定就是有一些家人
0: 墨鱼
1: 能吃辣的，有些家人不能吃辣，所以他把它做成两份了，对吧？他旁边这个应该是什么？这个是
0: 酱鸠
1: 皮皮虾，这边还有什么？这个是生蚝，是吧？
0: 鱿鱼筒，
1: 鱿鱼，哦，对，鱿鱼。
0: 然后还有这个，这应该是
1: 就是扇贝，
0: 扇贝还是什么？反正罗类
1: 海鲜大餐。
0: 哇，这看了以后真的是空姐这完全受不了了啊！
1: 空姐你要少吃。
0: 哎，但是我还是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1: 你通风不能吃这些。
0: 这只要控制一下还可以啊。这种美食，
1: 你现在知道你通风怎么来的了吗？你听不跟你讲不能吃，你还说你更控制一点。
0: 哦，这个根本就忍受不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说加一条，不加不吃辣的啊，吃带汤的红烧肥肠鸡，他家也是一绝，小孩也可以吃。爱吃肥肠和鸡的天堂。
1: 哎，我想问问大家，
0: 不吃辣的肥肠鸡好像是不是差点意思？
1: 我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就是评论区里面啊，哎，有我的朋友哎，他们参加我们这个节目互动，你知道吗？他说来我家吃吧，我跟你说，我真的到你家去吃。
0: 就是本身是一个客气的话啊，
1: 对，
0: 结果今晚乐瑶就敲门了，
1: 对，
0: 说我来了，
1: 是，
0: 你饭烧好了吗？
1: 你等我下节目我就去。邵瑶说，宝王吊龙很嫩，鲜鸡煲的鸡肉很新鲜啊，煲仔饭很香，然后锅巴很香，饭很香啊，这是宝王的这个是吃的他们家的这个叫两个锅，一个锅是吊龙，鲜鸡煲鸡肉。
0: 然后还有位听友叫姚一姚，他说的这个星光会的就置地咱们台对面的这个鸟人的披萨巨好吃。
1: 哦，真的吗？
0: 哦，他这个披萨真的还，哎，这是个什么口味呢？
1: 哦，就在对面是吧？
0: 他上面是什么？是这个口味还真没吃过啊。
1: 哎，他这个披萨上面为什么这是绿？这个绿色的酱是什么啊？
0: 绿色的是什么呢？
1: 它是有个什么乳酪的酱，然后这个绿色的应该是什么？类似于不知道
0: 海苔吗？
1: 我没有吃过。
0: 是海苔还是芥末？哎，这看起来还可以。本来是披萨，有这个
1: 你想
0: 肥肠鸡没法比，要看，哎，这还挺特别的。
1: 不可能是芥末吧？不然它那个面饼上面就是那么一大块，这个这什么味道的？
0: 对，来揭个秘好不好？
1: 我还没有去过他们家吃过呢，正好在我们单位对面，哎，可以呀，我等会儿。
0: 另外有朋友就说，谁懂这盘手撕福利级烧鸡的含金量？皖北美食 YYDS， 这个红姐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朋友啊，这也是我们的著名的这个记者啊，这个新闻什么故事多一哥，为你说的一哥，
1: 一哥怎么了？
0: 请我吃过几次福利级烧鸡，就之前的万象城，现在没有了，撤档了啊，味道不错，确实味道不错。
1: 哦，福利级烧鸡确实还可以啊，确实还可以。就土菜他们家有很多店，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很多店。哎，你把刚才不是，你等一下，刚才就是那个那个日料店的那个
0: 这个披萨发给你是吧？
1: 你把刚才那个披萨对。
0: 就在咱们的这评价里边，
1: 不是你
0: 收藏一下，
1: 收藏发给我，然后我把它给下一次我去点的时候，我就跟那服务员说我就要这个。
0: 哦，明白了，就看图啊，你照这个图给我做，你做出来你不能少啊，不能少分量。
1: 那个这边有一位 A 宝说义井路的文汇牛店，义井路的文汇牛店。
0: 好，另外呢还有朋友就是说二八大杠西有路恒大华府西门的一个烧烤摊，晚上才出摊，我是真爱吃，强推。哎呀，这个就晚上才出摊，而且就是不一定你去的时候还有，对吧？这得凭缘分。
1: 然后这边还有朋友说是南陵路上的孙大姐饭店，他说这个龙虾呀是我吃过的这么多家极其好吃的。
0: 哎呦，
1: 南陵路上的孙大姐饭店，各位记好了，
0: 孙大姐饭店的龙虾好吃。你看合肥啊，你这个龙虾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能让大家说好吃，因为合肥吃龙虾的大家
1: 对
0: 大部分饭店里面都有，能让大家觉得好吃的那真不容易啊。
1: 好，所以我再说一下南陵路啊，就是在你家附近的，你可以记下来了。哎，我看到一个在我家附近的，在我家附近的说在科学大道上的笨南瓜傻子土菜味道都不错，这两家店确实味道都不错，而且他们就是其中有一家是永远都是要排队，永远都是要排队，你晚上八点多钟去还是要排队的。
0: 哎呀，我这脾气不排队我还不乐意吃呢，排队我就感觉
1: 对，
0: 就感觉吃起来香一点。另外有位听友就说政务区笔架山路和翡翠路交口的真不真包子铺还可以。

0: 典型的北方口味味炸。哎，不是假不假包子铺吗？
1: 真不真？
0: 真不真包子铺，这是算是姊妹篇啊，姊妹店啊。
1: 嗯、
0: 好，其实我们也不能只跟大家来推荐美食啊，就我们乐购908还有很多好物要跟大家来推荐哈、
1: 啊。对，而且我们要特别说，就是最近啊，乐购908的商城当中正在做七夕的一个秒杀活动、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选到啊？就是每天是从7.7块开始，在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半、18点、19点。哦，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晚上今天还有一个点，19点就是准时开启秒杀。比如说呢，有迪奥甜心花样香水5毫升，出门旅行随身携带特别方便，日常售价99，今天七夕秒杀只要27.7块，27.7块，注意啊，每人限购一单，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定好闹钟，抓紧时间了。那当然，在今天乐购908商城当中，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护肤界的明星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那这三件套当中呢，是包含了20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一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一瓶和50毫升的乳霜一瓶，全套是正装配齐啊，日常修护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一个护肤套装。最关键的是价格，商城日常售价是899，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只需要692.23块，性价比直接给拉满啊！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
0: 嗯，除了绿宝瓶三件套呢，今天还给所有爱美的这个朋友带来了超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啊，这个是经常化妆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里面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那么这支 CPB 的长管隔离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平时专柜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呢一直觉得有这个种草了，但是却舍不得囤。但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P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正装只要179元，再享7.7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呢只需要137.83元，
1: 嗯，137.83块啊、嗯、CPP 的他们家的王炸产品啊，就是隔离霜。好，37毫升正装的隔离霜，那么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呢可以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和 CPP 的隔离啊加购之后一起支付，这个折后的总价呢是830.06块，还可以再享受满777立减77块钱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只需要753.06块，折上再减现啊，可以有这样的双重叠加优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啊，简直不要太划算。所以抓紧时间，如果你想来囤这些护肤品啊，还有包括你平常经常用的呀，或者是送人啊，都是可以这个时候来下单的。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抓紧时间 ，Go Go Go！
0: 好，另外呢，有听友就说908908前山路啊，合肥市的前山路和奇门路交口路中间完全堵实了，请问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有了解的听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另外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说说美食啊，不仅是合肥，您在这咱们省内是哪一，不论是哪个城市，都可以说说您这个有什么宝藏小馆哈，咱们会把它收藏下来，下次去的时候来打卡。
1: 嗯，
0: 另外呢，比如说到外地吃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也可以说一说。
1: 嗯，
0: 你看今天一进节目就有朋友就说去这个柳州吃螺蛳粉，就发现吃了以后和平时吃的是完全不一样啊。
1: 嗯，好，还有哪一些这个家门口的，不仅仅局限于合肥啊，就是在其他的地市当中，你觉得家门口的，咱们也可以说安庆的朋友啊，芜湖的朋友啊，对不对？蚌埠的朋友啊，阜阳的阿奶都可以啊，都可以来说说家门口的一些好吃的这个小馆子。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这个姚海区的站堂路里面有一家老黄烧烤，说好吃又便宜。
0: 哦、
1: 老黄烧烤，
0: 好，红姐收藏了哈，站堂路老黄烧烤，下次去姚海的时候来吃一吃。
1: 不，你这个都收藏，我没有啊，我只收藏就是要不然在我单位旁边的，要不然在那个我家旁边的。对，就是
0: 我烧烤店我会特地的把它再收藏一下，
1: 去单独去。
0: 对，因为烧烤店有的时候你这个吃的这个烧烤店这好，味道不错的，
1: 嗯，
0: 和味道差的啊，这差距太大了。
1: 嗯，
0: 有的菜其实大差不差，
1: 对，
0: 但有的这个烧烤，你这烤的不好吃啊，真的是，你好不容易出去吃个夜宵，这很毁心情啊。
1: 嗯，好，大通路蒙城牛肉馍味道很好，
0: 哦，
1: 大通路的蒙城牛肉馍。
2: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2: 出发
1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2: 我在，
13: 我也在。
1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和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雨，西部局部地区是暴雨，江南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明天的最低气温江北是21到23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 省会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2，空气质量优。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美食啊，眼下正是装修旺季，那么不少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么这时也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的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芝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6: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6: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7: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6: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8: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6: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19: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20: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时段我市的大流量主要集中在高架桥道路上。那么首先我们继续来关注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北二环高架桥面上转同林路高架桥，也就是东往西的方向啊，两车追尾。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了，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了。那么再来看到西路与集贤路交口，目前在东侧大概200米的位置，西往东的方向啊，两车追尾。那么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了。再来看到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的西二环的上方，现在通行的速度相对集中，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华路高架桥的黄山路段南往北的方向，以及金寨路高架桥啊，目前从望江路啊一直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现在积压的能量是相当密集的，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地面来行驶了。那么朗西路高架桥啊，这会儿靠近玉溪路的连接部南往北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南一环仍然是从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胜路下庄上金盾桥以及这会儿的安一本啊，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相对集中。北一环的阜阳路下庄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苏苏路桥面上西往东方向，这会儿的流量还是积压的较为突出。这边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了，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那么西二环仍然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这会儿应该是在红枫路段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对突出的。南边来的车流量已经徘徊到了集贤路的靠近西友路段啊。那么北边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靠近黄山路段，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些耐心，注意有条件的话，还选择其他的道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城区的北边，目前的北二环的四里河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的阜阳路与北二环交口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车流量也是较为集中，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儿的同林路啊与大通路交口，那么目前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边的新东方的一个培训机构放学的影响啊，那么目前门口排队接送家长的这车辆啊还是比较多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注意了。那么除此以外的祁门路与浅山路交口、运兰大道与望江路交口，包括这会儿的寿春路与环城路交口啊，都是一个大压力的状态，这边请大家晚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更多路面上的信息，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1: 好可爱啊，
1: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

0: 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板块。那么今天一鸣要为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叫做“预制娃”，说的到底是什么呢？有请一鸣。一鸣你好。
5: 好，今天的关键词和大家来说一说预制娃。这个暑假呢，预制娃火了。这个预制娃是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家长利用假期让孩子提前学习下学期的课程内容，如同预制菜一样提前加工完毕，开学之后由老师二次加热就可以了。根据相关的报道啊，记者走访调研发现，各种类型的预制娃正批量产出，催生预制娃的缘由各有不同。一部分学校给出了假期的预期指引，更多的家长是出于升学的焦虑，主动报班，添置教辅，推着孩子开启假期的学业竞速。上海的一位家长就说了，学校没有布置繁重的作业，但是把新学期的课本过一遍，成了家校的默契。也有家长反映，暑假当中老师会挨家挨户的家访，主要是了解小朋友新学期内容的预习情况。老师家访查预习进度，让提前学变成了必选项。不光是上海，多地呢都是出现了预制娃现象。在不少家长和老师眼中，孩子不跟进就要落后。他们说，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不怕同学是学霸，就怕学霸放暑假。林林总总说辞传染了教育焦虑，推动家长或者是主动或者是被动参与到这场教育的竞赛当中。有能力有时间的家长亲手预制，那么更多的家长呢，会把孩子送到暑期的补习班当中进行系统化的预制。我们在讨论预制娃的时候，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原点，就是零起点教学。幼升小考娃娃的小学知识，上初中刚开学就讲拓展题。不少家长就吐槽说，说是零起点教学，没有超前学习的孩子很难跟上教学的进度。当一些学校默认零起点教学形同虚设，尊重成长节奏的家长便会吃了亏。在2026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翁铁慧就重申，中小学教育要聚焦智能时代核心素养教育，摒弃超前教育，坚持零起点教学。分数作为当下衡量学生优劣、筛选升学资格的唯一标尺，综合素质的培养就会容易流于形式。所以说，当前破除教育内卷的核心正在于评价体系改革，加快搭建多元评价体系的步伐。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与此相呼应，需要加快完善初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档案建设和使用办法，逐步转变简单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模式。评价体系改革根本着眼点是培养有血有肉的人，既要分数公平，也要灵魂有趣。分数指挥棒下的预制娃可以预制知识，但是难以预制人生。健康而理想的基础教育是守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接纳学生的特立独行，乐见他们的批判性思考，包容他们的兴趣爱好，鼓励激发他们的特长，涵养团结协作的精神。我们想说，教育美好的样子远非一场教育预制竞赛可以抵达。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6: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8: OK，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畅通2026。那么今天前锋时段和大家来聊到了在身边不错的一些饭店推荐，和最近呢吃到的一顿比较不错的这个餐啊，你觉得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他们家为什么好吃，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热心的参与啊，给我们提供了特别多的一些啊，就是饭店啊，我们把它一一都收藏下来了。
9: 感谢各位哈。另外呢，所以说今天我们冷知识思考将和大家聊一聊这夏天啊，有的时候特别麻辣鲜香，还是特别热腾腾的哈，这个咱们不一定吃得下，就可能朋友就说我弄点凉拌菜。但凉拌菜其实您知道吗，吃也是有讲究，有的能吃，有的要注意啊。那么凉拌菜是很多家庭的这个餐桌上的常客，出门的时候我们也喜欢点点，不用开火炒菜，不必忍受厨房闷热，黄瓜拍一拍，番茄切一切，淋上调料就能上桌。还有人喜欢冰镇一下再食用，但是并非所有菜都能直接生拌啊，选材不当，处理不当，储存不当，都可能吃出问题。那么哪些菜不能生吃，制作和存放时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要今天的冷知识思考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首先呢，黄瓜、番茄、生菜、苦菊、彩椒这类蔬菜呢，新鲜完好，没有破损，仔细冲洗干净之后呢，是可以直接凉拌。

0: 那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几样啊，必须煮熟之后再凉拌。
1: 哎呦，真别说，你看最近啊，这个网上面就有，尤其是年轻朋友啊，说了这个吃了，豆角子，豆角子，然后说这个瘦了十几斤的，然后说我要想试一试。大家可别这样啊，豆类，我们说的这个四季豆、芸豆、扁豆、毛豆，这属于豆类吗？它含有皂素，还有植物血凝素，生食或者没有彻底煮熟，特别容易引发急性中毒，出现这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啊，不要这个跟风啊，说什么能减肥啊，那真的是以伤害身体为代价的。
0: 对，你千万不值当啊！另外呢，我们要吃的提醒大家哈，这个如果要做凉拌的，这一定要煮熟之后，然后放凉了再吃啊。
1: 对，我们家就是好多年没有吃过那个四季豆，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爸爸就是因为吃这个四季豆之后啊，就是拉肚子啊、呕吐啊、腹泻就中毒了嘛。然后从那以后，我们家大概十几年没有吃过四季豆。
0: 你看这亲身经历提醒大家哈，这吃四季豆这些东西一定要烧熟。另外呢，还有高草酸类，比如说菠菜。春笋还有这个茭白还有马齿苋直接生食呢，草酸含量特别高，影响人体的钙吸收，长期大量使用呢还会增加结石的风险。那其实这很简单，用这个沸水来焯一下，烫30秒60秒，去除大部分草酸。空心菜的草酸含量较低，可生食或者是简单的来烫一下啊。
1: 水生植物啊，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啊，荸荠啊、莲藕啊、菱角啊都是上市的时候了，对不对？那么这些水生植物呢，它容易携带姜片虫这样的一些寄生虫，所以呢不建议生吃凉拌啊，焯水之后呢再食用会更好。
0: 虽然说这生吃感觉这口感也非常，确实非常不错，
1: 脆生，而且有点甜甜的，对吧？
0: 对，但是呢这么一说有寄生虫，咱们还是没必要啊，这个甜甜的东西多着呢啊。另外呢还有鲜黄花菜含有秋水仙碱、鲜木耳带有光敏物质，生吃极容易引发中毒，这不是寄生虫问题了啊，引发中毒，建议选用干制品，充分泡发之后用沸水来弄熟啊，再用清水浸泡2个小时以上方可凉拌使用。
1: 最后提醒大家的就是淀粉类的，像芋头、土豆，它们富含生淀粉，人体难以消化，食用之后容易腹胀，建议煮熟后凉拌。特别提醒啊，像夏季呢，土豆容易发芽，发芽变绿之后呢，含有这龙葵素毒素啊，已经有发芽迹象的土豆呢，务必丢弃，即使只切掉发芽部分，仍然是存在中毒风险，不可食用。所以呢，这个提醒一下大家，发了芽的土豆啊，就不可以使用了。此外呢，像豆芽、豆制品、菌菇类也建议焯水之后凉拌，降低致病菌的风险。
0: 这凉拌菜虽好，但吃起来一定要注意啊，这要提醒大家，要处理的时候也要处理得当。你看切菜的时候切记生熟分开，绝不混用，切生肉和凉拌菜的这个像这个砧板啊、刀具啊、盆啊不要混用，交叉污染即引发食物中毒。
1: 哎，我发现啊，其实大家在夏天家里面做这个凉拌菜的概率会更大一些，然后往往会有个误区，就会说哎，这个大蒜啊，它不是说是就灭菌的嘛？
0: 啊，对啊，对啊。
1: 然后还有就是用倒醋啊，醋也是灭菌的。哎，这个可不是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误区。就并不是说大量放蒜泥也好，或者是那种蒜瓣也好，并不是说放蒜和醋就是可以灭菌的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误区。大蒜素、食醋它只能够轻微抑制部分细菌，那像什么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这类的致病菌的效果啊，根本就差不多就没有效果。所以高温焯水这个步骤是不能够省略的，不能说我只是说放了大蒜放了醋之后我就可以杀菌了，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所以说现拌现吃啊，如果说提前太久，比如说做好以后静置，汤汁持续浸润食材，细菌会快速繁殖，这点其实要注意哈。
1: 哎，所以就是说你像这个凉拌菜啊，就是当时那一餐你当时做完了以后当时吃，就不要放时间长了，好吧。而且
0: 先拌先吃，
1: 对，现在这样的这个天气啊，确实即便是你放在冰箱里面也不是说它就可以保证你像这个保鲜箱一样了。凉拌菜不建议长时间冰镇啊，更不提倡隔夜使用，低温只能够延缓细菌增殖，根本无法杀灭微生物，还有像李斯特菌这样的一些致病菌，在冷藏环境当中也是可以继续生长的。
0: 所以说在吃这个时候要注意哈，还有很多朋友爱吃凉拌的这个荤菜、鸡丝啊、这个卤牛肉啊、猪耳朵，这些熟肉制品若在室温下放超过2个小时，像沙门氏菌啊、金黄葡萄球菌啊等致病菌繁殖极快啊，所以说买回来以后啊，这个选择现做的买回来冷藏保存的，买回家之后尽快食用就好了。 好，说到尽快啊，提醒大家哈，再过七分钟咱们乐购908的抢购也要到了哈，咱们要尽快啊。
1: 今天呢乐购908的商城当中呢，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迪奥甜心花样香水5毫升，那它携带出门还有这个随身啊都非常的方便，日常售价呢是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价只要27块7，每人是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就到了啊。晚上的19点还有最后一个点位的秒杀开启，准时开启，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定好闹钟来抢。那么今天呢乐购908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护肤界的明星套组，就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它其中包含了200毫升的精粹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修护还有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啊，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只需要692.23元，性价比直接给您拉满，自用送人都不错。
0: 要提醒大家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绿宝瓶三件套，还有爱美女生带来的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那么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那么这支 CBB 长管隔离呢，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平时专柜价格真心不便宜，但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37毫升的正装只要179元，再叠加的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83元。
1: 所以哈、这个划算，特别划算啊！如果您是自用也好，还是送人哈、这样的这个活动啊，千万不要错过。趁着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就可以来进行囤货了。我们再说一下啊，这个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绿宝瓶三件套和刚才 CVP 嘛，我们不是说隔离在一起的来加购之后呢，放到这个购物栏当中一起来付款，这样子的话会更优惠。怎么来购买呢？很简单，你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或者呢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有一个乐购908，就可以直接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进行购买了。
0: 购买方式提醒大家哈，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乐购908，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55，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后锋时段，依旧有乐瑶陪伴着大家。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回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截至目前，八仙累计票房突破14亿元，成为本年度国产动画标杆之作。今年片方宣布密钥延期至9月17号的23:59。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亳州市政府了解到，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将于9月7号至10月7号在亳州举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今天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公众号，梁秀琪编辑，乐瑶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你好，卢奥玉。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好，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目前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

0: 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为大家来梳理目前我在合肥城区的晚高峰进展情况如何。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晚上好，刘警官。
2: 是的，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晚高峰啊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首先继续来关注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西二环的望江路上跨桥面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一辆故障车占据的是最内侧的一股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但受此影响，现在南边来的车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了红光路段。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南二环的银泰门口啊，也是东往西的方向，现在两车追尾啊。这会儿交警已经抵达现场了，但是东往西方向目前积压的流量还是稍大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高架桥方面，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靠近西二环的上方，以及这会儿的合作号高架桥的黄山路上方南往北的方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较为突出，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了，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的金屯桥的东西两侧，北一环的阜阳路段，以及这会儿靠近北二环的新东路下穿，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有一定的车辆积压。那么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靠近徽州大道下穿这一段距离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稍微紧张，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车距啊，稳定驾驶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儿的祁门路与浅山路交口啊，包括这会儿的徽州大道与水阳江路交口、舒城路与阜阳路交口、长江路与山林路交口啊，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稍缓的，这边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啊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文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非常感谢刘警官。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夜幕降临，晚间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么同时晚间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一起来关注在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当中，合肥大剧院坐落在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畔，这座宛如银色贝壳的建筑承载着让艺术生活化、让生活艺术化的初心。就在明后天，也就是8月13号和14号，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将在合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探班，感受合肥大剧院的艺术气息。
3: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益生菌吃错反而易腹胀，夏季高温贪凉饮食易引发肠胃不适，规范服用益生菌可以缓解肠道菌群紊乱相关的腹泻腹胀，但使用不当反而会加重不适。对于肠道屏障较弱、菌群紊乱明显的人群，突然大量补充益生菌可能引发菌群波动，加剧腹胀、排气增多。此外，空腹服用、高温水送服等不当服药方式会降低活菌存活率，失活菌体也可能加重肠道负担。建议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合适的菌株与剂量，从小剂量开始规范服用，以发挥益生菌的正向调节作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他们的
6: 时间呢是不固定的，然后呢他们流动性也比较大。我们的做法是坚持让他们稍带稍办，不增加他们额外的负担。
8: 像我们跑外卖，我帮你送下也没事，时间又不长，能帮助就帮助吧。对我们来说，举手之劳在。
9: 爹爹，今天菜怎么样嘞？
10: 菜
9: 啊，
10: 那好，
9: 好啊，好，
10: 嗯，有菜有饭还有炸肉，
9: 哎，炸肉对，今天答对了。
11: 在不同的地点达到一些他们休息的驿站，天热的时候能够进去纳凉，天冷了的话在里面能够有空调能够取暖，都是24小时开放的。
12: 就是有人关心你的话，心里是不一样的，知道吧？
13: 最大的也就40几岁，最小的我应该是96年的啊、嗯。我们这个平均年龄应该是在28到30岁左右。
14: 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上我们是要听到他们本身的声音，我们从一种提供单向的服务啊，可以转向一种协商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带动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啊，大家互相的协商讨论啊，拉近彼此的距离。
4: 今天是国际青年日，这本应是年轻人放松一下自己的日子，但是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的青年外卖小哥却没有闲下来，因为他们需要像往常一样免费为小区高龄老人送去社区优惠提供的餐食。这份温暖的服务化作了一份不计酬劳的配送单，请听报道。
8: 哎，你好，我来拿静观社区的爱心套餐。
15: 好的。
4: 正午时分，高温天气下，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外卖员郑爱文正在社区食堂取餐。这份打包好的午餐没有线上订单，也没有配送费。在繁阳镇，像郑爱文这样义务送餐的骑手还有不少。这些特殊的订单从何而来？最终又要送到何处呢？故事要从这片老旧小区说起。繁阳镇坐落于长江南岸，芜湖西南部，面积约10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8万人。星光社区建成于2010年，整个社区有5400多户居民，常住人口12000多人，辖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占到常住人口的16%。95岁的姚有道，常年居家的盛茂宝老人，都是社区重点帮扶对象。老人们腿脚不便，子女不在身边，买菜做饭都难。
9: 爹爹，我们又来了。去年爹爹这个手不是框到的不方便下楼吗？现在怎么样？哎，
6: 我们在走访入户的时候了解到这些老人的需求之后，我们就把它登记下来，完每个老人的情况我们都比较熟悉。
4: 2022年，安徽省暖民心行动中的老年助餐服务在芜湖市繁昌区落地实施，星光社区建立起全区第一家标准化老年食堂。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星光社区党委书记姚小芳：
13: 60到6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补贴3块钱，我70周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可以补贴4块钱，我们80周岁以上老年人要补贴5块钱。
4: 饭菜贴合老年人的口味，价格实在。天气好时，食堂一天能接待100位老人。
9: 你这边吃饭吃的怎么样啊？感觉
10: 吃饭还蛮好的，
9: 蛮好的啊，
10: 蛮好的。
9: 这菜品怎么样啊？这口味可适合你们的。
4: 老年食堂解决了大部分老人的吃饭问题，可腿脚不便的高龄老人还是没法下楼。今年37岁的姚小芳是安庆宿松人，2012年通过招考进入繁阳镇范马村村委会任职，2024年调任星光社区党委书记。看着小区里来来往往送餐的骑手，姚小芳心里反复琢磨，到底有什么实在法子也能帮老人们解决吃饭的难题呢？社区早早就把这群年轻人放在心上，早在2021年，人社部等8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明确要求在商圈社区布局休息场所，解决骑手、快递员等群体饮水、充电、休息等难题。按照相关政策，社区专门打造了24小时不关门的暖心驿站，地方不大，空调、微波炉样样齐全，跑单累了的骑手随时能进来歇一歇，喝口水。
8: 我这两天没怎么跑了。
4: 一天，几名骑手跑完单到驿站休息，看到社区干部因为送餐的难题来回奔走，小哥们纷纷出起了主意。
8: 像我们跑外卖，你看你要送，我帮你送下也没事，时间又不长，空余时间还是有的。
15: 比如我们在送餐的时候，如果来不及的话，还有其他队员嘛，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4: 几句随口说出的心里话，点亮了所有人的思路。2023年，社区正式成立非毛腿新就业群体青年志愿服务队，他是肯干的郑爱文被大伙一起推选成队长。80后郑爱文曾是一名厨师，2019年因为胃病辞去工作，转行送起了外卖。志愿队刚成立时，郑爱文心里也有顾虑，工作时间零散，人员流动性大，如果硬性分配送餐任务，只会加重大家负担。社区党委书记姚小芳说，
6: 他们的时间呢是不固定的，然后呢他们流动性也比较大，我们的做法是坚持让他们稍带稍办，不增加他们额外的负担。
16: 喂，是郑爱文吧？我这边是兴旺社区的姚小芳啊。之前你包保的那个阳光花园 B4 的盛爹爹，今天中午啊还需要麻烦你到我们老年食堂取份餐送到他家去啊。好，那谢谢你啊。
4: 盛茂宝老人是郑爱文长期包保帮扶的住户，老人年事已高，腿脚不便，老伴时常回老家打理菜地，独居在家连简单热饭都费力。社区每次接到老人的送餐需求，直接联系郑爱文就行，他熟门熟路，不用多问，取完餐直接送到老人家里。
8: 啊，阿爹，爷爷，您好，啊，饭来了啊，来，爷爷，吃饭啊，来，挑着。
17: 快点，
4: 骑手能做的从来不止送一餐热饭。外卖员强成东日常穿梭楼栋，顺手帮老人代买药、搬米面粮油。
18: 你好，我是非毛腿服务队的，给您送油和米来了。
19: 哎呦，谢谢，
18: 给您放哪里嘛？我给您放。
19: 让我来了，好，谢谢。
18: 好，别，
19: 根本没问题啊。哎呀，
4: 快递员王伟平总会多留心楼栋里的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反馈给社区。
20: 饶书记，阳光花园 H4 号楼这一块铁板，然后就翘起来了，让人碰到容易摔倒。麻烦你有时间过来看一下啊。
4: 服务队刚成立时只有8名骑手，如今队伍慢慢壮大到37人。一年多来，大伙儿累计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义务送餐超过2000份，协助社区上报楼道安全隐患100多处。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新光社区党委书记姚小芳：
21: 我们新光社区常住人口比较多，人家居住比较集中，像郑爱文、强成东还有王伟平，像这样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主动站出来随叫随到，是我们社区治理的好帮手。
4: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组织委员方地超：
22: 我们繁阳镇持续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积极引导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这群骑士用不求回报的志愿服务守护独居老人、守护社区平安，是基层共治最生动、最鲜活的实际样本。
4: 几句闲谈凑起一支志愿服务队，日常小事搭把手，让老小区的烟火人情留了下来。安徽省六尺巷工作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钱俊月说，新业态青年投身基层治理，在当下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有着深刻且紧迫的现实价值。
23: 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参与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通过个体的连接逐渐形成同伴之间的连接，到社群之间的连接，到网络的连接，扩大 这种零散的个人的微弱的社会力量。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上我们是要听到他们本身的声音，就是他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形成一种比较良好的社会互动关系啊，大家互相的协商讨论，拉近彼此的距离，通过基层治理去回应各个群体的需求。对新就业群体来说吧，就是可以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良善的互动当中去获得持续的成长和支持。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908此刻气象，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雨，西部局部地区暴雨，江南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凌晨最低温度江北21到23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继续来关注合肥市天气预报。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段迪。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先给大家送上一个重磅福利，8月13号和14号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将在合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那今晚直播期间，我们将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送出两场演出票各10张，也就是8月13号和8月14号各10张，总共20张的肖邦的诗芭蕾舞演出票。抽奖的参与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打开安徽视讯客户端，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点击抽奖图标即可一键参与抽奖，机会难得，赶紧拿起手机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参与吧，祝大家好运。好，福利预告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那今天是8月12日，距离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刚过去不久。就在几天前啊，合肥大剧院欢唱团刚刚举行了一场珊瑚颂主题欢唱活动，用歌声呢致敬不朽军魂。这几天咱们还有一场特别的艺术盛宴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大家都知道，咱们合肥大剧院是坐落于我们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畔，这座宛如银色贝壳的建筑承载着让艺术生活化、让生活艺术化的初心。那就在明天和后天，8月13号和14号，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将在合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今天我们的演播间也是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是来自合肥大剧院的乔总，欢迎乔总来到我们的演播间，给大家打个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合肥大剧院的艺术故事。
0: 那乔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两天正在我们合肥大剧院即将上演的最受关注的演出是什么？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应该最关注的应该是我们13号和14号要即将要上演的原创交响芭蕾肖邦的诗。肖邦的诗呢，这部作品呢是由这个著名的舞蹈编导家李莹和潘江斌老师根据肖邦的5首乐曲而编创而成。他的主要的演员呢是这个我们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中巴附中，还有上戏附中，以及我们合肥大剧院少儿芭蕾舞团的孩子们共同完成，可以说呢是国内顶尖的这个学院的一些孩子们共同去这个完成两个老师的一些作品，
0: 听了您这么一介绍，这个咱们的阵容还是非常的强大的，而且不仅仅是我们的小演员们，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啊。那同时咱们这次排练还是请到了俄罗斯的芭蕾大师来亲自指导，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次这个编排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我们日常的这种排练的指导，我们特别邀请了这个俄罗斯的瓦格诺瓦的这个芭蕾舞学校的两位老师，共同在指导这个日常的排练。瓦格诺瓦的学校呢是这个著名的芭蕾舞剧院，马林斯基剧院的直属的学校。奥列格老师呢，同时呢也是这个我们圣彼得堡埃夫曼舞团的前首席，可以说是舞台的经验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邀请两位老师做这个日常的排练指导呢，可以说是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宝贵和难得。
0: 听您这么介绍，可能面对我们直播的很多的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也许在这个领域不是那么的了解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但是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我们的剧场去感受这样的一场艺术盛宴，一定会感受到大师的这样的一个舞蹈的精髓哈。那其实说到我们合肥大剧院，我们都知道其实合肥大剧院每年都会推出很多的非常精彩的这种不管是芭蕾舞剧也好，音乐剧也好，还有一些相关的剧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像今年我们可能在下半年有什么计划来推出一系列的相关的剧目呢？
1: 我们在这个精品剧目的引进和演出过程当中，我们会分几个小的板块啊，以这个演出季的形式集中的呈现。一个呢就是这个在我们暑期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这种亲子类的，适合家庭合家欢的一些剧目。另外呢还有针对这种年轻的群体，比较受欢迎的呢是这个音乐剧，包括我们刚刚演出完的这种音乐剧《红莲》，还有。八月底要即将上演的这个本杰明巴顿，这是一些这个音乐剧类的，还有一些古典乐的爱好者，就是年长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会享受到一些这个古典乐啊，包括一些俄罗斯的一些交响乐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些钢琴家这个小提琴的一些。演奏，还有我们这个传统的民族乐器，王中山老师呢要带来他的这个王中山的一个古筝的一个演奏会，
0: 其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啊，咱们的这个剧目应该说还是丰富多彩的，从这个。国际上啊，这个比较叫好叫座的，像芭蕾舞剧啊，那同时呢，咱们一些这个民族的乐器，那包括我们可能和孩子相关的一些剧目，都会在我们的合肥大剧院的这个引进的剧目当中。那其实这几年，我们的这个大家对于文化艺术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尤其是很多家长，尤其在这个暑假期间，也特别愿意乐意带着孩子走进剧场去享受一场场的文化盛宴。那这几年可以说我们这个引进的叫好又叫座的这样的一些作品也是非常的多，能不能给我们列举一下这几年我们引进了哪些叫好又叫座的作品？
1: 从这个22年之后，我们引进了一大批的这种可以说是叫座又叫好的作品，舞蹈类的呢，可以说《红楼梦》啊，这个《只此青绿》啊，包括这个《永不消失的电波》啊，《咏春》呐，国内一流的这些舞蹈啊，包括中歌的一些这个李白啊，孔子啊等等一些剧啊，全部都在合肥大剧的舞台上呈现过。音乐剧也很多，国外的有这个法语音乐剧，这个《摇滚莫扎特》啊，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很著名的一帮音乐剧，也深受这个国内的一些音乐剧迷的这个喜爱。亲子类呢，我们是日常都有这种每个月都有一些亲子类的一些安排。另外呢，古典乐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视，尽管群体很小，但是我们也是非常注重这种艺术普及和培育的一个过程。
0: 那从您的观察来看，那现在的观众可能是对哪一种的剧目会更感兴趣一些呢？
1: 我觉得这个音乐剧可能是受众最广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脱口秀。脱口秀和就是大家轻松一点的，轻松愉快的解压的一些这种艺术品类，可能更受这种全年龄段的人的
0: 观众的需求哈。
1: 本来以前是这种脱口秀可能更受年轻人的一些喜爱，但是呢，现在这种脱口秀的受众，它其实是在扩大。小的可能十几岁啊，这个高中的孩子们也有，但是年长的呢，可能这个四五十岁的。也有，但是年龄段，它这个受众，它的年龄段在这个跨度上可能更大一些。
0: 那您既然提到了脱口秀，能不能让我们期待一下，就是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我们有什么计划来引进？
1: 我们脱口秀可能在10月份和12月份都有啊。我们是整个全年的一个计划安排啊。
0: 现在可以透露是哪些就是卡司吗？
1: 现在
0: 还不能透露是吧？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合肥大剧院发布的相关信息啊。其实我相信就是尤其您介绍的一些非常好的，不管是脱口秀也好和剧目也好，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一票难求啊。有没有一些抢票的攻略啊，或者是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关注咱们合肥大剧院的一些剧目的信息？
1: 在剧目的信息过程呢，我们都是会提前发布所有的开票的这个信息，我们都是至少要提前一天的在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大剧院自有的媒体上发布。合肥市属一些媒体也会给我们发布一些这种开票的信息，就是让提前大家知道提前那些信息。提前做好准备。
0: 那购票方式呢？我们一般
1: 购票方式，我们一般在我们大剧院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还有大剧院的官网上也可以购票。包括大麦和猫眼都是可以购票的。我们明天就是我们刚刚今天发布了这个我们一个原创的音乐剧0528的这个开票。就是 14号，也就是周五的会开票这个6528的演出，当然今天发布的这个受关注度也非常非常的高。
0: 那这个乔总是提前给我们公布了一下哈，大家可以关注，就是如果是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哈，可以提前的去关注，然后守住。确实啊，现在这个演出市场是非常的火热啊，像不管是这个演唱会也好，还是像咱们剧院引进的各种这个剧类的作品，确实是越来越多的人是愿意走进剧院了，是不是？您长期从事这个工作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因为一个呢，现在是我们针对的所有的人群呢，我们大剧院可能跟演唱会有所区别，我们的关注的人群更多的是全年龄段的。因为合肥大剧院呢是合肥人的大剧院，所以我们关注的不单单是孩子们，这个青年人，可能老年人和这个中年人，我们都会
0: 全群体全年龄段的、
1: 我们都会关注到。根据年龄段的不同的喜好，我们可能针对性的会做一些这种剧目引进的工作。另外我们呢，从这个23年开始，我们会在我们自有的媒体上发布一些这种剧目征集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方式。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造这个会产生一种效应，就是说我们演什么其实不是我们说了算，是有
0: 来自市场
1: 观众给我们的反馈啊，他们相当于是点剧。以前呢我们是这个自由的派送，现在呢我们是很多剧目其实是观众给我们反馈过来，给我们点的剧，
0: 我们再去引进，
1: 我们然后完成他们的心愿。
0: 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市场的对接啊，同时也是一个双向奔赴。那观众喜欢看什么啊，我们尽可能的去引进什么啊。在这里也可以跟您这个建议一下哈，以后也可以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来征集啊大家伙儿想看什么样的剧目，想看什么样的演出，哎，跟我们多多的互动，或者您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啊，给我们留言想看什么样的剧目，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咱们的合肥大剧院哈。那刚才跟乔总聊了这么多，相信啊，在下半年包括明年的时间，我们会有越来越多好看的剧目啊来到我们合肥大剧院，也欢迎大家走进剧场去感受艺术的熏陶。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话题回到我们明后天的演出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瓦冈诺娃老师的这个大师课，这在国内是难得一见的。那接下来呢，咱们要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俄罗斯大师是如何指导这群青少年舞者的。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合肥大剧院的舞台彩排的后台现场，这个地方一般的观众是进不来的，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也会参与进来，而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是来到了后台，赶上了他们的大师课，是由俄罗斯的芭蕾大师为我们的小朋友亲自指导这一场演出。整个演出呢也是由我们的老师进行编排的，而画面当中您所看到的奥列格老师呢，他非常的厉害，他是毕业于世界顶尖级的瓦冈诺娃芭蕾舞学院。瓦冈诺娃芭蕾舞学院的概念是什么？马林斯基芭蕾舞舞团的直属学校。而我们所了解到的很多芭蕾大师，像巴兰钦、尼金斯基，都是毕业在这里的。那我们的奥列格老师呢？他曾经也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鲍里斯艾夫曼芭蕾舞团的前首席，他可是拿过俄罗斯圣彼得堡最高戏剧奖金灯奖的。那大师究竟在为我们的孩子们调理纠正什么样的一个姿势呢？那我们等他们稍微休息的时候再来一探究竟。我们终于等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请大师给我们来揭秘一下刚刚的这个大师课中究竟在关注小朋友哪些问题呢？您好，请您给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肖邦的师助教，我叫唐婷。那么这位呢，就是我们肖邦的师请来的国际导师奥列格老师。Say hello to the Chinese.
4: Hello, Chinese countr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Russia with love, because it's you have amazing country. I very like it, and I remember your country 20 years ago.It's so different country 20 years ago, and now it's look like a future.
3: 首先呢，我们奥利格老师来跟我们中国的观众们打招呼。那么奥利格老师呢，是来自我们圣彼得堡瓦冈诺瓦的一位俄罗斯老师，是我们世界顶尖的瓦冈诺瓦芭蕾舞学校毕业的。那么他呢，也是俄罗斯的埃夫曼现代舞团的首席，那么是一个拥有多年经验的演员和一个芭蕾舞老师。刚刚呢，我们在给小朋友们上了一个多小时的课。好，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部作品是全程由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做的编排，那以往老师的作品的风格，因为他曾经是首席的表演是那种情绪非常饱满、肢体语言非常丰富的那种剧目更多一些，而这场我们是以芭蕾音乐作为一个主线的话，那我们在这个编排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呢？
3: Our visit want to understand this Chopin the ballet. Do you speak to my visit about this dance Chopin?
4: I have visited in China with some master class, and I work with this school, nice school, and doing some performances with music Chopin. It's very nice professional dancers doing, and I'm very pleasure working with these guys.
3: 老师说这一次来到我们中国呢有几个礼拜了，然后参与了这一次肖邦的诗的排练，然后包括一些演出，他觉得肖邦的诗的这一个作品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那么他也在这个参与排练的当中也获得了很多。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师在指导小朋友动作的时候更注重的是哪些细节，尤其是我们瓦冈诺瓦系他比较在意芭蕾的哪一些方面呢？
3: I want to know you teach the children the important watch detail. Maybe call someone to show.
4: Okay.
3: 我们找一个小朋友来做一下示范好吗？这样老师会更好说一些。
2: 好，来。小朋友请给我们来做一个示范。刚刚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的大师给我们指导的动作，你觉得他严不严格呀？那你觉得进步大不大？
5: 大。
2: 那你喜不喜欢上这个老师的课呀？好，那给我们展示一些小的细节，就是平时大师给我们做指导的时候，我们展示一两个动作好不好？我们请大师现场。那我们也是跟随小朋友们到把杆上，我们做一些基础的训练，因为无论是小朋友还是你是非常有经验的大师，他们都要从最基础的芭蕾的动作开始。我们请老师给我们指导。
4: This girl is she's have a very good school. I don't know where she study, but she's have a very nice leg, very good working leg. But in Russia we have so many time working with hand, not only leg.Leg, of course, we're working every time, but so important for us it's hand, because people on Zal, when looking on performances, looking this picture, and people needed speaking hand.
3: 老师刚刚讲了很多啊，我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来说出来。那么老师刚刚呢在表扬这个女孩，她说这个女孩学得非常的好，我不知道她是哪一位老师教出来的，她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不错，动作也非常的优美。但是呢，老师刚刚在上课的时候也讲到过，她在中国上课的这一段时间以来，那么发现我们中国的 dancer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上身可能全

0: Every fingers have a space, air, and little bit.
1: 每一个手都有它的位置。
0: Yes, and we're doing preparation.
1: 好，准备。
0: Open.
1: 准备打开。
0: Yes, and is this hand? It's not just open and go to position.
1: 不是紧紧的往旁打开。
0: It's a speak with people. Speak with your people who is looking here. Yes, and go and show us. Yes. It's very good, very good. We stay and we don't just go to second position. We do nice movement, nice way, and it's like a song. And one, open, and two, and three. You see, and now we have a different. Before my speaking, she's just opened hand, and now she's look like a song, like something nice song. What about this?
1: It's not just what about this. 老师希望我们的肢体像一首歌一样，而不是紧紧的去打开二位手。
0: One more time.
1: 再来一次。
0: And one, and stay up. Okay. Is this so big, different, and is this so important for dance on a stage?
1: 这个是不一样的，在舞蹈舞者当中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部分，就是充分的去运用我们的上身的肢体语言，而不是仅仅的就是把动作做出来。这个也是我们瓦岗诺瓦西的这个芭蕾的风格，就是很注重很小的细节，比如说手腕，然后手部的稍微调整的一个姿势，是吗？好，这个我来跟观众朋友们解答一下。那么我们的芭蕾呢，现在就是在世界上，我们最出名的一个是瓦岗体系，还有一个是英皇体系。那么我们 我们的瓦岗体系呢是打底的，就是它对于细节的要求，包括对专业生的一些，是非常非常严苛的。那么英皇呢可能会更加的去注重课程的趣味性一些。那么在瓦岗当中，刚刚那个奥利格老师跟那位学生他指点的那些细节，其实都是在专业演员里面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芭蕾舞演员，那么更多的可能是脚底下的内容，因为大家都知道芭蕾脚底下的动作很难。 而且很难练出来。那么舞者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忽略我们上身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在鉴定舞者他是否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去看他的脚底下，而是去看他的上身。因为观众最直面的就是看到我们舞者的上身的肢体。我第一视觉也是他的脸和他的就是手的感觉。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瓦岗的这个老师，对于我们现在中国孩子这一次的整个的 教课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加的会去注重手的感觉。他说的也是，他这一次发现咱们中国的孩子可能更欠缺的是手的位置。
2: 那这次，因为我们知道，邀请到了很多专业院校的孩子。那我们这次，我们想听听我们大师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咱们中国孩子在这个训练的能力、理解力上，是不是特别厉害？
3: OK， the father want to understand the professional student like in Changsha and Beijing Dance College and Shanghai Dance College. Your student, Zhuo and Mu Zi. How about this student?
0: I really like it, the student, because it's so smart. Mm-hmm. And every time when I speak, mm-hmm. it's important for these guys, and he's listened to me. Mm-hmm. And is this very good? But anywhere in China, I have same mistake mm-hmm. on ballet, like stay so near on the part and on the bar mm-hmm. and stay with this position. And I need change because Russian dance, it's every time about some story. Chinese dance, it's about some good movement.
3: Good movement
0: is very good, uh-huh. but I need every time something tell with this good movement.
1: 还是说到的就是细节。那么首先呢，奥利格老师在说我们中国各大院校、顶尖院校的我们舞者，对于上课的 整体来说，他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这些孩子们的理解能力非常强，他们呢都是不需要翻译或助教老师，他们可以直接跟老师一起上课，全程就是无障碍。

0: 外交流，这些孩子也很认真。那么还是就是说到的是细节方面，他在中国在教课的这些过程当中，其实专业的孩子和业余的孩子我们出现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专业的孩子他可能天天都在练，那么他的能力会更强一些，那么还是有一些细节，包括说到的手啊胯呀，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好像对，今天是这样的，我们还有一位外教老师，他在说到我们手的动作的时候，他会用到一个比喻，他会用到西瓜和冬瓜，他说三位就像冬瓜，三位和一位像冬瓜，二位就要像西瓜一样。那么我们恰恰就是在这些细节上面，老师可能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注意。
1: 好，那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欣赏芭蕾，学习芭蕾。那我如果作为一个像我这种不是很有舞蹈基础的，我可不可以请那个奥利克老师给我们教一两个动作
2: ？OK， this girl want you teach one and two position to study ballet.
3: You want study with me?
2: Uh-huh.
3: Uh-huh.
2: 那please.
3: Mm-hmm. Okay.No, not leg. Okay, we have its first position.
0: 好，一位。
3: We need one line here.
0: 你的手需要一条线。
3: It's not bent elbow. No. It's a big round, like you know watermelon.
0: 抱西瓜。
3: Big watermelon.
0: 抱着一个大西瓜。
1: 更圆一些，抱着更圆一些。
3: But we have here, and the finger.
1: 就是你看我们日复一日的训练。
0: 是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观众看到我们这些动作可能很简单，但是我们是通过每天的日复一日的训练才能做出来的，这也就是我们专业的演员和我们就是平常能够随便摆几个动作的区别。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喜欢我们芭蕾，也希望我们的芭蕾能够在中国能够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
1: 也祝你们演出顺利，非常感谢你。Thank you.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去探索跟这部原创芭蕾有关的更多的细节。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少儿芭蕾舞团成立了仅仅两年的时间，那怎么样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承接一场长达70分钟的剧目，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是怎么去完成它的呢？
4: 合肥大剧院少儿芭蕾舞团呢，它是依托合肥大剧院的这个平台，然后合肥大剧院经常会引荐一些国内外知名的演出，以及邀请一流的专家到合肥大剧院，然后以演代训的形式，就是让我们少儿芭蕾舞团的小朋友参与到演出当中，以及会原创一些芭蕾舞剧，就是给更多的小朋友带来更多的演出以及集训的机会。
1: 从俄罗斯大师的专业指导到小朋友日复一日的训练，肖邦的诗精彩演出，也期待着你的关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就是这样。
5: 好的，非常感谢前方记者啊！相信孩子们通过这次学习也是受益匪浅哈。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乔总，我这个瓦冈诺瓦老师他的训练方法和我们平时的这个训练有什么不同吗？
6: 我觉得瓦冈的体系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最与我们不同的呢是他很在意这种音乐和这种舞蹈的融合。他一直在两位老师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跟我们孩子们强调，就是说你的训练和你的这种日常的排练，尤其是这种作品的排练，不能仅仅是完成那种规定的动作，包括这个脚上的动作，刚才视频里讲的上身的一些动作，可能根据这种更多的呢是要把这种完成动作的基础之上要有这种旋律感，就是我们说的音乐感。根据正好呢也这种贴合了这种我们肖邦的是这种交响的原创的这种作品的这种理念。另外呢就是说他在这种这种要求的过程当中，要求孩子们在就是跳舞的过程当中能想到旋律，在这个听见旋律呢，您又能跳出来动作，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种这种叫听见舞蹈，看见音乐，
5: 提升这个艺术的美感。
6: 对对，音乐和舞蹈的这种融合。
5: 也非常感谢乔总哈，给我们今天带来很精彩的解读。那今天大屏端的直播安徽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我们小屏继续。

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肌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商城下单购买。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
2: 票。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超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5: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基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我认识小一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牛啊哥，
1: 可是符合我老庄，米其林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1: 坐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2: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
0: 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
1: 还有啊，不准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救命啊！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行参与。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3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1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九零八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身体会好一点。
1: 乐购908，
2: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

0: 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 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 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上集我们说到，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不情愿地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参加军事理论学习。
1: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0: 而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教他课的老师竟然是他曾经手下的败将，原国民党军的一个军官。
2: 国民党战七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0: 李云龙在课堂上带头起哄，扰乱正常教学，整个讲堂成了老战友们聊天的茶馆。
3: 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4: 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
0: 在院长的训斥和战友们的帮助下，李云龙终于去掉了浮躁的气息，开始认真地在学院学习。那么李云龙会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呢？李云龙与妻子田雨分居两地，这时候一个陌生的女人却进入了李云龙的生活，她又是谁呢？一场纸上战争即将开始，李云龙能够做到运筹帷幄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9集《似是故人来》。在鸿宾楼餐厅的包间里，李云龙正和常乃超侃侃而谈。常乃超这个前国民党军官，他的手下败将竟然成了自己的老师，这多少令李云龙感到有些不快。常乃超当然明白李云龙的想法，于是请他来好好喝上两杯。
2: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哎，
5: 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2: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又是打火机呀、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5: 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100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2: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5: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2: 可不好枪。
5: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2: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5: 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2: 你搞什么鬼啊？哎，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哎，我可没喝多。
5: 通常10分之9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1/10，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

0: 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1: 你少废话，你先把二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二分，不给三分，谁信呢？
0: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是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1: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其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其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其师死定了。
0: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1: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儿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0: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1: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0: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1: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0: 我写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1: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0: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1: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0: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1: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0: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1: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0: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1: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0: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做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1: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不炸。
2: 老李，
3: 李云龙和常教员谈兴正浓，这个时候，丁伟却突然推门进了包间，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4: 对不起啦，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1: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4: 好，
1: 我先走了。
5: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6: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1: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5: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6: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7: 院长。
8: 哦，李云龙，你到了。
7: 好，
8: 严秘书，你忙去吧。

0: 李元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哎呀，
1: 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 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数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0: 是，要不咱把咱带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
1: 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2: 李云龙，
1: 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
0: 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岛。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
3: 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1: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3: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
1: 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这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0: 没有。
1: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 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4: 是。
5: 一场远在千里之外的战斗即将打响，许久没有打仗的李云龙自然对此格外的热情。他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甚至连自己孩子的出生也不闻不问。田宇搂着刚出世的孩子躺在病床上，心情异常复杂。
4: 老李。 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 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
5: 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0: 天真的田雨哪里知道，
4: 李云龙和张白露的见面，却引发
5: 了一连串的故事。
4: 你是张白露吗？我就是。您是？
0: 我是田雨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4: 啊，你是李军长啊？ 田雨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田雨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哼，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嘛。
0: 是老了点，我也去抢田了。
4: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0: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4: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0: 好。
1: 张白露几句话，一下子说到了李云龙的心坎上了。哎呀，要是田雨也这么想，那该多好啊！
0: 听小田说，你是中学老师。
4: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4: 和田雨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4: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雨，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0: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4: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4: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1: 在一间专门开辟出来的办公室里，李云龙正在紧张地分析着从沿海岛屿传来的最新军事情报。李云龙要综合这些林林总总的信息，科学地预测出整个战局的形势。这样的工作对于李云龙来说，如同他亲临前线一样劳神劳心。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2: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1: 李云龙出了办公室，准备回宿舍休息，他一下子撞见了丁伟。只见丁伟左手一只烧鸡，右手一瓶烧酒，正往宿舍走。李云龙哪肯放过这个改善生活的好机会啊。
3: 那小冷丁啊，
5: 干嘛？哎
3: 呀，都是老战友，
5: 一杯一杯。你看，哎，
3: 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5: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3: 下不为例。
5: 老林，老林，不是，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3: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哎呀，我是破例，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5: 行了行了，你别自个来了。
6: 老林，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5: 真的？
6: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3: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6: 哎，王李，真的？
7: 李军长，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3: 张白露同志，请请请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7: 你好。
3: 这位是丁伟同志。
7: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5: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3: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7: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3: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5: 张白露同志，
7: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5: 邀请，来邀请，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5: 请。
6: 哎，过来，坐。来。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可能喝。
8: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

0: 材料啊。
1: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2: 我说嘛，4-5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吧我们就喝啥。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是一斤半，论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滩烂泥呀，3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4瓶的时候牺牲了。哎，
1: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2: 对对对，一个英雄，英雄，来喝酒，来来来。
3: 张白露的不请自到，多少令李云龙心中有些沾沾自喜。这么投其所好的女性实在不多见，那么张白露到底意欲何为呢？
4: 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3: 海岛战斗结束了，李云龙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起身。战斗胜利了，李云龙脸上却没有半点兴奋表情，这又是为什么呢？
2: 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5: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3: 李云龙和张白露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面对这样了解自己内心世界的女人，李云龙难道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吗？老战友孔杰、丁伟也注意到了李云龙的变化，他们又该如何处理这件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呢？而田雨是否会发现丈夫的心已经离她越来越远了？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3: 鸭路。

0: 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上集我们说到，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接受上级的命令，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理论。
1: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0: 而他曾经的对手竟然成了现在的老师。
2: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
0: 李云龙和原国民党军官常乃超讨论起了国共两军的军事实力。
3: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
0: 李云龙的出色指挥才能得到了上级的重视，身在南京的李云龙开始凭借文字情报为远在沿海的岛屿登陆作战提供战略评估。
4: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5: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李云龙的军事推演融会贯通了他数十年的作战经验以及近期学习的军事理论知识。那么这次推演能否成功呢？一个陌生女人出现在李云龙的生活中，她又对李云龙有着怎样的打算呢？而老战友孔杰、丁伟又会如何看待李云龙的这小小的秘密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50集《完美的诱惑》。
6: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一江山岛战役。
0: 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小型放映厅里，伴随着慷慨激昂的男声解说，黑暗中一束强光在银幕上不断投射出一幅幅激战的画面，
6: 风驰虎跃。
0: 而一个坐在最前排的男人双目炯炯有神，牢牢地盯着前方的银幕。
6: 瑞南当，
0: 此时播放的正是解放军在沿海的一次登陆作战纪录片。而这个男人正是在战前就将整个战役从头到尾推演了一遍并提供了宝贵建议的李云龙。这时候会场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纪录片放完了，战役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告终。可李云龙的脸上没有半点兴奋，他依然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
5: 李军长，怕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4: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0: 是啊，推演的结果跟实际情况分毫不差，这更让李云龙的心里如同隔靴搔痒。自从徐蚌会战以后，李云龙就再也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仗，而现在他又要离开老婆孩子，在南京抱着课本读书学习，这实在令李云龙苦闷不堪。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不请自到出现在了李云龙的生活当中，她就是李云龙的妻子田雨的好朋友张白露。这不，今天她又缠着李云龙陪她一起观看话剧。
7: 小张，
8: 李局长，你迟到了。
7: 啊，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8: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7: 好，
8: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7: 哦，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李云龙这点微小的生活细节没有逃过老战友孔杰、丁伟的眼睛。相对于丁伟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来说，孔杰孔二愣子可就不那么客气了，他要在这关键时刻好好挽救一下李云龙这个糊涂虫。
9: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4: 有话说，有屁放。
9: 我问问你， 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10: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9: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1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9: 哎，老李，你怎么、哎、
11: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
12: 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10: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用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成我老师了。
13: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4: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0: 生了一肚子闷气，李云龙竟主动跑到张白露的家中来了。张白露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的每一个举动都是投李云龙之所好，而她的目的更是不言自明。看着客厅里盘腿而坐的李云龙，张白露的嘴角挂着一丝甜蜜的微笑。
13: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
8: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4: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还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8: 这没什么，

0: 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你和他谈什么？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听了张白露的话，李云龙心里越发的矛盾了。
1: 他还从来没碰到过像张白露这样让他舒心的女人，可是他也知道这样下去的结果，哎呀，李云龙一声又一声的叹着气，一杯又一杯的喝着酒。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雨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
2: 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
3: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2: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
3: 他又没碍住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4: 老孔啊，又怎么了？
3: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
4: 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5: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他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你吓唬谁呀？
3: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
0: 老李，你……哎，眼看李云龙脸红脖子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站在一旁的丁伟知道，强逼着李云龙就范，只会好心办坏事。丁伟连推带拽，赶忙把孔杰拉出了屋。从此，李云龙可就成了张白露家的常客了。
6: 小张啊。 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1: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
6: 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1: 好，那我给你讲讲。 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 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 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扛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 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

0: 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托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所有的人。
1: 李云龙听完故事，仿佛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知己。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很多酒。外界的纷纷扰扰，此刻全都与李云龙无关了。他香甜地睡在张白露家的沙发上，而张白露则像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一般，轻轻地用手抚摸着李云龙的脸庞。此时此刻，张白露已经确信，这个强悍的男人将永远属于他一个人。
2: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
3: 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
2: 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
3: 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
2: 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4: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我知道你是看见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
5: 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
4: 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1: 挂断了电话，田雨紧咬着的双唇终于松了开，他浑身颤抖，泪流满面。田雨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这个当初靠他输血救活的男人竟然背叛了他。一时间田雨心中愤恨不平，他抓起电话准备向他的好朋友痛斥一番李云龙的这种卑鄙行径。
6: 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
4: 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难受。
6: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
5: 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6: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5: 她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6: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5: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6: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

0: 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1: 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
1: 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1: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2: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1: 你当然知足了。
0: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1: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1: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晋西北独立团，
0: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1: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1: 他本来就是你的。
2: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
1: 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宇是谁呀、啊？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1: 等你好消息啊。
2: 谢谢你冯楠，再见。
3: 李云龙与张白露之间的感情纠葛终于被田宇得知，那么田宇究竟会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这段婚姻危机呢？
4: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
3: 放假，李云龙一头扎到北京探望分别多时的老战友赵刚，这一动一静两位老搭档在一起，又会干出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来呢？
5: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6: 老李要来北京了。
5: 是李军长吗？
6: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
3: 虽然经历了多年的战争洗礼，赵刚却仍然保持着当年的那份纯真理想与信念，可是他目睹了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带来的苏联党内大清洗运动，赵刚感到了深深的痛苦。革命究竟由何而起，又去向何方呢？而此时的李云龙又该如何安抚这位老战友痛苦的内心呢？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

0: 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你好。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受雨天的影响，宣东高速的宣城南入口禁止7座不含以上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高速。宁宣高速的黎桥入口禁止3超车辆、危化品车辆、7座不含以上客车上高速。陆武高速金寨鲜花、金寨古碑、丁埠、天堂寨入口禁止7座不含以上客车、3超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高速，另外部分高速有限速的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8: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9: 哎呀，哪来的强光
8: 啊，飞天说话了。
9: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碎语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8: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2: 谢谢。
1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 回到自己身上。
1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7: 来了，吃饭了。
1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9: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4: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截止到目前，台风白海豚呢已经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我省仍然有强降水过程。
24: 那在今明两天呢，降水的集中区域呢是在江淮之间北部和大别山区，累计雨量大概是120到180毫米，单点可以达到300毫米以上，并且是断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15号之后呢，我们安徽啊多阵雨或雷雨。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预报。未来10天呢，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温度普遍在33摄氏度以下。仅18到19号，江南局部最高温度是35摄氏度左右。
24: 好，再来关注的是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今天也就是本周四，全省啊阴天，淮河以北南部和淮河以南是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西部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呢有大暴雨。
6: 14号明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大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24: 15号到

0: 转上南二环的，那么经过了前方路段，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
0: 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1: 省内方面，数字驱动传统产业向新向优。
0: 安徽向上，我省凤阳港上谱写共赴，文旅陶醉四方。
1: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强震灾情严重，救援加紧进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和沙特有关的目标。
1: 908瑞评论，近日安徽文房四宝频频进入大众视野，央视相继播出徽墨题材电视剧家业和宣纸题材电视剧种墨园。2026年全国非遗晚会上，宣纸、宣笔、设砚、徽墨等安徽非遗项目以舞蹈节目墨舞徽州惊艳亮相。对于安徽文房四宝的破圈现象，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昨天平陆运河启动了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之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将会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
0: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的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到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昨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顺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到昨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
1: 记者昨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且配合当地的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8月12号的15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辖区 内的保险机构，一共接报近13万件，估损17.5亿元。目前。

0: 年已经赔付0.8亿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
0: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受到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的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的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的出货量达6.2万吨。
1: 昨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0: 昨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结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 8月11号，宇树科技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本次网上发行中签号码一共是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500股宇树科技 A 股股票。回拨机制在启动之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是0.01809759，也创下了科创板的历史新低。业内人士提醒，科创板新股前5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股价波动风险较大，投资者需要理性看待打新收益的预期，谨慎参与二级市场交易。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7: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方面。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作为连续8年进入世界500强榜单的企业，近年来铜陵有色集团公司牢记嘱托，持续提升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用新技术、新模式改造提升老产业、老工艺，实现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据负责人介绍，他所在的公司年产铜冶炼渣200余万吨，伴着回收率提高、运行成本下降，每年能够多炼出1.65亿元的收益。
0: 眼下葡萄成熟，车子驶入凤阳县小岗村，清甜的香味不时飘入车窗。沿路的采摘园里藤蔓垂挂，村口的展销摊位也是一字排开，美食街区的烟火气里裹着果香漫开，观光小火车载着游客穿行在绿野和果林间。正值一年一度的葡萄文化旅游季，这座以改革闻名的村庄用一下葡香满园烟

0: 火向八方游客展现着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魅力。深耕葡萄种植12年的张柏在小岗村经营着145标准化大棚葡萄园。那今年的夏季光照充足，园内葡萄亩产突破2500公斤，预计整体营销超过300万元。如今借着葡萄文化旅游季的热度，大批游客专程进园来采摘，现场选购，而且呢还有果品经销商主动上门对接洽谈。
1: 8月10号，一批汽车零部件在芜湖综合保税区完成一站式报关施封作业，由芜湖时生物流 TIR 专用货车承运，经满洲里公路口岸顺利出境，直达俄罗斯的卡卢加市。这标志着安徽首单保税加 TIR 业务在芜湖综合保税区顺利落地。那么什么是保税加 TIR 呢？那么 TIR 是国际化公路运输体系，是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框架下的全球性海关便利化运输机制，覆盖全球的78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在2016年正式加入。该系统秉持一次申报、一证通行、一车直达、一箱到底的核心规则，货物仅在起运地完成查验施封，沿线过境国无需二次报关开箱复验，依托国际统一担保体系，免除企业多国预缴关税保证金的资金压力。
0: 安徽省先进制造业版图再添合肥坐标。目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全省第二批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名单，共30项产品上榜。未来换电式纯电动乘用车、江淮尊界 S800 等7项合肥造产品入选，加上2025年首批入选的8项，全合肥市目前累计已经有15项产品入选该名单，占全省总量的1/4。
1: 近日，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合肥市城乡建设局联合印发《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计划到2030年高品质商品住房开发全面推广，新建保障性住房原则上全面建成好房子，既有住房改造有序开展，住房品质显著上升。
0: 昨天上午，记者从亳州市政府了解到，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将于9月7号到10月7号在亳州举行。自1985年首届全国中药材交易会以来，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41届，成为中医药行业极具影响力的品牌盛会。
1: 近日，记者从合肥市建设部门了解到，合肥市南二环西延从西二环至永和路工程一标段、休宁路下穿红枫路段工程定于8月15号晚上的11点开始对西二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一阶段的封闭施工。本次封闭施工期间，拟采用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其中封闭西二环从南二环至红枫路北约300米范围东半幅的机动车道、辅道、人行道，由双向12车道加2条非机动车道加2条人行道疏导为双向8车道、2条人非混合道。按照计划，封闭时间将截止到2027年的3月2号。那么，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按照交管部门设置的交通指示牌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继续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日，安徽文房四宝频频进入大众视野，央视相继播出徽墨题材电视剧和宣纸题材电视剧《家业种墨园》。2026年全国非遗晚会上，宣纸、宣笔、设砚、徽墨等安徽非遗项目以舞蹈节目《墨舞徽州》惊艳亮相。与此同时，安徽一线游客逼近了100万人次，涉县老胡开文墨厂的销量增长了18%，泾县宣纸小镇周末的客流量暴涨537%。那对于安徽文房四宝的破圈现象，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的点评。
3: 最近发生的这些变化让人眼前一亮， 文房四宝呢，正在撕掉古老小众的标签，以一种更加轻盈、更加年轻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变化呢，首先发生在传播方式上。过去宣纸的制作技艺、徽墨雕刻艺术这些非遗项目，大多是停留在展览和纪录片里，受众有限。但今年啊不一样，央视定制剧《种墨园》将宣纸制作技艺融入剧情，让静态的工艺品转化为动态的文化叙事。徽墨题材电视剧《家业》在央视热播，镜头里的一炉松烟、一张宣纸落到皖南的县城和老厂房，变成了售票窗口排起的长队，文创柜台的空货架和研学工坊里多出来的锤墨声。影视的力量让文房四宝真正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视野。还有一场文房加直播的跨界，全国顶流主播来到宣城，用镜头带领网友领略文房四宝匠心传承的底蕴，单场销售额约200万元。更深层的变化呢，发生在产品形态上，宣纸不再只是书画家的专属，仿宣纸餐店、宣纸菜单已经应用于餐饮消费领域，宣纸毕业证书、录取通知书开始在本地高校应用。文房四宝呢，从案头走向了日常，从小众走向了大众。而在老厂房里呢，另一种变化同样值得关注。涉县老胡开文墨厂啊，早在2014年就把封闭制墨车间改做了可参观、可体验的开放空间。剧集热播以后呢，墨厂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游客呢不再只是拍照打卡，有人呢愿意花半个小时蹲守工位学锤墨，流程不完不罢休。墨厂呢坚持生产为本、体验为辅的底线，古法松烟、桐油配比不动，11道核心工序不减，古法为骨，心意为魂，这门手艺啊没有因为热闹而丢了本真。文房四宝的破圈呢，其实回答了一个问题：传统文化在今天究竟该怎么活？它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使用、被传承。影视剧让宣纸和徽墨有了故事，直播让文房四宝有了销量，研学呢，让年轻人亲手触摸到了千年的温度，而所有的破圈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让这些承载着千年文脉的老手艺真正走进当下人的生活。
1: 好，来看下一条。近日演员贾冰饭局被偷拍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呢，他在包间内与老友私人聚餐，喝酒聊天当中啊，被同桌的一名熟人偷拍下来，掐头去尾发到了网上。针对这件事儿，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4: 比粗话更脏的是藏在桌缝里的手机。近日演员贾冰一段私人饭局视频被曝光，在成都一家餐厅的封闭包间里，他和老朋友喝酒聊天，席间卸下防备，随口说了几句粗话，结果同桌一名熟人悄悄把手机塞进桌缝偷拍，事后掐头去尾发到网上。这事要是搁以前啊，可能又该批人设崩塌了，但这次不一样，网友几乎一边倒的站贾冰，反过来质问偷拍者，你是谁的朋友？凭什么拍？为什么放？8月12号，贾冰在路演现场笑着回应，网友都很支持我，但我确实没爆粗口啊。沈腾在旁边打趣说，最近又聚会了没有？两个人在台上轻松化解，台下笑声一片，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笑过去。先看偷拍者的行为逻辑，贾冰不是在片场，不是在开发布会，他坐在封闭包间里，对面是相识多年的老友，他面对的既不是观众，也不是媒体，是关起门来可以交心的人。可就是这些最放松时刻说出的几句话，被一直藏在桌缝里的手机录下来，变成了网络谈资。这种背刺比那几句粗话脏得多。再看隐私权的边界，有律师指出，在封闭包间内偷拍并传播涉嫌侵害隐私权。演员选择这个职业让渡的是作品被评价的权利，是舞台被审视的空间，不是整个人生必须24小时对镜头敞开。公众人物不是公共财产，把包间当广场，把私生活当新闻，这种逻辑站不住脚。值得欣慰的是，公众的反应，这次舆论没有盯着贾冰的言行，而是集体把矛头指向偷拍者。人们开始学会问谁拍的，为什么拍，想干什么，这三个问题比视频本身重要1万倍。公众正在为艺人画出一条私欲边界，可以评价他的作品，但不能在饭桌下偷拍他，可以审视舞台上的表演，但不能以朋友之名行越界之事。这种共识的形成比任何声明都有分量。 更要紧的是，这件事折射出的普遍困境。如果每次朋友相聚都要提防桌面下的镜头，每次私下倾诉都要担忧对话被截取公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会层层设防，坦诚将越来越稀缺。很多人共情贾冰，本质上也在担忧自己。守这条底线，不是护着哪个明星，是护着那个在饭桌上敢说几句真话、敢卸下铠甲的普通人。总之，这件事儿谁对谁错，舆论。

0: 已经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公众不再把偷拍名人隐私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越界。当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不，这种共识本身就比任何一份严正声明都更有分量。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西部25到27摄氏度，沿江江南31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0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12: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很快呢就是浪漫七夕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惊喜呢？来看一看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啊，有什么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13: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 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欧莱雅家第二代紫熨斗的眼霜，7.5毫升，日常出门旅行或者随身携带都巨方便，日常售价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仅需27.7元。您没有听错啊，但是每个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位您记一下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时间来抢。另外我们今天商城呢给大家推荐的抗老面霜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1199块钱，七夕专区只享7.7折，折后仅需923块钱。但是还没有完，因为我们是满777块钱再减77块钱，那么最终到手价仅需846块钱。老版本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熟悉，这次呢直接硬核升级，玻色因浓度拉高到整整50%，搭配超微渗透的绷带技术，渗透速度呢更快，夜里睡觉的时候呢就帮咱们修护基底，催生胶原蛋白，丝绒绵密的质地上手很好推开，轻轻乳化上脸，上脸不闷不厚重，油皮混油皮您放心用，晚上用也不会闷痘。50毫升大容量，每晚如果是薄涂的，那么就是日常养护，状态差的时候可以厚敷当做睡眠面膜，平时专柜的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朋友一直在种草但是没舍得囤，就是在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区只享7.7折，折后呢仅需923块钱，还没有完，因为咱们是满777块钱再减77元，那么最终到手价仅需846块钱，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超底价直接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这个时候入手都超合适，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呢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14: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市区啊整体来看还是较为平稳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会的高架桥方面啊，长江西路高架桥现在是东往西的出城方向啊，在西二环的上桥口啊有一段的车辆集中的，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除此以外，这会的合作花鲁高架桥目前五里墩墩下桥口啊，以及这会的南北一号高架桥靠近南二环的交汇处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城市的东边，尤其是朗西路、玉溪路的连接部，现在是北往南的出城方向啊，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车尾。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的南一环啊，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啊，包括这会的西一环，目前靠近始和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而南二环目前这会儿从东往西的方向，满山路下穿，一直到这会的林果路段之间啊，现在车流量也是陆陆续续的急剧加大当中。那么刚刚在南二环的宿松路桥面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两车追尾，占据的是最左边的一股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了，请后方来的车流量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目前是靠近浅山路段哦，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通行流量也是在陆续的上升，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多些耐心了。好，这会儿城区的北边，尤其是北二环的四里河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嘉山路段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相对集中。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西二环，目前这会儿是北往南的方向啊，目前也是同时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尤其是红枫路段这会儿辅道上面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或者是环宁路来绕道行驶。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特别提出各位是靠近省立医院宿州路段啊，现在周边的路口路段像徽州大道以及这会儿的长江路环城路，现在周边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了，请大家经过周边的路段一定要注意了。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5: 急动态，安全随行。

0: 期管理信息快报。
1: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专项督察组赴宣城开展专项督查，督查组深入绩溪、宁国、泾县等受灾较重区域，实地抽查绩溪、华阳镇、宁国甲路镇、泾县茂林镇等多处临时安置点，聚焦安置保障、安全管理等重点工作，开展全方位核查。督查人员细致查看安置点设施运行、场地安全、环境卫生等情况，详细了解群众住宿、餐饮、医疗、物资供应等保障落实情况，逐项核查消防安全、用电规范、日常值守、隐患排查等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梳理排查工作短板，并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查组强调，安置点是受灾群众的临时家园，民生保障与安全管理工作至关重要，各地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紧盯消防安全、用电安全、人员秩序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管理短板，同时持续优化生活供给、基础医疗、人文关怀等配套服务，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兜底保障，筑牢灾后民生安全防线。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好，回到7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啊，各个路段的流量增加的，其实整体的起势的状态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缓慢的。今天早晨天气凉爽，那整体的流量不算特别大，但需要关注的是合肥市的南二环。我们看一下目前南二环的最新情况。
8: 好，目前呢，合肥市南二环，我们看到有一段呢，要提醒各位，东西双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是在银泰百货的位置啊，也就是前山路和南二环交口的附近。现在呢是一直堵到了翡翠路这一段呢，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7: 是的，这个位置啊，由东往西方向堵车呢，我们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是由西往东，在前山路下川桥出口的位置呢是有堵点的，很有可能意味着在这儿是有事故发生。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天鹅湖下川内。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走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啊，前方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了60%。
8: 昨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7: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工作。
8: 上海计划将大模型磁源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未来企业调用模型生产的磁源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
7: 昨天傍晚的18点，云南省华宁县盘溪镇水头寨的南盘江水域发生了一起村民自用小船侧翻事件，船上有6人落水。事件发生以后，与当地的玉溪市开展救援工作，截至目前已经成功救起1人，生命体征平稳，其余人员的搜救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8: 网上买的风干牛肉嚼着像鸭肉，送检一查竟然真的没有牛的成分。那8月12号，记者了解到，近日四川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一对夫妻把鸭肉干、猪肉干化妆成所谓的品牌牛肉干，通过电商平台卖向全国，销售金额高达125万余元，最终2人双双获刑。
7: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在11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的7.5级强震已经造成了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目前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表示，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钦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亡。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表示，袭击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7: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是特朗普在3天之内第二次宣称控制该海峡。
8: 8月11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旅行后首次公开发表了重磅对外宣传，说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且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
7: 昨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纳克维访问伊朗的目的是讨论双边关系、安全相关问题和地区发展，特别是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8: 当地时间12号，据伊拉克总理媒体办公室声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会见了到访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晤期间，扎伊迪重申了伊方对既定时间表的承诺，即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且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扎伊迪表示，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本国领土主权，持续增强本国安全和军事能力，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
7: 多家英国和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月实施了一套中密的迷惑行动，在登上旧的空军1号几分钟之后，特朗普通过一架机场的配餐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空军飞机上，随后呢飞往英国。有批评人士质疑，此举令留在原定飞机上100多名乘客乘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说的新闻啊，和侵犯有关。因为孩子和同学有些小矛盾，家长就在班级家长群里发布不当言论，结果呢被当事学生告上法院。法院会如何判决呢？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12: 小赵和小张啊，是初中预备班的同学。有一次在校内玩耍的时候，小赵无意间用树枝打到了小张的头。老师在查看监控录像之后啊，认为小赵并不是故意的。但是这一次碰撞却引发了小张的父亲张某的严重不满。张某啊，就在80多人的家长微信群当中声讨小赵，同时煽动其他家长一起写联名信，让小赵休学。此后，小赵在学校被孤立，没能继续正常上学。小赵一方以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将张某起诉到了法院。小赵一方强调，张某捏造事实，而且在从未出具任何相关医院鉴定报告、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称儿子被这位同学用木棍打成脑震荡，又在家长群发表小赵这个孩子有心理疾病，学校非常清楚这个孩子的精神疾病问题等等不实言论。对此被告张某辩称，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自己也并不是家委会成员，也没有带头签署联名信，相关言论仅限于家长群，传播范围有限， 而且小赵本人也不在群里，不会对他造成精神痛苦，所以不构成侵权。而法院一审认定，被告张某在家长群发布的言论多处明显带有贬损、侮辱性质，相关内容缺乏充分事实依据，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小赵社会评价严重降低。结合双方一致确认小赵在事发之后没有再去上学的事实，足以认定小赵的正常生活学习受到了严重影响。张某虽然对自身行为的性质和后果进行了否认，但是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最终啊，法院判决张某的行为构成对小赵的名誉权的侵害，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之外，还需赔偿小赵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以及律师费2000元。提醒大家，这个微信家长群啊、同学群啊，这都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个人情绪宣泄的自留地。发消息啊，要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以暴制暴，这万万不可取。当孩子与他人在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家长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情绪化发声，更不要聚众声讨。可以通过学校、通过老师来协商化解矛盾，必要时也可以向教育部门、司法机关来寻求帮助，理性维权。这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谁家的孩子不是个宝啊？言语要有界，侵权会有责，尊重他人是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啊。
7: 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有听友在908的微信平台上反映，合肥市包河大道在拐入方兴大道拐弯处的时候呢，在最右侧的车道啊，是有一段护栏呢是可能被车辆碰撞，然后呢现在是伸到了机动车车道上。那如果呢是紧贴着最内侧车道行驶的话呢，其实是有危险的，可能会剐蹭到车辆。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大道在转入方兴大道拐弯处的时候，也请各位车友呢注意啊。另外呢，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呢向辖区的交警部门来反映，把这个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啊及时消除。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山东德州乐陵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金包屋系列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用外层包裹黄金、内部填充金属屋的假黄金饰品做抵押，流窜多地骗取抵押借款，涉案金额达到100多万元。截至目前，警方已经陆续抓获了9名犯罪嫌疑人，追回赃款34万多元。
13: 今年三月，乐陵警方接到市民刘先生报案，称有人用假黄金首饰抵押，骗走了他10余万元。刘先生从事金银回收生意，今年一月，先后有3名男子来到他的店里，分别以金手镯、金戒指做抵押，申请借款。
14: 人家金牙是赚的，啊，该赚钱了。你黄金呀，抵押不能按照今天的抵押，不都45万？
15: 40万，
16: 最多40万。
13: 由于是抵押借款，需要保持首饰完整，刘先生只能通过外观检查、称重等非破坏性方式检验，但无法检测内部材质。在核实身份、约定抵押期限与手续费后，刘先生按照纯金首饰的价格给对方办理了抵押，并对3名男子进行身份登记，把钱转给了对方。然而到了赎回日期后，却联系不上对方了。
17: 当时他们说急用钱，抵押几个月就赎回去，我看成色、称重、用货时候都没问题，就放心的收了。后来到期联系不上人，我才觉得不对劲儿。剪开一看，里边全是灰白色的五金，当时脑子都嗡了一下子。
13: 这种金包屋骗局的欺骗性，恰恰藏在材质里。金属钨的密度与黄金差不多，常规称重完全无法识别差异。首饰外层包裹的是真黄金，普通火烧检测也不会露馅，只有剪开破坏才能发现内核，极具迷惑性。
18: 金包钨就是表面是黄金，传统的验金方式难以验识真伪，欺骗性很强。
13: 接警后，民警根据嫌疑人留下的身份信息巡线追踪，很快锁定朱某、李某、张某3名嫌疑人，并赶赴外地将3人抓获。经审讯，一个流窜多地的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截至8月3号，民警将团伙中其他6名成员陆续抓获归案。目前，该团伙共有9名嫌疑人落网。经查，该团伙自今年一月起从网上购买金包屋首饰，交叉结伙，分散作案，流窜至德州、淄博、济南、聊城等10余个地市，累计作案40余起，涉案总金额100余万元。截至目前，警方已追回涉案赃款34万元，部分已经按程序返还受害人。 该犯罪团伙因涉嫌诈骗罪，有六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7: 对，您可能会说啊，那怎么样才是最好的能够发现这种惊包屋呢？其实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直接剪开、锯开或者是磨穿首饰的边角，然后呢观察横截面。那真金的话呢，一定是通体金黄均匀，而如果是惊包屋的话，会露出里边灰白色或者是黑灰色的屋心和外层的金壳是有明显的这个区别。那请大家呢在选购或者是在购买的时候啊，一定得注意了。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安徽黄山一位老人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热议。视频中，老人刚点开手机 APP， 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了屏幕。短短半分钟的时间竟然跳转了20多次，情急之下呢，老人是手忙脚乱，最终无奈放弃了拍照。
7: 那么手机的 APP 广告为何成为了用户呢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呢？我们共同来了解。
15: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16: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15: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19: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然后你平时你玩手机的时候还无所谓，主要是开车的时候你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15: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
20: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21: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他比较低，就是他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它就会非常难。
15: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21: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8: 相关业内专家建议呢，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平台方、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加强审核和持续的监测， APP 和广告平台要把合

0: 规前一道产品的设计阶段，既审广告内容，也审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不能被眼前利益捆绑而选择性失明。
1: 这908的各位车友呢，有没有这种就是在用手机的时候弹窗广告让你感觉特别困扰的啊？其实我们最感受深刻的就是停车场出口的时候，那个手机你是压根不敢随便动，不敢随便点啊，否则的话交费呢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后面的喇叭一直按。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说说看您的经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 6556-0303。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广德往铜陵方向水阳江大桥维修全封闭施工，预计8月15号结束工期。受施工影响，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的主线临时封闭，广德宁国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辆请从 S81 南环段进行绕行。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8: 合租公寓电器集中，线路负载高，租户很容易疏忽用火用电安全，埋下火情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示，一间屋内不要同时开启空调、电煮锅等多台电器，阳台过道不要堆放快递纸。